0: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小意思，小意思，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昨天我跟沈阳的那个老姐姐打了个电话，哪个老姐姐呢？就前些日子跟老伴儿发生点口角，老伴儿脾气不好，老大姐说打了一辈子了啊，说说就骂人，妈妈就动手。你说因为啥呀？做个饭嫌你煮饭时间长了，蒸锅冒气时间长了。那大姐讲话呢，那你看着你就给那火毙了不就完了没？不行啊，他说我在厕所洗衣服呢啊，这厨房就给我喊上了啊，使劲喊我。你说你都看着了，你就过去把那火给他毙了不就完了吗？对吧？多大个事啊。哎，不行啊，就使劲喊你啊，完你回去之后啊，你说他两句呢，哎，他不干了啊，激动了，骂骂咧咧的，完事就动手。这不嘛，给我脑袋打了几下子。他说当时啊我还没啥感觉呢，我就挺生气。老大姐说到晚上了，这我就不行喽，就天旋地转的啊，就有点站不住了，迷糊恶心啊，吐了好几次，哎呦，那苦胆都吐出来了，那都半夜了。

实在也是挺不了了，最后到医院了，人大夫说那你留着观察吧。这不嘛，学生啊把这情况跟我一说，我说实话我挺生气啊，我挺生气。就无论对与错，你男同志对吧，你动手打人那就是你的错。过去那流氓都知道啊，在外边流氓别在家里边，对不？所以有本事啊你到外边闹去，是不是？你别跟自己老伴较劲儿。你再一个你跟个女同志较劲儿，那不是个好老爷们儿。所以那天呢我打电话我慰问了一下老大姐，哎呦，这怎么这事啊还给你惊动了呢，大林兄弟，你这一天多忙啊，啊还惦记我，说说自己哭了。我理解他心里委屈啊，对不对？我说老大姐呀、啊、咱也别伤心，有什么需要的你就说啊。老大姐说，哎呦，我这都不好意思啊，你说我都70多岁人了，我76了，他都78了，这还干仗呢。这我劝了两句，一晃啊这又好几天过去了。我昨天合计我打电话问问，这打电话过去一问，老大姐说好多了啊，她说我住院这300舒心颗粒和鹿胎这药啊我都带着呢，医院开的那些药我吃完了，我胃疼，胃反酸撕撕拉拉的疼，所以呢我就得吃咱们这药。你这姑爷啊特意给我送来的，哎呀没摊个好老头，但是有个好姑娘，有个好姑爷。我说现在怎么样了？大姐说医院给开的核磁完又给验的血，说炎症有点高啊，血压有点高。她说我最早我低血压，所以我现在血压稍微高点了我就受不了了，脑袋胀的就厉害啊，迷糊就很厉害，这几天在医院这不打滴流吗啊，疏通疏通完我再吃点300舒心颗粒还有鹿胎的药好多了。我说你这就是淤啊，一生气你说遇到这事能不生气吗？都多大岁数了，但是一生气啊就气滞血瘀了，瘀就堵了，所以这血压必然上来，加上老伴儿照脑袋又给那么两下，你过去讲话呢磕一下碰一下都瘀止呢，你说都70多岁了啊，照脑袋来那么两下，你说能不产生瘀吗？他说人大夫也这么说的，说我这情况啊就像是头部受到过撞击似的。他说我跟大夫讲啊，我说我不瞒大夫，啥头上受撞击啊，俺家老头给我打的。那大夫一听就不应该呀、啊、哎呀，现在这几天好多了，我合计这一两天啊我跟大夫说我出院呢啊，因为也没啥用药了，回家慢慢养着去呗。所以大林老师啊这又让你惦记了。完、啊、我说这惦记这不应该的吗，啊咱们兄弟姊妹得有啥事我都惦记，我说只要见好就行，见好了我就放心了，要不也是心里总惦记啊。行，回去好好养养啊。大姐说是啊，大林呐、啊、你这一天事儿那么多啊，我听说最近因为300舒心颗粒这药涨价事你还跟着着急上火了，别上火，你像咱这些兄弟姊妹都能理解啊，你这些个听众啊都能理解你。哎呀，我听老大姐说完这话呀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啊，老大姐说这话呀也是让我直感动。所以你像咱们这个月过完端午节为啥准备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300舒心颗粒医疗活动啊，它是有原因的。第一，这300这药啊7月1号以后呢就涨价了，一盒药在原价的基础上得涨100块钱呢，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之前一盒药是550块钱，7月1号以后就650块钱一盒，一盒要涨100块钱。因为这件事啊小辉还特意来到北京啊跟我说这事儿，当然呢也是不好意思，就像他说的，哎呀不行了，药厂真挺不住了。
那么多老员工啊，有的再有几年呢就退休了，所以厂子不能在这个节骨眼儿倒闭了啊，对吧？倒下来谁给他们交那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呢？所以厂子呢想维持下去，深百这药啊就必须得涨啊，550一盒太低了。从去年的深百里边的那个最重要的药材就是龙骨这药，价格啊就直接涨了30%啊。因为之前550这钱呢怎么来的呢？也是按照这个药材的原材料的价格算出来的，就一分钱没加。哎，咱也别说一分钱没加，对吧？它成本是549，就是象征性的加了1块钱。所以小辉就是说，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来找你的。所以你看，深百这药的价格，就给你这边的价格，能不能跟医院持平呢？都给他拉到一平，统一到749呢？这样医院那边啊也不会有啥意见了。要不你说两个价格，就是我这也很难做啊。医院那边啊总是找我，我说小辉啊，在你这儿看来呀，这个涨上来的这钱呐，就是等于说跟医院的价格拉平了啊。平常啊就749一盒，但是呢，你知道在我们老百姓心里，尤其我们这边兄弟姊妹来看，这就是涨钱了。因为原来我买的时候是550一盒呀，现在我再买的话就得749了，那这一盒是不是就相当于多了200块钱呢？那你说这200块钱意味着啥？不就意味着涨价了吗？对不对？意味着我得多拿出去200块钱，这200块钱一个月，咱讲话了啊，我要买鸡蛋呢，我要买菜呀，我得买多少啊？是不是一个月那水电煤气？啊，这200块钱都够了，所以我也知道你这块挺难，但我说你能不能这样，你别一下子涨200，对吧？你一盒药啊先涨100块钱啊，老百姓得有个过程啊。我说你别说我今天说完我明天就得新价格，你别，你给老百姓一个缓冲，是不是？你给我们一个适应过程。就现在这个月深百舒心颗粒啊依然是按照550块钱一盒，7月1号以后我说你就划齐了，深百舒心颗粒正式一盒药上涨100块钱。完我说小辉，我说既然说7月1号以后价格呢就上调了，可能以后就没有550一盒这一说了，那我说能不能再给我们大伙啊开展最后一次深百舒心颗粒的活动，那最后一次医疗活动啊，我说让那些从来还没用过这药的再用一用。我说你看这样行不？小辉就瞅瞅我，一个劲儿的叹气，最后也实在没招，点点头。所以才有了咱们这次端午节以后深百舒心颗粒的最后一次医疗活动。但在我心里，我始终觉得对不住咱们大伙啊。你像咱们又一次入台这药的免费试用，这是好事，但为啥我高兴不起来呢？这不就是因为深百这药涨价吗？同时以后鹿胎这药啊也彻底没有了。之前咱们还有很多兄弟姊妹说呢啊，有的说鹿胎这药免费试用啊，当时我还没理会呢，有的说当时我还没赶上，所以现在大家都说鹿胎这药效果好，吃上可见效了啊。那些没理会的没赶上的就后悔了，所以他们呢也都想用。说大林老师啊，你看你跟医院那边的那个负责人你再好好说说呗，对不对？你争取让我们那些没用过这药的咱也用一用，是不是？咱也体验体验到底好是不好，对不对？有的时候可能我这病比较重，那第一次试的时候吧体会的没那么明显，所以想再体验体验啊。正好前几天我不看到院长了吗？就跟院长说起这事儿了。院长一说话啊我就听出来了，嗓子有点哑了啊，上火了啊。我说院长你身体没事吗？院长说大林老师啊，杨主任呐，我这问题不大，最近药监局领导找我谈话呢，也是关于咱们医院鹿胎的药这件事儿。
怎么的呢，有人给写举报信了啊，说我乱用私权以权谋私，把鹿台街药私下给卖了啊，说我私下把药给卖了啊，私下买卖完，总部就派财务来查账查大库，这一查确实药少了，按照药的那个价钱呢，财务上他就对不上了。我说院长啊，这些药不都是让我这边给免费试用了吗，对吧，不都作为前段时间咱们那场医疗活动给送出去了吗，啊，这都能对得上号啊，你这可不是以权谋私，也不是什么私下买卖。我说我给你作证啊，我说不行啊，我去药监去，我跟你上面那管事的说。院长说你先等等，如果我以权谋私，我银行账号以及我家人的银行账号啊都会有现金转入的，现在啊他没有任何的现金转入。院长说这是有人拿这事整我呢，没事，你也别惦记我。我说哎呦院长啊，你看这事给你添这么大麻烦啊。院长说老杨啊，你看你说的就没这档子事儿，也会有下一个事儿，但是呢你得跟你那些兄弟姊妹说清楚了，以后鹿台这药啊就没有了啊，对不起了杨老师，以后这药没有了。我说那是真太遗憾了啊，因为这药太好了，对不对，以后用不着了能不遗憾吗。院长就说杨老师啊，我现在啊还是院长，我还有点权利呢，正好啊还有一些鹿台这药体验装啊，我就都送给你吧，这药以后啊就没有了，你再想用那就得花钱了啊，我可以把鹿台这药的药厂啊厂址啊电话啊都给到你，完你给你那些兄弟姊妹啊，这样大家想单独买的话呢可以直接去买了。我说那太贵了，你像大家这一份钱两份药那还行，你说要是单独买这一盒鹿胎接近1000块钱，那不太贵了吗。院长说我现在还有点权利，也就能做到这一步了。再有就是鹿胎这药试用装本来吧打算是往上海医院那边送的，正好你来了啊，这批药啊我就送给你得了啊，完你跟你那些兄弟姊妹啊说清楚了，鹿胎这药以后没有了，吃好了以后啊，想用的话上北上广啊，哎，各大三甲医院都能买。院长就说杨老师啊，我就能为你做这么多了。其实你看我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特别感动。我说院长，你看这一晃2年多，我这总给你添麻烦，挺对不起你的。院长说没事啊，我走了，你扭头就走了。你看我站在原地啊，我就想。院长跟我说的这些事儿，我这脑袋嗡嗡的。哎呀，你说森柏舒英颗粒涨价了啊，鹿胎这药以后又没有了，讲话呢这不瞎子闹眼睛没事了吗，对不，这一重打击还不够，完我再给你上一重打击啊，雪上加霜，双重打击，一下子我这嗓子就不行了，说话嗓子就疼，就一股火啊，但日子你还得过呀，就像我师父跟我讲的，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遇到啥事啊咱别愁啊，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咱们也是先别考虑森柏7月1号涨价的事，也别考虑鹿胎这药啊有没有这事，咱们呢就考虑眼下，眼下什么日子，眼下是鹿胎这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的日子，大伙最后一次免费领取的日子。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记好了，6月9号啊10号11号这3天鹿胎这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了，每人给1小盒的鹿胎饮片，你放心，不要你1分钱，你把电话地址说清楚了说明白就行，邮寄的钱呢我都给你出啊，这是鹿胎最后一次的免费试用，所以打进电话报上名呢，每人给那么1小盒，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报名电话你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因为最后一次咱们这个是免费体验

0: 实用啊，我希望大家伙呢就把握住机会啊，别再错过了，都别错过了。你记住，不要你一分钱，你只要把电话地址啊留清楚了，说明白就行，就连那邮寄的钱啊你都不用出，直接就给你邮寄到家了。到你们家那块啊，人家就给你打电话了。你要是不爱动换啊，你说我不愿意上下楼是吧，那你就跟人说一声，人家直接就给你送上去。因为咱们这个邮寄费用啊都包含上楼的，包含亲自送到你手里。因为鹿胎的药啊是最后一次的试用体验，是希望大家呢都能把握住这机会，别错过了啊。报名电话呢你再记一下啊，400-677-6211 400-677-6211啊，大家记好了。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生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那咱说到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啊，还有这个鹿胎这药，你无论说哪一个药，那效果我讲话了都是非常好的，咱都是用事实去说话。你就像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药，这药化瘀堵啊，专业化瘀药。很多人说了，我为什么要化瘀啊，为什么要化瘀啊？因为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十病九瘀。很多病啊，它是病的那个部位不一样，所以它叫的名不一样而已。你比如说瘀堵在心脏了，它叫心梗；瘀堵在脑血管了，那就叫脑梗；淤堵在末梢血管了，叫末梢神经炎；淤堵在下肢了，叫下肢静脉曲张，叫下肢静脉炎；淤堵在脖子上了，叫什么？颈椎病、颈动脉斑块；淤堵在臀部了，叫坐骨神经痛；淤堵在后腰了，叫什么？叫腰间盘突出，对吧？淤堵在女同志乳房了，叫乳腺增生啊；淤堵在甲状腺了，叫结节；淤堵在肝上了，叫肿块啊；淤堵在肾上了，叫囊肿；淤堵在子宫了，形成肌瘤。所以啊，所有的病你记住，都是和淤堵有关系的。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化瘀是基础。那么你像深百舒心颗粒化瘀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这药它是属于专业化瘀药，药里面那个丹参化心瘀，沙参化脑部的瘀，黄柏是化全身血脉的瘀，牡蛎呢是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这药啊，因为是化石，所以能化顽固的瘀，化陈旧的瘀，所以这药专业化瘀。 那化瘀还是比较全面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这药它是属于颗粒制剂，你像一般的药胶囊啊、片剂啊或者口服液呀、啊，它那颗数很小啊。参柏舒心颗粒这药颗粒制剂，而且药量大，药劲足，就是咱说量大劲足啊。一般药不是三颗五颗吗？你像一般的丸药，就药丸最大的呢有六颗的，有九颗的，咱这一袋药是14颗，一袋药能毁一般其他药的两份。所以这个参柏舒心颗粒啊，它量大劲足啊，最主要是啥呀，颗粒制剂，你就用凉水去送药，这药啊都能瞬间融化。所以参柏这药吸收特别快啊，吸收特别好，不浪费。更主要一点就是参柏这药啊，这个价格它得民心啊，咱大伙呢自己也配过这药，也上药房抓过，一副药得20块钱左右。你如果说一天喝3次，那你就得配3副药，那这3副药下来是不是得60多块钱？那20来天是不是就得1000多块钱了？参柏舒心颗粒就这个药现成的吗？一盒里边是45袋，这一袋就相当于一副，所以这一盒就相当于是45副药啊。给大家多少钱？550块钱。那正常医院是749，药厂一盒药啊得挣医院200块钱，因为这里边有人工，对吧？你人工得开支啊，那工人不是上那白忙的，人工人得养家呀，对不对？还有机器设备啊，水电，你包括说那个运输费用，给大家呢就没加这200块钱。所以呢，就是看来我这块给大伙呢一盒呀是少收了200块钱。所以咱说这是平民价，甚至说这是什么，就是原材料的价格啊，因为药厂这一副药合到12块钱左右啊，比咱们便宜多了去了。完事还有一点是啥，人家药材好。现在呀咱说一副药10多块钱，哎呀少之又少。所以这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啊，一盒给到咱们550块钱。啊，因为这药它有医院任务，因为北京、上海、深圳这医院也在用。所以咱们平时啊你看很难购买上这药，药厂啊还有其他的医院任务，所以每一次啊咱们赶上了尤其有活动的时候，那挺不容易的一件事，知道吧？所以为啥我说咱们这个用事实说话呢，这药啊它就确实是这样，确实好。你包括鹿胎这药，第一鹿胎这药啊它是属于饮片啊，它不是那个保健类的，它有药品的许可证啊，这是药，这是给咱们老百姓治病的。第二呢，这药保质期长啊，一般的药保质期是不是2年，这药的保质期3年。所以为啥我让咱们有的那老两口一起用呢啊，你包括那病重的，心衰的、肾衰的、肺衰的、中风偏瘫的，第一次那个医疗活动，我建议大家是多拿点，因为第一你的重病你恢复期啊也就慢，甚至有的都得1年往上啊。我讲话了，1年能给你脑中风偏瘫给你消下去，那都算是快的了啊。有后遗症的怎么也得是1年。再有就是病很久的，有的讲话了，哎呦我这病啊都已经扩散了啊，已经有严重的并发症的，你这1年呢能恢复那就相当不错了。所以我建议啊是多拿一些，而且价格便宜。你像当时拿20盒参柏赠送20盒鹿胎的药，就是相当于一送一了，相当于一盒药才200多块钱。那你知道更主要的是啥不？你不用担心说这药啊用不完过期了，第一能用得完，第二它就不会过期，因为这药的质保期是3年之久，3年质保期还不够吗？第三点也是最主要的，为啥我说用事实说话呢？因为鹿胎是最专业的补肾药啊。

脑经血，补肾经，治疗心脑，治疗三高，治疗这个中风偏瘫，脑血栓，脑溢血啊，高血粘，高血压，高血脂，治疗风湿骨病，治疗心脏和肺的疾病。所以啊，这医药四大作用啊，医药四用，能强筋补肾，治疗冠心病，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使我们正常分泌胰岛素，能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我们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这医药四用，能治筋，能治脑，能治疗三高，能治疗风湿啊。就我说这些，这都是事实，所以我觉得咱们得用事实说话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你比如说治疗这个中风偏瘫，治疗脑血栓、脑溢血，你看一般要治疗中风是中风啊，治疗偏瘫是偏瘫，中风是发病的时候啊，偏瘫呢是后遗症。所以你像鹿胎这个药，脑血栓、脑溢血它全都能治。正常来讲，一般的药能治疗血栓的治不了脑溢血，能治疗脑溢血的它就治不了血栓，因为这是两个病，一个是淤血，一个是出血。所以你治疗淤血你得溶栓，你治疗出血你得止血。但你看鹿胎这药全能治，因为这药啊就是改善你后遗症来的，因为这药啊就是修补你受损的脑神经组织来的，因为这药啊就是修补你萎缩坏死的神经脑组织的。那中医讲叫什么？叫补髓。因为脑袋里边啊全是脑髓，所以不管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溢血啊，你还是什么中风偏瘫，我就是改善你所有后遗症来的，就是修补你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来的啊，就是治疗你这病根来的。所以能治疗中风偏瘫、脑溢血、脑血栓啊，脑病治得很全面呐。第三呢，治疗这个跌扑损伤，治疗风湿骨病。第四呢，治疗这个三高，高血粘呐、高血脂啊、高血压呀、哎，治疗三高。咱就拿这个高血粘、糖尿病来讲吧。为啥能治疗糖尿病，而不是说降糖像这个二甲双胍呀、拜糖平那样呢？因为这药修复的是你受损的胰岛，那修补你萎缩坏死的胰岛，所以能让你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能够减少降糖药的摄入，所以它是从根上治疗你三高的啊，治疗你的糖尿病的，你包括治疗心肺疾病。一般你像这个心脏药啊，它只能治心而治不了我们这肺的，但往往你从大夫的这个角度来讲，心肺是一家啊，肺病时间长了都会连带心脏。你比如说老慢支、哮喘、气管炎、心脏都不好，而心脏病啊，心脏病人时间长了他也会影响到肺脏，所以很多心脏病人肺子上都有结节啊，肺子上都有钙化，都有点儿，甚至有的纤维化。所以冠心病发展到最后就是肺心病，完心衰啊，心梗病人也是一样啊，心梗导致的心肺衰竭。所以真正会治心脏病的大夫都是什么？心肺同时治疗，就心肺同治。你像有一年我接诊一患者啊，这病人呢一直就说上不来气儿，尤其是晚上后半夜咳嗽，夜间咳嗽完还气短，坐起来啊就能好一点，一躺下去就不行了，就又咳嗽上了啊。我说你赶紧查一下心脏，第一做一个心肌酶看看有没有心肌的坏死，第二我说你查一下心脏彩超看看有没有心衰。这一查不要紧，心肌酶还有坏死，心脏彩超还有严重的心衰啊！这你要是我把他放回去没给他做这个检查，他有可能在晚上啊就突发那个心梗，甚至猝死就没了。所以这个心脏病情啊加重了啊，全部都是一些肺部表现，憋呀、闷呐、上不来气儿啊、喘气费劲呐、咳嗽呀、干咳呀，哎，就包括后半夜咳嗽，甚
甚至肺炎发热，所以治疗这个心脏病一定要怎么的，心肺同治。那么你像鹿胎这药不仅能治疗冠心病啊，更主要是啊能治疗肺心病，能治疗心衰。为什么呢？因为鹿胎这药它是心肾同治，能强心，能补肾，能修复受损心肌，能修补萎缩坏死心肌，能给你强心的同时补肾，那所以能把这病啊给你扭转过来。所以这一药适用啊，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啊，能补肾，能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所以很多人在用的时候啊都说啥呢，就鹿胎这药啊用完之后就出乎意料的好，你没想到它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更主要的是啥呀，咱们是一份钱两份药，咱们得省钱了，大伙没花多少钱啊，咱们在鹿胎这药上根本就没花一分钱，对不对？鹿胎是免费送的，你看一晃跟大伙讲课在一起是不是也一年半了，所以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大伙心里是最有数的啊！你像我本身穷苦出身，对吧，九岁的时候啊就骨头坏死，其实我从小这个病就给我耽误了啊，一是家里太穷了也吃不上啥好东西，长得呢也是瘦小枯干的。你像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啊，她跟我说生我那时候啊我连四斤都不到，讲话了先天就贫血，骨头坏死这病啊它叫啥呀，叫缺血性骨头坏死。所以现在回想起来，从小有这毛病它跟我那体质跟我那个生活环境啊那是有很大关系的，说白了家里太穷了，所以你有点毛病你没有钱去看，对不对？你就在那挺着等着啊，你包括我母亲不就是吗，啊都没活过四十岁，三十七八岁就走了。我母亲呢最后她是死于心衰，她最后就死于那种综合症了，因为她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啊我就能感觉出来她身体不好啊，心脏就有毛病，总是隔三差五的就得吃药，一开始啊就吃那小药片，到后期呢就连汤带药，就临走的时候啊是心衰合并着肾衰，那就不行了啊，我母亲到走也没上医院住过院，为啥？就没钱呢，就家里穷啊，拿不出那个钱来，借钱讲话了借钱借不来，一看你那身体状态就没有偿还能力，所以真是那句话，一分钱难倒英雄汉。那、啊、如果说当时家里条件好一点的话啊，医院看病啊给你减免点，我母亲的身体她也不至于说越来越差到最后走那么早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从医一辈子我最怕啥呀，我最怕就是病人因为钱啊他看不上病，他治不起这病，其实我最怕这个。我这一辈子我已经记不清减轻了多少人的用药负担，这真就像大家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啊总想给别人递把伞。你看后来我工作了，一开始是在村卫生院啊，就周围几个村的谁有啥毛病打个针呢输个液呀，有个头疼脑热的哎都找我看，包括针灸啊开药啊啊，有的腿脚不方便呢我还上门给人治病。那有的看病是真没钱，因为讲话呢那都是乡里乡亲的，有的说等上秋了吧把这粮卖了的，等这菜下来卖了钱给你送去，就我从来就没有一次说不行的，说你不给我钱我不给你治病，没有一次。因为钱没了你可以再挣，人没了你多钱都换不来。那真有看病钱不够的，明明你这病你治就能治好，但是呢就是因为钱不够你不治了，那你说难不？我亲身就经历过呀啊，说这话那得是多少年前了，那个时候我还在哈尔滨呢，有一天有一女同志突然中风了啊，被送医院来了，我一看就是那个

救护车呀、那么病情都有登记吗？这个女同志啊，才48岁，还没退休呢，就在家里突然就中风了。正好那天姑娘在家，给打的120，啊，也算是打的及时，就被送来了。当时我看了一下这女同志，瞳孔已经散开了，所以当时我就问，我说谁是家属啊？这姑娘就过来了，说我是家属啊，我是她姑娘啊。我说你父亲在吗？这姑娘就说啊，在我很小的时候啊，父亲出车祸就没了，就走了啊。我母亲这病啊，我能给做主，完说得需要手术，得需要手术啊。完那个手术外科大夫就说，嗯，得5万块钱，赶紧交钱吧，越快越好，先交上5万块钱住院押金。那时候正好是97年，我记得啊，你看我印象非常深。所以他母亲下岗之后就只能在家，也是着急，讲话一股急火，本身血压就有点高，结果这一股火改家呀，就突发脑溢血了。那你现在住院押金需要5万块钱，姑娘一听这数当时就懵了啊，当时就懵了，5万块钱，哎呦，那得多大个数呢啊。我说姑娘啊，你别着急，你回去啊，你看看家里那银行卡存款折啊，其实那时候就是存款折有多少钱，或者说跟那个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啊窗户窗户就借点，对吧，你先把手术做了呀。这姑娘呢听完了之后啊，就是含着眼泪就回家了，回家了完翻遍家里的所有的存款折，四处找亲戚朋友借钱，可最后还是因为凑不齐这个手术费，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所以就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个钱是多么的重要了啊。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时押金不那么高，不设那么高的门槛啊，他母亲呢就不会耽误了。所以有时候啊，你就想啊，老人的健康，孩子的未来，哪一样不需要钱来支撑啊。你像我认识一女同志，这女同志58岁就被确诊为是乳腺恶性病，丈夫下岗了，在一家企业当保安，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不到2000，他们两口子一个单位一起下岗了，完了他给人家当保洁员，一个月1500，当时做手术自费，这个费用大概是3万左右，后面整个自费这些费用加起来可能啊也得在个2-3万左右，完吃了1年的卡培他滨，自费需要2万多，一共估计下来呀，你没有个7-8万，甚至10万块钱左右费用，你这病治不好，治不了，啊，因为它是恶性的，你如果放到现在啊，需要什么呢？白蛋白、紫杉醇，一个月就得好几万块钱，光这一个药一个月就得好几万，所以你说这病治还是不治？有人说不治了。50多岁就在那挡着没嘛。后来这女同志觉得家里现在这个情况挺紧张的，孩子大学没毕业，就合计等一等，结果等再想治的时候晚了，已经扩散了啊，老百姓讲话了，已经飞了。所以啊，我跟大家讲，就鹿胎这药啊正经挺贵呢啊，你像病重的那种心衰肾衰的啊，这种特殊的，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啊，这种卧床的这种病，年轻着急恢复这种，你得加量用，一个月得2盒，一天需要6瓶。所以最扎心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这世上啊，不是说没有好药啊，是有好药，讲话了我们够不着，这是最让人揪心的啊。你看我师父曾经跟我讲过，他说我们生而为人都有追求活着的权利，所以我这辈子啊，农村那牛我都治过，为啥呀？它是一条生命，对不对？在活着面前啊，人人平等，生命是平等的，所以我尊重每一位兄弟姊妹。你像咱们天津有一患者，这老大哥呀都80多岁了，有一天呢，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杨主任呐，你好啊，我真的要谢谢你，你把我们全家都拯救了啊。他说我父亲高血压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这得10多年了，几年前又出现的冠心病。

0: 心梗、心衰，完还有糖尿病啊，床都下不来了，身边啊总得有个人在那搀扶着啊，还总心绞痛，一整心绞痛心梗啊，没办法就得打120。他说光120啊来一次你就得好几百块钱，五六百甚至六七百。他说一年呢我父亲得住院个七八次呢，就这边刚出院没几天那边又住院了啊。另外我母亲身体也不好啊，他说因为我父亲这病啊我工作都没了，你总请假对吧，单位谁给你留岗位呀 啊甚至说媳妇都跟我离婚了，一看你的家庭负担也太重了是不是，人家媳妇带着孩子就走了。他说自打我父亲吃上深柏树性颗粒，这几个月一次医院也没去过，心脏没犯病不说，睡觉还好了呢，吃饭呢睡觉啊精神头哎都挺好的，现在一天呢比我都能吃，现在啊自己能上厕所了。他这一好点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这也跟着省心了，我看着他好了我心里也高兴，不用总惦记了，要不你说我都快崩溃了，所以你就说深柏树性颗粒这药啊，鹿胎这药好不？所以咱们这回啊最后一次鹿胎这药的免费体验，大伙呢这回这个好事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吃一吃用一用。所以我再次把这好事跟大伙啊我再说一遍吧啊，你听好了，6月9号、10号、11号三天时间啊，今天咱们已经正式开始了鹿胎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个人给一小盒鹿胎饮片啊，你放心不要你一分钱，你把电话打进来，你把这个地址啊姓名啊电话号码啊你说清楚，他说明白了就行了，就邮寄的钱都不用你出，都给你安排好了，都给你出好了，这是鹿胎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所以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一个人呢给一小盒啊，这是最后一次了，鹿胎这药啊这是最后一次的免费体验，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都别错过这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现在咱们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6月9号、10号、11号，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0: 你好，
2: 我的电话呀打了半个小时才好不容易打进来，
0: 报名的太多了、
2: 麻烦您帮我报名呗，报一份那个鹿胎饮片呗。
0: 可以，没问题。你家是哪儿的？
2: 我家沈阳的。
0: 多大岁数了？
2: 63了。老师就用这个鹿胎这个哈这药物，我用的可好了。
0: 是吧？
2: 不是最近吧，这两个月哈我是最好最舒服的这两个月。还有你呀，这我们那上哪遇到这么好的药物啊，你说呀。谁能想到这个梅花鹿胎盘效果这么全面。就我以前就那个心肌缺血。完后来吧，哎呀妈就严重了。然后我说都是以后哈，就不能累着，干活呀累一点，你就擦个地洗个衣服做个饭都不行，干一点啊就喝了气喘的，哎，心突突突突突跳就能跳从嘴跳出来，
0: 你看这就不正常了呗。
2: 啊是，现在你干点活就心脏疼啊，疼得我就死去活来的。
0: 是吧？
2: 哎呀后来吧就没有办法了，完了就去医院了。
0: 嗯。
2: 啊，第二

0: 收入是供血不足，积足了70%，可以不支架。
1: 嗯。
0: 但药物吧，必须得吃，要不然呢就容易心梗。
1: 嗯。
0: 还有吃那个心房插针。
1: 嗯。
0: 还有吃那个半阿司匹林，每年还要去医院输液2次。
1: 啊，
0: 通
1: 血管。
0: 啊，对。完了就是去年吧。
1: 嗯。
0: 就是哎呀，就是没有症状的，完了就心梗了，加了支架了。完了打那次以后啊，你说我的心脏吧，疼它也减轻点儿。
1: 嗯。
0: 那喘气儿吧，稍微舒服点，但浑身还是没劲儿啊。
1: 没劲儿。
0: 一点劲儿没有啊。还有一道还说我有点心衰。你再有就是气温不能下降。
1: 嗯，
0: 夏天还行，主要是冬天、秋天气温稍微下降一点，
1: 嗯，
0: 心脏就老难受了，感觉自己的病啊太严重了，我都害怕这时间不长了。
1: 有这病之后，心思也重了啊。
0: 啊，用了不少药，心脏还是那个老样子。
1: 对这个情况，咱说一千道一万，说我支架也用了，药也吃了，但是为什么还会偶尔出现疼痛，浑身没劲呢？是这么个事儿，就是你在心梗的过程当中，你这边心血管长时间的供血不足，它有一部分心肌细胞啊，它是萎缩，逐渐坏死的。
0: 啊、
1: 哦，哎、嗯，那么你现在把血管撑起来了，但是由于长时间的这种心脏供血不足而出现的心肌细胞的萎缩坏死，它还存在。
0: 嗯，对。
1: 哎、
0: 嗯，
1: 所以说它还会经常感觉什么呢？憋闷呐、啊。难受啊，疼痛啊，没劲儿，还是有这些症状的。
0: 对，
1: 所以我们下一步要通过这个深脉输精推力，一方面保证你别再有淤堵出现，另外一方面呢，通过鹿胎的药啊，去帮助你把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一点一点的给它修复，就尽量的让它能够修复好。
0: 嗯，对，大林老师，就是为啥我这么感谢你呢？哈，
1: 嗯，
0: 哎呀，就是因为。这一年来最困难的时候，用上了深脉输精颗粒和这个鹿胎饮片呐、啊，真的这两样药啊，真是太好了。这两样药啊，治我的病变化老大了。
1: 是
0: 啊，原本以为啊自己没啥希望了。
1: 嗯。
0: 哎呀，没想到用了这两样药哈、啊，把我救了。啊，用上了有7-8天吧，首先心脏吧、总是突突的毛病减轻了。
1: 啊。
0: 心里边吧，就是舒坦多了。胸口窝哈有点热乎气儿，浑身就有劲儿了。深百颗粒这个和那个鹿胎片这两个哈，真的我用了将近一个月就更好了。我吃这一个多月哈，浑身就是有劲儿，而且还有精神头了，也有力气的干点家务了，扫地擦灰，干个半小时一个小时的，没那么难受。
1: 对呀，
0: 心脏也不突突。哎呦，可高兴了！现在
1: 好，
0: 所以我着急跟你报名啊！我合计可别给我停了，可别报不上。我到现在晚上睡觉睡得可踏实了。
1: 啊。
0: 啊，心绞痛、心慌的情况一直都没有犯。
1: 哎呦，那挺好。
0: 脑袋可清楚了，清醒，血压也稳当了。去医院复查，人大夫说：“哎，你恢复的挺好啊。”
1: 啊。
0: 说心衰也减轻了。啊，又调整下那个用药。
1: 啊。
0: 嗯。完之前心脏药吃3种药呢，
1: 嗯，
0: 然后现在给我减了1种，他让我好好保持，
1: 是吧？
2: 哎呀，
0: 你捡到这个输精颗粒，说这个鹿胎饮片，这药真是效果咋这么好？我真的好好的谢谢你。
1: 哎呦，客气了啊！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就任何人都不愿意得病，对不？
0: 那可不，
1: 得了病之后啊，太遭罪，尤其咱这上岁数人，得这心脑病，甚至有的讲话了，有些心脑病他要命啊。所以咱们通过深脉输精颗粒能化瘀，刚才我就说了，保证我们血管别淤堵啊。完了之后呢，有鹿胎饮片，它能够补精血啊，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使我们心脏的细胞啊、脑细胞，包括我们血管啊，哎，能够使我们这些细胞的它的活力恢复。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原来萎缩的、坏死的那一部分，它的功能才逐渐增强。那就像这人干活似的。原来咱们是100个人干活，完了慢慢呢有60个人不干活了，所以你剩下的人干活就累，对吧？哎，现在我们通过一定的方法，使原来不干活的这一部分人呢，又加入到干活的队伍当中了。虽然说没全来，但是可能来了一半，那你说剩下那些人干活是不是就轻松些了？
0: 那可不。
1: 哎，你的心脏现在就是这种状态，知道吧？心肌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它的泵血能力在增强。

0: 丹丹老师，您就帮我登记一下。
1: 行，你放心吧。
0: 帮我登记一下。
1: 咱们这都是老朋友了，用的还挺好。有这机会啊，你别管多少，还是那话，用了就比不用强，对不对？
0: 对。
1: 那咱们吃药为啥呀？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没有症状不难受吗？对不对？
0: 对。
1: 那咱们现在这个露台饮片呢，讲话了，它还能从根上帮助咱们健康身体啊。现在也赶上咱这活动了，那就报名。我跟学校说一声，一会儿给你登上记啊。
0: 好，太感谢您了。
1: 哎、没事。
0: 现在颗粒的药，我听着您说是要涨价呀、因为我们都不愿意涨价。那您也别上火。
1: 谢谢。
0: 端午节之后给我们争取活动哈。我现在就盼着活动呢，我好多备点。
1: 是因为啥呢？你不让他涨价，人家那厂就倒闭了。人家倒闭了以后，咱再吃咱也吃不着了。不管怎么说，涨价这事咱是挡不住的。但是呢，在涨价之前，我说了，他可以给咱们一场活动，就是原价的活动。我想要，我能把握住机会，那你就合适了。你说无所谓，那你之后再吃高价了呗，对不对？
0: 对。
1: 反正有机会对大伙好的事啊，我就尽量给大家争取啊。
0: 太谢谢您了，老师。
1: 没事，好，再见。
0: 好了，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6月9号、10号、11号，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0: 电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2: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3: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0: 临检两字相辅相成，检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有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1: 必须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2: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9日凌晨转阴有雨，风力不大，气温没有太大变化。8日20时到9日20时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偏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气温16到22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见多云，局部有雾，西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5到22度，小长山气温15到22度，广路气温15到23度，獐子、海洋晴见多云，局部有雾，西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15到22度，海洋气温15到22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9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29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0分，全天执行28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

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四川作为全国的人口大省，也是全国重要的旅游大省，在四川藏着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尤其是四川独有的各个奇观，每一个那都是顶尖的存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

0: 世界上最奇幻的石林景观甘孜州墨石公园。这里是最近几年川西地区著名的网红景区之一，拥有着独特的地形，因此被相关的专家学者称为地球上地质学中的百慕大奇观。第二个要说的是世界上最完整的蜂窝谷村，凉山州额亚大村。这里是四川省内最大的纳西民族聚集村落，整个村子里面的2000多户人家的房子全都是石头垒起的，而且是户户相连，他们有的呢是两家共用一面墙壁，而且房子都是连着的，从我家去到你家，哎，中间有道门，可以直接就穿过去了，很奇特。那接下来我们是跟随纪录片来走进额亚大村。
1: 这个地处深山之中的村落一片安静祥和，远远望去，村中的房子错落有致，密密麻麻地聚集在山坡上，果真如同蜂房一般。当地向导告诉我们，这些蜂房的主人是生活在这里的纳西族百姓。奇特的建筑形态使大家心中生出一系列疑问，他们为何要将自己的住所营造成这样的结构？是否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和这片山水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呢？第二天清晨，我们走进这个奇特的村落。
2: 这个是说咱们这的房子，一家和一家都是连在一起的吗？
3: 哦，这个是你们去的，
2: 都是连在一起的。
3: 连在一起。
2: 咱们的这个房子挨得这么近，是有什么自己的秘密在里边吗？
3: 疫情时也放了个头盔那些。
2: 哦，这是这家的，等于就房顶了是吧？
1: 进入蜂房，大家发现蜂房内部的屋舍户户相连，更为奇特的是，这些房屋都不安装房门，人在其中穿梭，能从一家直接通往另一家。为了解蜂房的内部结构，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走进了老乡的家中。
2: 你好，我们能进您的家看一看吗？
3: 东巴文，
2: 这是东巴文。
3: 东巴文字，
2: 东巴文字。
3: 哦，对。
1: 在蜂房内部，我们发现每家每户的房屋面积不大，内部多是2到3层，用以出入的门狭窄低矮。村民正在制作的食物

0: 这是当地的特色食物玉米粑粑，以玉米为原料，便于携带，极易果腹。海椒汤，辛辣提神，制作简易。更有特色的是，居住在蜂房中的纳西族人使用的炊具，是用就地取材的天然石板雕凿而成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吃的，就是可以说是祖传了，这是玉米做的。
2: 玉米就是粑粑，是不是？
1: 嗯，什么？这个是我们纳西族最特色的一个汤，叫海椒汤嘛，海椒这个
3: 海椒汤。马帮的话会往咱们村里边运一些什么样的物资？
1: 盐、米，反正年货都一般都在，因为我们
4: 不产的，
1: 对对，本地不产的，
2: 就从外面运过来，
1: 对，
2: 得靠马。
1: 对，赶着马帮我们自己。就比较辛苦的，因为路不通嘛，我们山上还要坐两天晚上才到那个市场里面，反正来回就是一个多星期啊，这个非常不容易的。应该说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到哪里我们随时都会带上这些东西，
3: 就风干肉。
1: 对对对对，当时赶马帮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带点米就可以了，
3: 带点米再来风干肉。
1: 对对对对，要不要我们也试一下这个海椒汤呢？
3: 可以
1: 试一下
3: 、我们尝一尝这个传统的
2: 这个在野外有个馒头的话也行。
1: 对，
2: 这什么东西都行。
1: 对，
3: 我们看一眼这个汤，其实它除了简单的汤水里面就是这个风干肉，所以可以想象出来当时加工的话是非常方便的。带一点肉就可以上路，然后到哪儿加一点水，加一点辣椒，就可以有食物来吃。
2: 罗亚就是牧里的一个乡镇，但是它处于四川和云南两个省交汇的地方，而且是处于几个县物资交流的一个呢枢纽地带。虽然说目前交通还是不太发达，但它处于一个枢纽位置。
0: 过去蜂房里的居民想要从外界获取食物极为困难，因此他们在山下种植了玉米等耐旱作物。生活在蜂房中的纳西族人主要的粮食就来源于此。我们发现在俄亚大村的蜂房里，常常几家房子共用一面墙。
3: 能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这有的时候三家用一个墙，很紧密，而且空间很小，是往上发展的这么一个房屋构造。
2: 为了节约成本，像我一般单家独户的话，各家各户对各家各户的墙，他们这个地方只要挨在一起，两家共用一堵墙，这个就可以节约成本。
0: 村民如此建房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节省占地面积。那么俄亚大村的蜂房所在的坡地面积大概是怎样的呢？我们首先对蜂房所在区域的坡地面积进行测量。

0: 和一些空闲用地，专家估算平均到每户的土地面积大约在180多平方米左右。这对于一个需要饲养牲畜、储存农具及农产品的农耕家庭来说，可算是非常少。专家又对蜂房所在区域的海拔落差进行了测量。
1: 现在我们是蜂房集中区的最高点。
2: 高点
1: 啊，现在海拔大概是2029，也是2000米左右。
2: 在这蜂房的底部，咱们测这海拔高度是
1: 1957米。
2: 1957米。
0: 大家发现，蜂房的民居建在相对高差为70米左右的山坡上，峡谷区域坡地多蜂房，与此相关。
3: 因为它这个范围很有限，200多户人居住在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而且呢，再找一块平缓的地方很难找到，所以就说能够居住的适合修建这种蜂房的这种面积是非常有限的。那怎么办呢？下边地基面积小，那于是乎我们就可以把它修得越来越高。
4: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5: 接下来说的是世界上最神圣的石经文化——甘孜州松格麻尼石经城。整座城堡高度差不多在10米左右，而它的长宽则大约有100米，是一座四四方方的石头城，最初诞生于格萨尔王时期。下面要说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温泉瀑布——西昌罗纪山温泉。这里不仅保存着完整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同时呢，也是在2013年就被世界纪录协会认定，被冠以世界最大温泉瀑布的璀璨荣誉。下面要说的是世界上最险峻的景观——广元剑门关。这里是诸多三国历史名事件的发生地，也是古代兵家的必争之地。大小景点一共多达300多个，同时呢，这里也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成员之一。接下来我们是跟随纪录片走进剑门关。
6: 剑门关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剑德县境内，距离省会成都250千米。剑门关是后汉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修建的军事要塞，

0: 数征战的剑门关，竟从未被人从正面攻取过。这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中实属罕见。
1: 剑门关北临嘉陵江开阔河谷，雄踞在剑山巍然耸立的悬崖峭壁间，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李白的名句既凸显出他的军事地位之重，又刻画出他的自然环境之险。剑门关古战场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是一座地质的大观园。
2: 专家告诉我啊，整个剑山的这个山势啊是北高南低，陡崖连绵，这个在地学里呢叫做铲撞山。为什么叫铲撞山呢？你看，就像一个大铁锨硬生生的把整个剑山北侧的山峰啊直上直下的砍下去了，才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种地势呢，对于古代的守军来讲可谓是得天独厚。
1: 正是大自然亿万年的沧桑巨变，铸造了这片广大地区特殊的地貌，为后来人类历史的风云变幻搭建了一座山川的大舞台。那么剑门关和它所依托的剑山，在亿万年的地质演变中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沧桑巨变？这里雄奇险峻的地貌与1800年来的军事征战间又有哪些内在的关联呢？考察沿途，记者和专家见到剑门关所在的剑山北侧

0: 专家刘开房指出，整个建山的地貌形态地学中被称作单斜构造体，
1: 就是在地质上也是一种独特的这个构造体，叫单斜构造。单斜构造啊，在这个区域上，可能在整个四川啊这一片，就是面积规模最大的，也是厚度最大的，分布的范围也是上千平方公里。
0: 刘教授说，建山的单斜构造地貌确实远古时期剧烈地质活动形成的。
1: 热带的地貌的形成呢，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地质变化过程。那么这个主要的有三次大的构造运动。那么首先是从距今2.51年左右开始的这个地质运动。
0: 这天，站在建山的山腰处，记者随着刘教授所指的方向眺望西北方的龙门山。刘教授说，10000年来改造山河的力量正是源自那个方向。那么10000年中到底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沧桑巨变呢？2.51年前，今天的四川广大地区是一片浩瀚的海洋。到了约2亿年前后，变化发生了。在印接构造运动的影响下，平躺在海底的岩层隆起，海水退去，一座巨大的湖泊开始孕育。
1: 海水呢就退走了，退走以后，那么再加上周围这个四川盆地周围的山地就隆起，就形成了一个湖盆地。那么这个盆地呢是一个湖盆，就叫做巴蜀湖。
0: 时间一晃，到了6500万年前，建山的地质演变进入第二个时期。在喜马拉雅运动作用下，青藏高原隆起，排山倒海般的地质力使龙门山迅速的抬升，龙门山前的气候环境由此骤然改变。
1: 就是北方的冷气流往南方这边移动，那而南方的这个湿润的这个气流呢跟它在山上，那么这样来交汇，所以交汇的这个区域呢就雨量非常充沛。
0: 如今建山巨厚地岩层正式开始形成于这个暴雨不断洪水滔天时期。

0: 爱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梁晨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多涵啊。最近我们节目总是有一些朋友打进电话，就是找我们说看看能不能去年做的那个关于安糖的那个骨贴，
2: 对，
1: 和关于安糖的那个骨膏能不能再给我们来一档节目啊，赶紧的安排安排。那今天啊多涵就来了。那其实在讲到说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之前，必须要跟大家来聊一聊为什么说大家就会觉得关节难受呢。因为首先第一点，温度一下子降低，那我们的血液流速是不是也就会变慢呢？
2: 就是整个人身体都受不了的感觉，
1: 是不是？那你想想，一旦身体的这个流速变慢之后，那么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代谢呀，包括你整个身体的这样的一个反馈呀，是不是也就会慢慢的就变慢了，对不对？同时再配合着平时，你像我说了，有一些骨关节问题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平时你避免不了的一些生理活动，你说我不能天天就在床上躺着吧，
2: 是啊，
1: 对不对？我不能说我一点不运动吧，我不能说我不出去买菜吧，对不对？一旦在这个季节里，我们再让我们的关节进行硬性的摩擦之后，哎，你就发现这种疼痛就非常的明显了啊。那除此之外的话，我跟大家讲，这种疼痛大家会觉得说已经是那种骨头缝的疼痛，那就证明大家骨关节当中缺少的这个氨糖，我们俗称的这个就是关节的润滑液，最重要的营养成分缺失的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了啊。那么随着你的这个氨糖的流失，你的这个软骨当中的这个营养素的这样的一个缺失，你的硬性的这个摩擦越来越严重，你才会发现，哎，好像是随着年龄增加，好像是这个骨关节的疼痛越来越严重，其实是很早以前大家就已经一直在有的这个情况了。
2: 这么回事？
1: 对的，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氨糖的补充还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你说到底了，氨糖的补充的方法有很多，对不对？那真的是能够说直达大家的这个骨膜层，能够说让大家真的在你的患处痛处去消除你的炎症，真正的去补充营养的方式是最关键的。那么在这儿呢，其实是跟大家推荐的一种方式，因为可能大家之前都说过，哎，我吃过呀，也这个就是内服过呀，是吧？也外贴过这种各种各样的膏药啊，对不对？那我告诉大家，真正的有效的方法就是

0: 突破咱们的皮肤进入到患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外用液。
1: 哦，
0: 那也是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是大家也是等了很久的、啊、
1: 对对对对，
0: 我们已是老品牌了，能让大家用的放心的我们的氨糖软骨素涂抹液，直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一档节目、
1: 嗯、
0: 这款产品为什么说能让大家放心？
1: 哦，
0: 那你像我们以前真的是一去香港就这些就各种各样的这种这药膏啊啊，包括药贴啊，那必带回来，
1: 这是必须安排的、
0: 啊、那真的是太好用了。他研发的这款这个涂抹液是能够直接涂抹在我们的疼痛部位的、
1: 嗯、
0: 它就比你直接吃氨糖的效果快。为什么在那儿？因为你想你哪儿疼你就抹哪里、
1: 嗯、
0: 对不对？
1: 直接换出
0: 来。对，你说我肩膀疼我就直接涂在这个肩膀上、嗯、你说我这个手指头疼，哎，我就直接涂在这个手指头上关节上、
1: 嗯、
0: 你说我腰疼我就涂腰，我说这个膝盖疼我就涂膝盖、
1: 嗯、
0: 我这个脚脖子我就涂直接涂脚脖子，非常的方便、
1: 哎
0: 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去年我们其实做过一档，我们梁泉你记不记得
1: 咱们前一阵子是做过一个这个关爱咱们骨关节这么一个活动、啊、
0: 是的，
1: 咱们节目里边100组啊、
0: 嗯、
1: 这个氨糖的软骨素涂抹液呀、
0: 嗯、
1: 很快就被大家这个抢空了。
0: 是的，所以今天呢也是等了很长时间哈、
1: 嗯、
0: 我们今天相当于是给大家全新升级了套组，让大家更加的合适，但今天也是100组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数量，所以说想要订购
1: 还就100组啊，
0: 当然了想要订购的话，你想啊，本身这个产品它在市面上卖的就已经很好了，
1: 对、啊、
0: 在咱们节目当中今天你可以听听这个价格，如果说最近总是这疼那疼的老骨关节问题的，大家今天一定要团购上来。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款我们是氨糖软骨素关节外用液，正常来说这一瓶市面上要50-60块钱的，你各大平台都能搜得到，因为我说了它很火，
1: 这个牌子大家都认了，
0: 很知名，对、
1: 嗯、
0: 那今天咱们12瓶一个套组啊，12瓶一个套组，正常你自己去买6-700下不来，但是咱们今天团购的价格只需要199元，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
1: 啊、
0: 然后我不说了嘛，确实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
1: 嗯、
0: 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了2-3瓶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
1: 啊、
0: 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
1: 啊、
0: 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
1: 嗯、对，
0: 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我只要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199元啊，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这个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了哈，有需要的话大家来赶紧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讲，因为今天为什么说我们是外用液和这个钙贴双向的这种双管齐下、
1: 嗯、
0: 因为你想如果你只是普通的啊，比如说像是这种就感觉酸痛
1: 啊
0: 或者是那种感觉好像回不过来弯 啊这种的话，那你就直接用外用液就可以了
1: 啊
0: 但你说已经是比较严重的了，已经是这种十几年的老毛病了，因为这个东西说实话它是没办法说能够让大家真的就是哎，我就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我也不能说那我就直接就是上医院去做手术吧，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说真的是能让大家快速的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那大家直接把外用液和我们的骨贴双向的一起使用，
1: 双管齐下，
0: 你先涂抹我们的外用液、
1: 啊、
0: 它的渗透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基本上个2-3分钟马上突破我们的皮肤层，直达我们的患处、
1: 嗯、
0: 那除此之外你再配合着咱们的这个氨糖外用贴，双管齐下，效果翻倍啊，让它的整个的这个精华能够直接的渗入，你哪儿疼你就涂哪儿，哪儿疼你就贴哪儿。但今天199元，您听好了，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嗯，有需要的朋友呢，抓紧时间来订购啊，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嗯，只要说是您订购了之后，我们会送到您面前，您自己看啊、
1: 嗯。
0: 一是看一看是不是12瓶，因为可能大家说，那你这广播节目说这么多，到时候送我手里不这么多，那可不行啊，是不是？
1: 对呀、
0: 啊。那您看一看是不是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再送给大家12盒的氨糖软骨素钙贴，只需要199元，
1: 对，喝着好再付钱就行。
0: 但是现在您不需要犹豫的点是，您节目时间之内能不能抓紧时间抢到啊？这个很关键、啊。
1: 只有100组，
0: 没有。听错，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
1: 啊、
0: 然后我不说了嘛。

0: 是很长时间没做这个节目了，而且呢也让大家等了很久。
1: 然后送个两三瓶呗。
0: 那不会的，今天我们除了让大家涂抹外用液以外，再送给大家氨糖软骨素钙贴。正常来讲，对，哎，一盒啊，正常来讲这一盒也要卖到30多块钱的。
1: 嗯，对。
0: 今天我们直接12盒送给大家。
1: 多少？送12盒？
0: 买12瓶的氨糖软骨素外用液，送大家12盒的这个氨糖软骨素钙贴。
1: 哎呦，
0: 一共是24组。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啊！
1: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四川。哎，说起四川呢，不仅仅有成都，不仅仅有火锅，其实藏在这里的呀，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啊，也是全国非常重要的旅游大省。尤其是四川独有的奇观啊，每一个都是世界级的存在。下面时段首先要说的是世界上最壮观的云海观景台雅安牛背山。相传这里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骑青牛到此一游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人们公认的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户外360度观景平台。下面要说的是世界上最美的高原湿地阿坝州若尔盖。这里除了独特的高原湿地、草原风光以及丰富的藏族文化资源之外呢，更是以红军长征的红色文化而闻名于世。同时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高原固体水库。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纪录片走进若尔盖。
1: 黄河自巴颜喀拉山而来，奔腾至这片茫茫草地，既不闻惊涛拍岸，又不见浊浪滔天，辽阔舒展的河道在此迂回蜿蜒出第一道回头弯。浩渺的若尔盖湿地

最重要的食物来源。在这里生活了上百万年的牦牛，是高原最为独特的视觉符号，也是藏区牧民最亲密的伙伴。牦牛为他们的衣食住行提供了保障。

作弦，细韧结实，悠扬细腻的乐曲便从这外形粗粝的琴弦中

0: 造就了高原绿宝石入耳带湿地。对于从事了多年入耳带湿地保护的熊远青来说，这里是他最为熟悉的地方。
1: 这个就是沙叶蔗，它是比较典型的湿地植物。这片湿地它有这个比较丰富的动物资源，它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母星河、黄河提供了丰富的这个水源，黄河的这个枯水区，它为我们的母星河补水，黄河的丰水区又起到了这个调节水流的作用。
0: 作为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入耳带湿地素有黄河蓄水池之称。这片横跨川甘两省的湿地自然保护区有着典型的高寒湿地生态系统，是维系青藏高原

胜，湖中水草簇集，黑颈鹤等珍稀鸟禽在此栖息繁衍。若尔盖背靠青藏高原，面朝四川盆地，从昔日的茶马古道重镇，成为如今的四川北大门。东部群山连绵，

0: 说的是世界上最密集的红色房子，甘孜州色达五明佛学院。色达佛学院呢，是世界上最大的藏传佛学院之一，这里拥有着上万间红色小木房子，是整个川西地区旅游必去的地方之一。下面说的是世界上最魔幻的石头世界，阿坝州莲宝叶泽。这里是川西藏区的十大神山之一，总体海拔高度呢，在3500米到5300多米之间，最高峰是5000多米，而且在山顶一年四季都有未融化的积雪奇观。接下来我们是跟随纪录片走进莲宝叶泽。
1: 清晨，雨后的莲宝叶泽雾气弥漫，连片的山峰壁立千仞，陡峭嶙峋，在变幻不定的雾气中若隐若现，更显神秘。莲宝叶泽，汉语的意思为尊严的玉石之峰。在漫长的地质演化中，致密坚硬的莲宝叶泽山地经历不同时期的冰川消融及冰蚀作用，演化成众多冰蚀地貌景观，也造就了这一方远离尘嚣的净土。这里群峰林立，怪石狰狞，尤其是山顶的峰丛仿佛都被刀削斧劈精心雕琢过一般，呈现出锐利的棱角。位于巴颜喀拉山南段支脉的莲宝叶泽，降水充沛，空气湿润，坚硬的花岗岩山体不断经历水流的侵蚀和岩石的风化，再加上这里的山峰海拔都在4500米以上，冻融作用频繁，更加快了岩体崩解的速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奇峰异石的世界。风云变幻，光影流动，人们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对自然的力量心生敬畏。一块重达100吨以上的巨石突兀地横亘在一处坡地上，当地人把它称作

叶泽的山谷中，这样的巨石并不少见。其实它们都是在漫长的地质变化过程中，山坡上的岩块在重力作用下滚落到冰川上，通过冰川的消融而移动到这里的。这是一棵从石头中长出的石生树，它的树根奇迹般穿破坚硬的岩石，深深扎进脚下的泥土中。这棵神奇的柏树历经百年风雨，依旧傲然挺立，无声地书写着生命的坚韧和顽强。巍峨绵延的群峰奇幻地横亘在天边，在冰冷孤寂的石山之间，众多深邃幽蓝的高山湖泊给这里增添了灵动和生命的色彩。海拔4600米的扎嘎尔措是莲宝叶泽海拔最高的一个冰碛湖，它坐落在冰川下石和展宽形成的 U 型草谷的谷底，被三面山崖环抱，湖的后方是万仞高墙般的绝壁。在这静谧的神山圣湖面前，仿佛可以聆听到远古的回声。在莲宝叶泽原始的生态环境里，奇峰异石、冰川遗迹和高山湖泊共同组成了一个让人充满无限遐想的自然奇观。这个曾经少为人知的川西秘境

之声。春的浪漫，夏的剧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1: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0: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0: 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为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我们免费领取活动已经开始了，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参与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0: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你看昨天我跟沈阳的那个老姐姐打了个电话，哪个老姐姐呢？就前些日子跟老伴发生点口角，老伴脾气不好，老大姐说打了一辈子了啊，说说就骂人，妈妈就动手。你说因为啥呀？做个饭嫌你煮饭时间长了，蒸锅冒气时间长了。那大姐讲话呢，那你看着你就给那火毙了不就完了没？不行啊，他说我在厕所洗衣服呢啊，这厨房就给我喊上了啊，使劲喊我。你说你都看着了，你就过去把那火给他毙了不就完了吗？对吧，多大个事啊。哎，不行啊，就使劲喊你啊，完你回去之后啊，你说他两句呢，哎，他不干了啊，激动了，骂骂咧咧的，完事就动手。这不嘛，给我脑袋打了几下子，就说当时啊我还没啥感觉呢啊，我就挺生气。老大姐说到晚上了，这我就不行喽，就天旋地转的啊，就有点站不住了，迷糊恶心啊，吐了好几次，哎呦那苦胆都吐出来了。那都半夜了，我实在也是挺不了了，最后到医院了，人大夫说那你留着观察吧。这不嘛，学生啊把这情况跟我一说，我说实话我挺生气啊，我挺生气。就无论对与错，你男同志对吧，你动手打人那就是你的错。过去那流氓都知道啊，在外边流氓别在家里边，对不？所以有本事啊你到外边闹去，是不是？你别跟自己老伴儿较劲儿，你再一个你跟个女同志较劲儿，那不是个好老爷们儿。所以那天呢我打电话

0: 了一下，老大姐，哎呦，这怎么这事啊还给你惊动了呢？大林兄弟，你这一天多忙啊，啊还惦记我。说说自己哭了，我理解他心里委屈啊，对不对？我说老大姐呀，咱也别伤心，有什么需要的你就说啊。老大姐说，哎呦，我这都不好意思啊，你说我都70多岁人了，我76了，他都78了，这还干仗呢。这我劝了两句，一晃啊这又好几天过去了。我昨天合计我打电话问问，这打电话过去一问，老大姐说好多了啊。他说我住院这森柏舒心颗粒和鹿胎的药啊我都带着呢，医院开的那些药我吃完了，我胃疼，胃反酸，撕撕拉拉的疼，所以呢我就得吃咱们的药。你这姑爷呀特意给我送来的，哎呀没摊个好老头，但是有个好姑娘，有个好姑爷。我说现在怎么样了？大姐说医院给开的核磁完又给验的血，说炎症有点高啊，血压有点高。她说我最早我低血压，所以我现在血压稍微高点了我就受不了了，脑袋胀的就厉害啊，迷糊就很厉害，这几天在医院这不打滴流吗啊，疏通疏通完我再吃点森柏舒心颗粒还有鹿胎的药好多了。我说你这就是淤啊，一生气，你说遇到这事能不生气吗？都多大岁数了，但是一生气啊就气滞血瘀了，瘀就堵了，所以这血压必然上来，加上老伴照脑袋又给那么两下，你过去讲话呢磕一下碰一下都瘀死呢，你说都70多岁了啊，照脑袋来那么两下，你说能不产生瘀吗？他说人大夫也这么说的，说我这情况啊就像是头部受到过撞击似的。他说我跟大夫讲啊，我说我不瞒大夫，啥头上受撞击啊，俺家老头给我打的。那大夫一听就不应该呀，哎呀现在这几天好多了，我合计这一两天啊我跟大夫说我出院呢啊，因为也没啥用药了，回家慢慢养着去呗。所以大林老师啊这又让你惦记了。完我说这惦记这不应该的吗，啊咱们兄弟姊妹得有啥事我都惦记。我说只要见好就行，见好了我就放心了，要不也是心里总惦记。啊行，回去好好养养。啊大姐说是啊，大林呐、啊、你这一天事儿那么多啊，我听说最近因为森柏舒心颗粒这药涨价事你还跟着着急上火了，别上火，你像咱这些兄弟姊妹都能理解啊，你这些个听众啊都能理解你。哎呀我听老大姐说完这话呀我这心里还能好受点啊，老大姐说这话呀也是让我直感动。所以你像咱们这个月过完端午节为啥准备给大伙开展最后一次森柏舒心颗粒医疗活动啊，它是有原因的。第一，这森柏这药啊7月1号以后呢就涨价了，一盒药在原价的基础上得涨100块钱呢，这就是板上钉钉的事了。之前一盒药是550块钱，7月1号以后就650块钱一盒，一盒药涨100块钱。因为这件事啊小辉还特意来到北京啊跟我说这事儿，当然呢也是不好意思，就像他说的，哎呀不行了，药厂真挺不住了，那么多老员工啊，有的再有几年呢就退休了，所以厂子不能在这个节骨眼儿倒闭了啊，对吧，倒下来谁给他们交那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呢，所以厂子呢想维持下去，森柏这药啊就必须得涨啊，550一盒太低了，从去年的森柏里边的那个最重要的药材就是龙骨这药价格啊就直接涨了30%啊，因为之前550这钱呢、啊、怎么来的呢，也是按照这个药材的原材料的价格算出来的， 就一分钱没加，哎，咱也别说一分钱没加，对吧？它成本是549，就是象征性的加了一块钱。所以小辉就说，万不得已我是不会来找你的。所以你看森百这药的价格就给你这边的价格能不能跟医院持平呢？都给他拉到一平，统一到749呢，这样医院那边啊也不会有啥意见了。要不你说两个价格，说我这也很难做啊，医院那边啊总是找我。我说小辉啊，在你这儿看来呀，这个涨上来的这钱呐，就是等于说跟医院的价格拉平了啊。平常啊就749一盒，但是呢你知道在我们老百姓心里，尤其我们这边兄弟姊妹来看，这就是涨钱了。因为原来我买的时候是550一盒呀，现在我再买的话就得749了，那这一盒是不是就相当于多了200块钱呢？那你说这200块钱意味着啥？不就意味着涨价了吗？对不对？意味着我得多拿出这200块钱，这200块钱一个月，咱讲话了啊，我要买鸡蛋呢，我要买菜呀，我得买多少啊？是不是一个月那水电煤气啊，这200块钱都够了。所以我也知道你这块挺难，但我说你能不能这样，你别一下子涨200，对吧？你一盒药啊先涨100块钱啊，老百姓得有个过程啊。我说你别说我今天说完我明天就得新价格，你别，你给老百姓一个缓冲，是不是？你给我们一个适应过程。就现在这个月森百舒心颗粒啊依然是按照550块钱一盒，7月1号以后我说你就划齐了，森百舒心颗粒正式一盒药上涨100块钱。完我说小辉，我说既然说7月1号以后价格呢就上调了，可能以后就没有550一盒这一说了，那我说能不能再给我们大伙啊开展最后一次森百舒心颗粒的活动，那最后一次医疗活动啊，我说让那些从来还没用过这药的再用一用。我说你看这样行不？小辉就瞅瞅我，一个劲儿的叹气，最后也实在没招，点点头。所以才有了咱们这次端午节以后森百舒心颗粒的最后一次医疗活动。但在我心里我始终觉得对不住咱们大伙啊，你像咱们又一次入台这药的免费试用，这是好事，但为啥我高兴不起来呢？这不就是因为森百这药要涨价吗？同时以后入台这药啊也彻底没有了。之前咱们还有很多兄弟姊妹说呢啊，有的说入台这药免费试用啊，当时我还没理会呢，有的说当时我还没赶上。所以现在大家都说入台这药效果好，吃上可见效了啊，那些没理会的没赶上的就后悔了。所以他们呢也都想用，说大林老师啊，你看你跟医院那边的那个负责人你再好好说说呗，对不对？你争取让我们那些没用过这药的咱也用一用，是不是？咱也体验体验到底好是不好，对不对？有的说可能我这病比较重，那第一次试的时候吧体会的没那么明显，所以想再体验体验。那正好前几天我不看到院长了吗，就跟院长说起这事儿了。院长一说话呀我就听出来了，嗓子有点哑了啊，上火了啊。我说院长你身体没事吧？院长说大林老师啊，杨主任呐，我这问题不大，最近药监局领导找我谈话呢，也是关于咱们医院入台的药这件事。怎么的呢？有人给写举报信了啊，说我乱用私权以权谋私，把鹿台这药私下给卖了啊，说我私下把药给卖了啊，私下买卖。完总部就派财务来查账查大库，这一查确实药少了，按照药的那个价钱呢财务上他就对不上了。我说院长啊，这些药不都是让我这边给免费试用了吗？对吧？不都作为前段时间咱们那场医疗活动给送出去了吗？啊，这都能对得上号啊，你这可不是以权谋私。 也不是什么私下买卖。我说我给你作证啊，我说不行啊，我去药监去，我跟你上面那管事的说。院长说你先等等，如果我以权谋私，我银行账号以及我家人的银行账号啊都会有现金转入的，现在啊他没有任何的现金转入。院长说这是有人拿这事整我呢，没事，你也别惦记我。我说哎呦院长啊，你看这事给你添真大麻烦啊。院长说老杨啊，你看你说的就没这档子事儿，也会有下一个事儿，但是呢你得跟你那些兄弟姊妹说清楚了，以后鹿胎这药啊就没有了啊，对不起了杨老师，以后这药没有了。我说那是真太遗憾了啊，因为这药太好了，对不对，以后用不着了能不遗憾吗？院长就说杨老师啊，我现在啊还是院长，我还有点权利呢，正好啊还有一些鹿胎这药体验装啊，我就都送给你吧，这药以后啊就没有了，你再想用那就得花钱了啊，我可以把鹿胎这药的药厂啊厂址啊电话呀、啊、都给到你，完你给你那些兄弟姊妹这样大家想单独买的话呢可以直接去买了。我说那太贵了，你像大家这一份钱两份药那还行，你说要是单独买这一盒鹿胎接近1000块钱，那不太贵了吗？院长说我现在还有点权利，也就能做到这一步了。再有就是鹿胎这药试用装本来吧打算是往上海医院那边送的，正好你来了啊，这批药啊我就送给你得了啊，完你跟你那些兄弟姊妹啊说清楚了，鹿胎这药以后没有了，吃好了以后啊想用的话上北上广啊哎各大三甲医院都能买。院长就说杨老师啊，我就能为你做这么多了。其实你看我听完了之后啊我就特别感动，我说院长你看这一晃2年多我这总给你添麻烦，挺对不起你的。院长说没事啊，我走了啊，你扭头就走了。你看我站在原地啊，我就想院长跟我说的这些事儿，我这脑袋嗡嗡的。哎呀你说森柏舒英颗粒涨价了啊，鹿胎的药以后又没有了，讲话呢这不瞎了闹眼睛没事了吗，对不，这一重打击还不够，完我再给你上一重打击啊，雪上加霜，双重打击，一下子我这嗓子就不行了，说话嗓子就疼，就一股火啊，但日子你还得过呀，就像我师父跟我讲的，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遇到啥事啊咱别愁啊，一步一步往前走。所以咱们也是先别考虑森柏7月1号涨价的事，也别考虑鹿胎这药啊有没有这事，咱们呢就考虑眼下，眼下什么日子，眼下是鹿胎这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的日子，大伙最后一次免费领取的日子。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记好了，6月9号啊10号11号这3天鹿胎这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1小盒的鹿胎饮片，你放心不要你1分钱，你把电话地址说清楚了说明白就行，邮寄的钱呢我都给你出啊，这是鹿胎最后一次的免费试用，所以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那么1小盒，这是最后一次了啊，报名电话你记好喽，400-677-6211，400-677-6211。因为最后一次咱们这个是免费体验试用啊，我希望大家伙呢就把握住机会啊，别再错过了，都别错过了。你记住，不要你1分钱，你只要把电话地址啊留清楚了，说明白就行。就连那邮寄的钱啊你都不用出，直接就给你邮寄到家了，到你们家那块啊人家就给你打电话了，你要是不爱动换啊，你说我不愿意上下楼是吧，那你就跟人说一声，人家直接就给你送上去，因为咱们这个邮寄费用啊都包含上楼的，包含亲自送到你手里， 因为鹿胎的药啊是最后一次的试用体验，是希望大家呢都能把握住这机会，别错过了啊。报名电话呢你再记一下啊，400-677-6211 400-677-6211啊，大家记好了。
1: 梅花鹿，石百草，饮清泉，山中灵兽。梅花鹿胎盘，生命之源，灵兽之宝。本草记载，梅花鹿胎盘雪白晶莹，可深度补肾，大补精血，自古即为日用圣品，是帝王枕边的不老丹。现如今梅花鹿胎盘也是顶级滋补品，男人吃了补肾精，腰硬腿硬底气硬，女人吃了补精血，腰腿强，心脑强，生命强，是慢病滋补的不二之选。经研究验证，梅花鹿胎盘还是顶级修复剂，一能修补心肌，防止心衰心梗；二能修补脑神经，改善中风偏瘫后遗症；三能修补胰岛，减少药物依赖，改善胰岛素分泌；四能修补关节，腰膝有力，同时抑制病变，延缓衰老。配合化瘀方剂，深百舒心颗粒，一化一补，拔除病根。化的是淤堵，一通百通；补的是精血，修复根本。深百舒心颗粒，化瘀化到点上。梅花鹿胎盘补肾补到根上，一化一补，病才能好得透；一化一补，人才能活得久。梅花鹿胎盘更多详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那咱说到深百舒心颗粒这药啊，还有这个鹿胎这药，你无论说哪一个药，那效果我讲话了都是非常好的，咱都是用事实去说话。你就像这个深百舒心颗粒这药，这药化瘀堵啊，专业化瘀药。很多人说了，我为什么要化瘀啊？为什么要化瘀啊？因为记住，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十病九瘀。很多病啊，它是病的那个部位不一样，所以它叫的名不一样而已。你比如说淤堵在心脏了，它叫心梗；淤堵在脑血管了，那就叫脑梗；淤堵在末梢血管了，叫末梢神经炎；淤堵在下肢了，叫下肢静脉曲张，叫下肢静脉炎；淤堵在脖子上了，叫什么？颈椎病、颈动脉斑块；淤堵在臀部了，叫坐骨神经痛；淤堵在后腰了，叫什么？叫腰间盘突出，对吧？淤堵在女童的乳房了，叫乳腺增生啊；淤堵在甲状腺了，叫结节；淤堵在肝上了，叫肿块啊；淤堵在肾上了，叫囊肿；淤堵在子宫了，形成肌瘤。所以啊，所有的病你记住，都是和淤堵有关系的。所以世间本无病，只有瘀和堵，所以化瘀是基础。那么你像深百舒心颗粒化瘀不一样在哪儿呢？第一，这药它是属于专业化瘀药，药里面那个丹参化西瘀，沙参化脑部的瘀，黄柏是化全身血脉的瘀，牡蛎呢是化肾脏里边的瘀，龙骨这药啊，因为是化石，所以能化顽固的瘀，化陈旧的瘀，所以这药专业化瘀，啊，化瘀还是比较全面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就这药它是属于颗粒制剂，你像一般的药胶囊啊、片剂啊或者口服液呀，它那颗数很小啊。深百舒心颗粒这药颗粒制剂，而且药量大，药劲足，就是咱说量大劲足啊。一般药不是三颗五颗吗？你像一般的丸药，就药丸最大的呢有六颗的，有九颗的，咱这一袋药是14颗，一袋药能毁一般 其他药的两份，所以这个森柏舒心颗粒啊，它量大劲足，啊，最主要是啥呀？颗粒制剂，你就用凉水去送药，这药啊都能瞬间融化，所以森柏这药吸收特别快，啊，吸收特别好，不浪费。更主要一点就是森柏这药啊，这个价格它得民心，啊，咱大伙呢自己也配过这药，也上药房抓过，一副药得20块钱左右。你如果说一天喝三次，那你就得配三副药，你这三副药下来是不是得60多块钱？那20来天是不是就得1000多块钱了？森柏舒心颗粒就这个药现成的吗？一盒里边是45袋，这一袋就相当于一副，所以这一盒就相当于是45副药啊，给大家多少钱？550块钱。那正常医院是749，药厂一盒药啊得挣医院200块钱，因为这里边有人工，对吧？你人工得开支啊，那工人不是上那白忙的，人工人得养家呀，对不对？还有机器设备啊，水电，你包括说那个运输费用，给大家呢就没加这200块钱。所以呢，就是看来我这块给大伙呢一盒呀是少收了200块钱，所以咱说这是平民价，甚至说这是什么，就是原材料的价格啊，因为药厂这一副药合到12块钱左右啊，比咱们便宜多了去了。完事还有一点是啥，人家药材好，现在呀咱说一副药10多块钱，哎呀少之又少，所以这是看在我的面子上啊，一盒给到咱们550块钱啊，因为这药它有医院任务，因为北京、上海、深圳这医院也在用，所以咱们平时啊，你看很难购买上这药，药厂啊还有其他的医院任务，所以每一次啊，咱们赶上了，尤其有活动的时候，那挺不容易的一件事，知道吧？所以为啥我说咱们这个用事实说话呢？这药啊，它就确实是这样，确实好。你包括鹿胎这药，第一。鹿胎这药啊，它是属于饮片啊，它不是那个保健类的，它有药品的许可证啊，这是药，这是给咱们老百姓治病的。第二呢，这药保质期长啊，一般的药保质期是不是2年，这药的保质期3年，所以为啥我让咱们有的那老两口一起用呢？啊，你包括那病重的，心衰的，肾衰的，肺衰的，中风偏瘫的，第一次那个医疗活动，我建议大家是多拿点，因为第一你的重病你恢复期啊也就慢，甚至有的都得1年往上啊。我讲话了，一年能给你脑中风偏瘫给你消下去，那都算是快的了啊。有后遗症的怎么也得是1年。再有就是病很久的，有的讲话了，哎呦我这病啊都已经扩散了啊，已经有严重的并发症的，你这一年呐能恢复那就相当不错了。所以我建议啊是多拿一些，而且价格便宜。你像当时拿20盒森柏赠送20盒鹿胎的药，就是相当于一送一了，相当于一盒药才200多块钱。那你知道更主要的是啥不？你不用担心说这药啊用不完过期了，第一能用得完，第二它就不会过期，因为这药的质保期是3年之久，3年质保期还不够吗？第三点也是最主要的啊，补精血，补肾精，治疗心脑，治疗三高，治疗这个中风偏瘫啊，补精血，补肾精，治疗心脑，治疗三高，治疗这个中风偏瘫，脑血栓、脑溢血啊，高血粘、高血压、高血脂，治疗风湿骨病，治疗心脏和肺的疾病。所以啊，这一药四大作用啊，一药四用，能强心补肾，治疗冠心病，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使我们正常分泌胰岛素，能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能补肾壮骨，改善

看我们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这一药适用，能治心，能治脑，能治疗三高，能治疗风湿啊。就我说这些，这都是事实，所以我觉得咱们得用事实说话啊，这是第一。第二呢，你比如说治疗这个中风偏瘫，治疗脑血栓脑溢血，你看一般要治疗中风是中风啊，治疗偏瘫是偏瘫，中风是发病的时候啊，偏瘫呢是后遗症，所以你像鹿胎这个药，脑血栓脑溢血它全都能治。正常来讲，一般的药能治疗血栓的治不了脑溢血，能治疗脑溢血的它就治不了血栓，因为这是两个病，一个是淤血，一个是出血，所以你治疗淤血你得溶栓，你治疗出血你得止血。但你看鹿胎这药全能治，因为这药啊就是改善你后遗症来的，因为这药啊就是修补你受损的脑神经组织来的，因为这药啊就是修补你萎缩坏死的神经脑组织的。那中医讲叫什么，叫补髓，因为脑袋里边啊全是脑髓，所以不管你是脑血栓还是脑溢血啊，你还是什么中风偏瘫，我就是改善你所有后遗症来的，就是修补你受损萎缩坏死的脑神经脑组织来的啊，就是治疗你这病根来的。所以能治疗中风偏瘫脑溢血脑血栓啊，脑病治得很全面呐。第三呢，治疗这个跌扑损伤，治疗风湿骨病。第四呢，治疗这个三高，高血粘呐、高血脂啊、高血压呀、哎，治疗三高。咱就拿这个高血粘、糖尿病来讲吧。为啥能治疗糖尿病，而不是说降糖像这个二甲双胍呀、拜糖平那样呢？因为这药修复的是你受损的胰岛，那修补你萎缩坏死的胰岛，所以能让你正常的去分泌胰岛素，能够减少降糖药的摄入，所以它是从根上治疗你三高的啊，治疗你的糖尿病的，你包括治疗心肺疾病。一般你像这个心脏药啊，它只能治心而治不了我们这肺的，但往往你从大夫的这个角度来讲，心肺是一家啊，肺病时间长了都会连带心脏，你比如说老慢支、哮喘、气管炎、心脏都不好，而心脏病啊，心脏病人时间长了他也会影响到肺脏，所以很多心脏病人肺子上都有结 节啊，肺子上都有钙化，都有点儿，甚至有的纤维化，所以冠心病发展到最后就是肺心病，晚安心衰啊，心梗病人也是一样啊，心梗导致的心肺衰竭。所以真正会治心脏病的大夫都是什么，心肺同时治疗，就心肺同治。你像有一年我接诊一患者啊，这病人呢一直就说上不来气儿，尤其是晚上后半夜咳嗽，夜间咳嗽完还气短，坐起来啊就能好一点，一躺下去就不行了，就又咳嗽上了啊，我说你赶紧查一下心脏，第一做一个心肌酶，看看有没有心肌的坏死，第二我说你查一下心脏彩超，看看有没有心衰。这一查不要紧，心肌酶还有坏死，心脏彩超还有严重的心衰啊，这你要是我把它放回去没给他做这个检查，他有可能在晚上啊就突发那个心梗，甚至猝死就没了。所以这个心脏病情啊加重了啊，全部都是一些肺部表现，憋呀、闷呐、上不来气啊、喘气费劲呐、咳嗽呀、干咳呀，哎，就包括后半夜咳嗽，甚至肺炎发热。所以治疗这个心脏病一定要怎么的，心肺同治。那么你像鹿胎这药不仅能治疗冠心病啊，更主要是啊能治疗肺心病，能治疗心衰。为什么呢？因为鹿胎这药它是心肾同治，能强心，能补肾，能修复受损心肌，能修补萎缩坏死心肌，能给你强心的同时补肾啊，所以能把这病啊给你扭转过来。

0: 这一药适用啊，能强心补肾，能补肾健脑，改善后遗症，能补肾滋阴，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啊，能补肾，能壮骨，改善关节，屈伸不利。所以很多人在用的时候啊，都说啥呢，就鹿胎这药啊，用完之后就出乎意料的好，你没想到它会有这么好的效果。更主要的是啥呀，咱们是一份钱两份药，咱们得省钱了，大伙没花多少钱啊，咱们在鹿胎这药上根本就没花一分钱，对不对？鹿胎是免费送的，你看一会儿跟大伙讲课在一起，是不是也一年半了？所以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大伙心里是最有数的啊。你像我本身穷苦出身，对吧，九岁的时候啊就骨头坏死，其实我从小这个病就给我耽误了啊，一是家里太穷了，也吃不上啥好东西，长得呢也是瘦小枯干的。你像我母亲生我的时候啊，她跟我说生我那时候啊，我连四斤都不到，讲话了，先天就贫血。骨头坏死这病啊，它叫啥呀，叫缺血性骨头坏死。所以现在回想起来，从小有这毛病，它跟我那体质，跟我那个生活环境啊，那是有很大关系的。说白了，家里太穷了，所以你有点毛病，你没有钱去看，对不对？你就在那挺着等着啊。你包括我母亲不就是吗，啊，都没活过四十岁，三十七八岁就走了。我母亲呢，最后她是死于心衰，她最后就死于那种综合症了。因为她从我记事的时候起啊，我就能感觉出来她身体不好啊，心脏就有毛病，总是隔三差五的就得吃药。一开始啊就吃那小药片，到后期呢就连汤带药，就临走的时候啊是心衰合并着肾衰，那就不行了啊。我母亲到走也没上医院住过院，为啥？就没钱呢，就家里穷啊，拿不出那个钱来，借钱讲话了，借钱借不来，一看你的身体状态就没有偿还能力。所以真是那句话，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如果说当时家里条件好一点的话啊，医院看病啊给你减免点，我母亲的身体她也不至于说越来越差，到最后走那么早啊，对不对？所以你看，我从医一辈子，我最怕啥呀，我最怕就是病人因为钱啊，他看不上病，他治不起这病。其实我最怕这个，我这一辈子我已经记不清减轻了多少人的用药负担。这真就像大家说的，因为自己淋过雨，所以啊总想给别人递把伞。你看后来我工作了，一开始是在村卫生院啊，就周围几个村的谁有啥毛病，打个针呢，输个液呀，有个头疼脑热的，哎，都找我看，包括针灸啊，开药啊，啊，有的腿脚不方便呢，我还上门给人治病。那有的看病是真没钱，因为讲话呢，那都是乡里乡亲的，有的说等上秋了吧，把这粮卖了的，等这菜下来卖了钱给你送去。就我从来就没有一次说不行的，说你不给我钱我不给你治病，没有一次。因为钱没了你可以再挣，人没了你多钱都换不来。那真有看病钱不够的，明明你这病你治就能治好，但是呢就是因为钱不够你不治了，那你说难不？我亲身就经历过呀，啊，说这话那得是多少年前了。那个时候我还在哈尔滨呢，有一天有一女同志突然中风了啊，被送医院来了。我一看就是那个救护车呀，那么病情都有登记吗，这个女同志啊才48岁，还没退休呢，就在家里突然就中风了。正好那天姑娘在家，给打的120啊，也算是打的及时，就被送来了。当时我看了一下这女同志，瞳孔已经散开了，所以当时我就问，我说谁是家属啊？这姑娘就过来了，说我是家属啊，我是她姑娘啊。我说你父亲在吗？这姑娘就说 啊，在我很小的时候啊，父亲出车祸就没了，就走了。啊，我母亲这病啊，我能给做主。完说得需要手术，得需要手术啊。完那个手术外科大夫就说，嗯，得5万块钱，赶紧交钱吧，越快越好。先交上5万块钱住院押金。那时候正好是97年，我记得。啊，你像我印象非常深。所以他母亲下岗之后就只能在家，也是着急，讲话一股急火，本人血压就有点高，结果这一股火改家呀就突发脑溢血了。那你现在住院押金需要5万块钱，姑娘一听这数当时就懵了啊，当时就懵了，5万块钱，哎呦那得多大个数呢啊。我说姑娘啊，你别着急，你回去啊，你看看家里那银行卡存款折啊，其实那时候就是存款折有多少钱，或者说跟那个左邻右舍亲戚朋友啊穿换穿换，就借点，对吧，你先把手术做了呀。这姑娘呢听完了之后啊，就是含着眼泪就回家了，回家了完翻遍家里的所有的存款折，四处找亲戚朋友借钱，可最后还是因为凑不齐这个手术费，耽误了最佳的治疗时间。所以就那一刻你就知道这个钱是多么的重要了啊。有时候我就在想，如果当时押金不那么高，不设那么高的门槛啊，他母亲呢就不会耽误了。所以有时候啊你就想啊，老人的健康，孩子的未来，哪一样不需要钱来支撑啊。你像我认识一女同志，这女同志58岁就被确诊为是乳腺恶性病，丈夫下岗了，在一家企业当保安，那个时候一个月工资不到2000，他们两口子一个单位一起下岗了，完了他给人家当保洁员，一个月1500，啊，当时做手术自费，这个费用大概是3万左右，后面整个自费这些费用加起来可能啊也得在个2-3万左右。完吃了1年的卡培他滨，自费需要2万多，一共估计下来呀，你没有个7-8万，甚至10万块钱左右费用，你这病治不好，治不了，啊，因为它是恶性的。你如果放到现在，啊，需要什么呢？白蛋白、紫杉醇，一个月就得好几万块钱，光这一个药，一个月就得好几万，所以你说这病治还是不治？有人说不治了。50多岁就在那挡着没嘛。后来这女同志觉得家里现在这个情况挺紧张的，孩子大学没毕业，就合计等一等，结果等再想治的时候晚了，已经扩散了啊，老百姓讲话了，已经飞了。所以啊我跟大家讲，就鹿胎这药啊正经挺贵呢啊，你像病重的那种心衰肾衰的啊，这种特殊的，你包括脑血栓后遗症啊，这种卧床的这种病，年轻着急恢复这种，你得加量用，一个月得2盒，一天需要6瓶。所以最扎心的事儿，你知道是什么？这世上啊，不是说没有好药啊，是有好药，讲话了我们够不着，这是最让人揪心的啊。你看我师父曾经跟我讲过，他说我们生而为人都有追求活着的权利，所以我这辈子啊，农村那牛我都治过，为啥呀？它是一条生命，对不对？在活着面前啊，人人平等，生命是平等的，所以我尊重每一位兄弟姊妹。你像咱们天津有一患者，这老大哥呀都80多岁了，有一天呢他儿子给我打电话说，杨主任呐，你好啊，我真的要谢谢你，你把我们全家都拯救了啊！他说我父亲高血压脑血栓偏瘫半身不遂，这得10多年了，几年前又出现的冠心病、心梗、心衰，完还有糖尿病啊，床都下不来了，身边啊总得有个人在那搀扶着啊，还总心绞痛，一整心绞痛心梗啊，没办法就得打120。他说光120啊来一次你就得好几百块钱，500-600甚至600-700。他说一年呢我父亲得住院个7-8次呢，就这边刚出院没几天那边又住院了啊。另外我母亲身体也不好 啊，他说因为我父亲这病啊，我工作都没了。你总请假，对吧？单位谁给你留岗位呀？啊，甚至说媳妇儿都跟我离婚了。一看你这家庭负担也太重了，是不是？人家媳妇儿带着孩子就走了。他说自打我父亲吃上深百数星颗粒，这几个月一次医院也没去过，心脏没犯病不说，睡觉还好了呢，吃饭呢，睡觉啊，精神头啊，哎，都挺好的。现在一天呢，比我都能吃。现在啊，自己能上厕所了。他这一好点了，他说：“大林老师啊，我这也跟着省心了。我看着他好了，我心里也高兴，不用总惦记了。要不你说，我都快崩溃了。所以你就说深百数星颗粒这药，啊，鹿胎这药好不？所以咱们这回呀、啊。”最后一次鹿胎这药的免费体验，大伙呢这回这个好事千万千万别错过了，吃一吃用一用。所以我再次把这好事跟大伙啊我再说一遍吧，啊，你听好了，6月9号10号11号三天时间啊，今天咱们已经正式开始了鹿胎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个人给一小盒鹿胎饮片啊，你放心，不要你一分钱，你把电话打进来，你把这个地址啊姓名啊电话号码啊你说清楚，他说明白了就行了，就邮寄的钱都不用你出，都给你安排好了，都给你出好了。这是鹿胎这药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所以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一个人呢给一小盒啊，这是最后一次了。鹿胎这药啊，这是最后一次的免费体验，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呢都别错过这机会啊。报名电话呢你记好了，400-677-6211 400-677-6211。现在咱们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吧。
1: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七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积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夯实。那么免费试用就在6月9号10号11号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号码您记好，400-677-6211 400-677-6211，希望大家不要错过。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您好。
0: 您好，
2: 我的电话呀打了半个小时才好不容易打进来，
0: 报名的太多了，
2: 麻烦您帮我报名呗，报一份那个鹿胎饮片呗。
0: 可以，没问题。你家是哪儿的？
2: 我家沈阳的。
0: 多大岁数了？
2: 63了。老师，就用这个鹿胎这个哈，这药物我用的可好了。
0: 是吧？
2: 就是最近吧，这两个月哈，我是最好最舒服的这两个月。还有你呀，就我们呢上哪遇到这么好的药啊，你说呀，谁能想到这个梅花鹿胎盘效果这么全面。就我以前的那个心肌缺血完后来吧，哎呀妈就严重了，然后我说都是以后哈，就不能累着我干活呀，累一点就是擦个地洗个衣服做个饭都不行，干一点啊就喝了气喘的，心突突突突突跳，就能跳从嘴跳出来。
0: 你看这就不正常了呗。
2: 啊，是。现在你干点活就心脏疼啊，疼的我就死去活来的。
0: 是吧？
2: 哎呀，后来吧就没有办法了，完了就去医院了。
0: 嗯。
2: 啊，接着说呢，说我是供血不足，积堵了70%，可以不支架。
0: 嗯。
2: 但药物吧必须得吃，要不然呢就容易心梗。
0: 嗯。
2: 还有吃那个心房插丁。也吃那个半阿司匹林，每年还要去医院输液两次。
0: 通血管。
2: 对。完了，就是去年吧。
0: 嗯。
2: 就是，哎呀，就是没有症状的，完了就心梗了，加了支架了。 完了打那次以后啊，你说我这心脏吧疼它也减轻点，
0: 嗯，
2: 那喘气儿吧稍微舒服点，但是浑身还是没劲儿啊，
0: 没劲儿，
2: 一点劲儿没有啊，还有一道还说我有点心衰，你再有就是气温不能下降，
0: 嗯，
2: 夏天还行，只要是冬天秋天气温稍微下降一点，
0: 嗯，
2: 心脏就老难受了，感觉自己的病啊太严重了，我都害怕这时间不长了。
0: 有这病之后心思也重了啊，
2: 啊，现在不少药，心脏还是那个老样子，
0: 这一个情况咱说一千道一万，说我自家也用了药也吃了，但是为什么还会偶尔出现疼痛浑身没劲呢，是这么个事儿，就是你在心梗的过程当中，你这边心血管长时间的供血不足，它有一部分心肌细胞啊，它是萎缩逐渐逐渐坏死的
2: 啊，
0: 哎，那么你现在把血管撑起来了，但是由于长时间的这种心脏供血不足而出现的心肌细胞的萎缩坏死，它还存在。
2: 嗯，对。
0: 哎，所以说他还会经常感觉什么呢？憋闷呐、啊，难受啊，疼痛啊，没劲儿，还是有这些症状的。
2: 对。
0: 所以我们下一步要通过这个深脉睡眠推力，一方面保证你别再有淤堵出现，另外一方面呢，通过鹿胎的药啊。去帮助你把萎缩坏死的心肌细胞一点一点的给它修复，就尽量的让它能够修复好啊。
2: 嗯，对，大连老师，就是为啥我这么感谢您呢？哈，
0: 嗯，
2: 哎呀，就是因为这一年来最困难的时候，用上了深脉助心颗粒和这个鹿胎饮片呐、
0: 嗯，
2: 真的这两样药我真是太好了。这点药啊，治我的病变化老大了。
0: 是吧？
2: 原本以为啊自己没啥希望了。
0: 嗯。
2: 哎呀，没想到用了这两样药哈，把我救了。
0: 啊，
2: 用上了有七八天吧。首先心脏吧，总是突突的毛病减轻了。
0: 啊，
2: 心里边吧就是舒坦多了，胸口哈有点热乎气儿。
0: 啊，
2: 浑身就有劲儿了。深百颗粒这个和那个鹿胎这两个哈，真的我用了将近一个月就更好了。我吃这一个多月哈，浑身就是有劲儿，而且还有精神头了，
0: 啊，
2: 也有力气的干点家务了，
0: 嗯、啊，
2: 扫地、擦灰，干个半小时、
0: 啊、
2: 一个小时的，
0: 嗯、
2: 啊，没那么难受，
0: 对呗，
2: 嗯，心脏也不突突，哎呦，可高兴了，心脏
0: 好，
2: 所以我着急跟你报名啊，我合计可别给我停了，啊、可别报不上，我到现在晚上睡觉睡得可踏实了，
0: 啊，
2: 啊，心绞痛、心慌的情况一直都没有犯，
0: 哎呦，那挺好。
2: 脑袋可清楚了，清醒，酒压也稳当了。去医院复查，人大夫说：“哎，你抽搐挺好啊。”啊，说心衰也减轻了。啊，又调整下那个用药。
0: 啊。
2: 嗯，完之前心脏药吃三种药呢。
0: 嗯。
2: 然后现在给我减了一种，他让我好好保持。
0: 是啊。哎呀。
2: 没想到这个助心颗粒，说这个鹿胎饮片，这药功效效果咋这么好？我真的好好的，谢谢你。
0: 哎呦，客气了啊！其实咱们每一个人，就任何人都不愿意得病，对不？
2: 那可不。
0: 哎，得了病之后啊，太遭罪，尤其咱这上岁数人，得这心脑病，甚至有的讲话呢，有些心脑病他要命啊。所以咱们通过深脉睡眠颗粒能化瘀，刚才我就说了，保证我们血管别淤堵啊。完了之后呢，有鹿胎饮片，它能够补精血。啊，能够帮助我们起到一个修复的作用，使我们心脏的细胞啊、脑细胞，包括我们血管啊，哎，能够使我们的细胞的它的活力恢复。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原来萎缩的、坏死的那一部分，它的功能在逐渐增强。那就像这人干活似的，原来咱们是100个人干活，完了慢慢呢，有60个人不干活了，所以你剩下的人干活就累，对吧？哎，现在我们通过一定的方法，使原来不干活的这一部分人呢，又加入到干活的队伍当中了。虽然说没全来，但是可能来了一半，那你说剩下那些人干活是不是就轻松些了？
2: 那可不。
0: 哎，你的心脏现在就是这种状态，知道吧？
2: 嗯。
0: 心肌功能在逐渐的恢复，它的供血能力在增强，所以心脏啊、脑袋呀、啊，它有充足的供血。再加上本身这个鹿胎饮片，它又补精血。所以呢，整个心脏啊、脑袋啊、神经啊、细胞啊，吃得饱、睡得好，它的功能恢复的不就快吗？
2: 对
0: 啊、
2: 嗯，
0: 挺好。
2: 这老师真的，这找到好药真的不容易。
0: 是啊。
2: 嗯，所以听说你要给我们免费争取那个鹿胎饮片呢。
0: 嗯。
2: 这也是最后一次赠送了。
0: 啊。
2: 哎呀，我着急忙慌打电话，就是怕报不上名。哎呀，不管多少吧，也

0: 对您的一番心意。我们自己买吧，也不少钱。就赶上了，大连老师，您就帮我登记一下。
1: 行，你放心吧。
0: 帮我登记一下。
1: 咱们这都是老朋友了，用的还挺好。有这机会啊，你别管多少，还是那话，用了就比不用强，对不对？
0: 对。
1: 那咱们吃药为啥呀？不就是为了让自己没有症状不难受吗？对不对？

0: 吵架，那你也别上火。
1: 谢谢。
0: 端午节之后给我们争取活动哈。我现在就盼着活动呢，我好多备点。
1: 是因为啥呢？你不让他涨价，人家那厂就倒闭了。人家倒闭了以后，咱再吃咱也吃不着了。不管怎么说，涨价的事咱是挡不住的。但是呢，在涨价之前，我说了，他可以给咱们一场活动，就是原价的活动。我想要，我能把握住机会，那你就合适了。你说无所谓，那你之后再吃高价了呗，对不对？
0: 对。
1: 反正有机会对大伙好的事啊，我就尽量给大家争取啊。
0: 太谢谢您了，老师。
1: 没事，好，再见。
0: 好了，再见。
2: 感谢大林老师提示大家，6月9号、10号、11号。大林老师将为广大听友开展最后一次梅花鹿胎盘的免费试用活动，只要打进电话报名成功，每人即可领取梅花鹿胎盘一小盒，这一小盒是7天的用量，不分新老听众，只要你听到，只要你需要，就可以来参与。借着这个机会，大家都来用一用这梅花鹿胎盘，好好补补精血，补补肾，给身体好好夯实。
3: 扬帆远航 FM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2: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91.7 长海之声。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讲述海岛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一案释法，民警直言年度个税汇算，谨防退税骗局。本期的连结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两代守岛人一脉永相传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在大海上架桥，那是海岛人骨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现代生活在海岛上的居民来说，更是一个神话。长海县镇距离隔岸的普兰店皮口镇仅有8海里。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岛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海岛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2025年2月24号，对于海岛人来说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大连市1季度重点项目开工动员大会上，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郝

0: 项目的正式启动。
1: 我宣布大连市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
0: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长25.5公里，是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总投资79亿元，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新机制建设。长海跨海大桥也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大桥采用一级公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每小时，项目计划建设期为5年，运营期为25年，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长海跨海大桥的总体设计以大海独特的韵味和风情为设计主线，寓意科技与诗意的交响。长海大桥整体流线型的桥身如丝带般飘向了海平线，桥塔如水欲滴，滋润长海，气势恢宏，寓意大连长海以海为生、因海而兴的城市构想。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大桥将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对于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产业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拓展，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以及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
2: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

0: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每年的3月1号开始，年度个税汇算正式启动，不少人又将迎来了退税的惊喜，领到属于自己的红包。然而在这个关键时期，一些不法分子也伺机而动，利用各种诈骗手段企图骗取您的钱财。为了保障您的财产安全，请大家提高警惕，学会识别常见的骗局，确保您的退税之路安全顺畅。说到退税骗局的套路，主要是一些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纳税人对退税流程的不熟悉实施诈骗。像不法分子伪装成税务机关，通过短信或邮件发送退税待领取的信息，诱导纳税人点击链接登录钓鱼网站窃取个人信息。也有的骗子声称可以帮忙多退税，但要求提供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等信息，并收取服务费。这种行为不仅可能导致资金的被盗，还可能因虚假申报面临法律的风险。还有的骗子以利用税收优惠的政策减轻个人负担为幌子，诱导纳税人填报虚假的信息以增加退税金额。这种行为不仅可能被骗，还可能因虚假申报面临法律后果。警方提醒，对于个税汇算退税要牢记三不原则，就是不点陌生链接，不将个税 APP 账号密码等敏感信息提供给陌生人，不相信汇算退税的特殊渠道。正确的办理渠道就是通过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或税务部门官方网站进行申报。
1: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畅想纪检监察主旋律，传

0: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一座海岛记录了两代守岛人守护海岛、服务岛民的行善之举。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两代守岛人一脉永相传的故事。
1: 这里是青岛西海岸新区9.2海里的一座海岛，是中国北方第一高岛，首个富碳海岛灵山岛。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跟随着父亲的足迹去实现他未实现的理想，不忘初心，心系故乡，别

0: 高聪当过十几年的支部书记，是择一事终一生的守岛人。他总是披星戴月，风雨无阻地奔忙于这片热土，心系千家万户却不顾家。梦想从这里起航，初心在这里靠岸。我带着行囊光荣参军，更深知那次出发是为了更好的归来。我放弃岛外诸多工作机会，是因为这里有我应担当的使命。守岛不易，这条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你能坚持下来吗？父亲当年问我的这句话，其实我内心早已有了答案。我接过了父亲肖书记的头衔和守岛接力棒。18年来，带领毛家沟村的乡亲们，在乡村振兴的致富路上砥砺前行，摒弃杂念，心无旁骛，用双脚丈量民情，用双手传递温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吃群众一米一面，是父亲深沉的叮咛，也是我谨记于心的铁律。铁面具私利，铁肩担大任。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把暖心实事搬到群众心坎上，让廉洁正气如春风化雨般激发奋进力量。我曾经也埋怨过父亲顾不上陪伴自己，而如今自己也与妻儿分隔两地，成为了那个不顾家的父亲。
1: 付出不图回报，都有责任把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0: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2: 依晨道长遭暗算了，唉，惨喽！他自己也明白了，自己中的是毒药镖。这几个匪徒一看，甭跟他废话了啊，连他的宝剑，带他的手机，烧走啊！依晨道长微微一笑，小小的毛贼草寇，你们好大的口气！我知道。这个暗器的名字，不就燕尾一点红吗？江湖上称它为蝮蛇镖啊，不就这只镖吗？算得了什么？说的这事，依晨道长暗叫一口气，这叫真正的会一粒天宝气。他用足了这口气，抬手把宝剑换左手，右手唰把这镖起下来，嘡啷往地上这么一扔，随后唰啦的一下把那袍军撕下一块，团了这么一团，

往伤口这儿一捂，剑又还了手了，抬起手来拢了拢胡须，怎么样，还有暗器吗？再打过几只来，你家仙长看上。你看这几个贼人这么一瞧啊，哎，怎么了，他们都哆嗦了，这怎么回事？这镖不是说打上一时三刻这人就得昏迷呀、啊、你瞧一声道长没怎么地，上吧，上，叮当噼里啪啦叮当哭哧叮当噼里啪，怎么了，打呢？好一拳道长啊，有的被他妈兵器削断了，小弟一脚给踹出去了，嘻哩咔嚓越打呀，一拳道长的力气越支持不住啊。幸好是天黑呀、啊、现在天还没亮，那黄着脸打下的汗珠子顺着一拳道的两鬓往下滚啊，贼人没看见，哎，顾不得了，也顾不得看了，就光纳闷了，光着急，纳闷是这镖打上他怎么什么反应都没有呢，这几个都嘀咕这事儿，哎，着急了，一时起一沉不下。一沉道长心有点慌，眼前有点发黑，这耳朵啊吱吱的一阵叫啊，耳鸣眼跳，这不是一般的耳鸣眼跳，说上点火那是两回事儿。一沉道长心说，糟了，这要是再打半个更次，甭打了，我就得一头栽在这儿，真就得让他们把宝剑拿走，手机摘去。是一尘道上最为难过的就是这几个是谁呀，我什么时候得罪了他们，一不知名姓，二不知住址，更不晓得来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杀我也不要紧呢、啊、那得让我很明白、啊、这事儿有点太窝囊了。一尘道长有点招架不住了，这几个其中还是耳戴金环那个家伙发现了啊，哈哈，他没工夫说话，他意思好像要说，弟兄们看见没有，老道坚持不住了，咱们甭跟他打了，就站在他跟前跟他这么耗着，再耗个个把更次，他就得倒栽葱栽倒在咱的跟前呐。这几个没明白，他这话没说出来啊，看来他是个头目啊，这家伙有点着急了，心说你们这几个废物非等我得把话说出来呀、啊，说吧，哼，兄弟们，你们看，妖，刚要说妖到他已经不行了，不战自败了，放心吧，爱打就过去打几招，不爱打就这么看着了，瞅着他怎么摔倒在这儿，他那么个意思。耶，话还没说出来，啪，远处飞来一物，打得太漂亮，整打这耳戴金环嘴里这门牙上，啪，就这一下那叫干净利索，把这两颗门牙嘣儿像刀斩斧齐一样给逮掉了。妈呀，他噔噔往后退了几步，刷的血就下来，他他妈他心说怎么回事，这什么东西砸到我嘴里了啊，忒着急，这牙吐出一个来，那个呢咽了，嗨，你这不可气性，这都一抬头，啪啪，紧跟着有两声，有一位哎呦捂着眼睛撒腿就跑，那个扬着个脸还往房上瞧呢，不知道什么玩意儿，这打得太巧了，整打素子上，打得咳嗽素上啊，这、这位捂嗓子就跑啊，噼里啪啦
一顿弹丸。

把这几个贼人全给打跑了。嗖的一下一纵身，由打房上下敌人，往依晨道长跟前这么一站。县长啊，男生来迟一步，往仙长海亮，依晨把剑往这儿这么一杵，他是轻轻的就借着那么点力气，那么点意思，算拄着这剑，怎么不使劲拄啊？使劲拄，自漏，那剑进地里去了。那依晨道长非趴那不可，他瞅了瞅，眼前这人在他跟前有点恍惚啊，但是他心里还明白，是欲翻干杨华。刚才呀，我不让人家管，不让人家阻拦我，哎，意思之间就告诉你少管我的闲事去吧。怎么这几个贼人哪都是我的对手？杨华暗中坠来了，跟来了。你看看，要没有这顿弹丸呐，自己的命就完了。哎呀，多谢公子。县长不必担忧，晚生在此，这几个草寇是何足一论，我扶您走。说着他接县长手中的这宝剑。依晨有点着急了，怎么杨华应该把话说明白，说我把您的剑还侠吧，这就行了。他过来一抓这宝剑，依晨道长叫啊，这是天翻掌，好嘛，就把杨华呀给推出去好久远。哦，带那么重的伤还这么大力气啊，好嘛，那根基在那儿呢，那功夫底子在那儿呢，你别看他带伤了。这杨华腾腾退出好几步，一沾险险摔倒在地上。杨华有点不高兴，怎么先生，这县长您这就不对了，怎么您都带伤了，我这好意扶您回去，您怎么给我来这个呀？你这岂有此理啊，你这……哦，小伙子聪明，立刻明白道长误会了，误会我呀，要夺他的剑，那不就乘人之危吗？乘人之危哪能做这种事啊？他赶忙抢前两步，县长，我想把您这口宝剑还侠。哎呀，鬼杀我也！御神道长也不好意思了，你看人家一片好心，我怎么能这么推人家？杨华一看，嗨，算了吧，县长，此处不可久留啊，别在这耽搁时间了。下话没说，您带着重伤呢，我赶快扶您回殿，有劳了。用着很大的力气说出有劳了这么三个字来，杨华把剑接过来，轻轻地给还入鞘内。哎，我背您走，不必。依晨道长刚强啊，请杨公子你扶我一把，所以就蛮好了。搀扶着这个依晨由大院子里出来，走在门口的当这一脚啊，那两扇篱笆门一脚就飞了。刚出的院子还没走啊几米远呢，道旁有人冷笑一声，站住，要走可以，把妖道留下。麻烦了，看来啊，来的这些人呢、啊、是来者不善呢、啊、跟阴沉道长吊上了啊。杨华这么一看，这怎么打呀？这还扶着个重伤号呢，把道长放哪儿啊？您先在这儿稍候片刻。一晨道长把眼睛

0: 路边这站着豪车，还是他那几个手下败将啊，又回来了。你好大的胆呐，杨公子，你且想开，公子有事莫要耽搁，请您离开此处，贫道把他们一网打尽。
1: 站都站不住了还一网打尽呢，一阵直晃悠。杨华心里明白，那几个也直哆嗦。就在这时，忽听有人喊了这么一声：哎，前门，闪开闪开闪开。
0: 那几个贼人连依晨那杨华都愣了，只见有打一棵树后撞过来一位，这位浑身的衣服都一条一条的，倒背着双手溜溜达达走到这几个人的跟前，往这儿一站，回头看了一眼杨华：杨公子，您把仙长扶走，待我把他们收拾了吧。我本来500年不开杀戒了，今天他们冲撞了上苍啊，犯天地之大忌，焉能饶恕，待我将他们收服了吧。全傻了，连杨华也愣了。杨华一看，这不是吃饭没钱的那位九虎爷乔茂吗？他感情在这儿呢。对面那几个也愣了，这是干什么的啊？说着话，乔茂啊冲杨华使了个眼色，那意思你快走啊，我就能盯一会儿，功夫大我盯不住，你得赶快走，别在这耽误功夫，先把这位道长背走。杨华明白，哦，我当是何人呢？这杨华呀反应也挺快，原来是乔老剑客，那就有劳您了。说着话，他一俯身把依晨道长背起来就跑。这两句话可太有分量，把对面站着那几个吓了一大跳。什么乔老剑客？那在当时江湖中，那侠客就了不得了。你像那铁莲子、柳兆红、柳大侠，这剑客，这剑客档次高了，比侠客那高好几呀、啊。先得说剑客，然后侠客，剑客再往上，那就是剑仙了，那就了不得了。咱们有一部书，大概有些上年纪的老同志还都能看过，那《火烧红莲寺》啊，您没看吗？那些位吧，他手指头这么一指，咚，一个小剑丸飞出去了，一张嘴，噗，那宝剑都在嘴里搁着，哎，跟小细笔似的，那噗的一下往外这么一喷，唰一下，光滑闪闪，明亮亮，冷森森，霞光万道，瑞彩千条，这剑就飞出去了。百里之内取人首级，哎，什么这个忠诚导弹了，地对空了，那算得了什么呀？啊，就这么一张嘴，噗，那剑就出去，就这么大的力量，剑仙呢？有这事儿吗？反正这就是什么呗，这就是这个有点讹传了，就是，哎，越说有点玄乎了，这么说了才显得热闹。反正这剑客倒是真的，实际呀、啊。不那么玄，为长剑之客，那在江湖中吓人呢、啊、他一点点往下排呀、啊、是吧，这剑客侠客英雄义士豪杰好汉，他都有等级的呀、啊、那不是随便乱叫呢。这几个就愣了，这耳带心环，这个就过来，他顾不得杨华和依晨了，走在乔茂的跟前。乔茂心直跳，怎么回事？心说别紧的往前凑合了啊，自己往后退两步，那怎么能行？那一退好，失掉剑客身份，就得这站着，站着站着，这腿肚子直哆嗦。好歹一样，他这衣服特翘，哎，藏拙露巧，衣服褂都一条一条的了，那风这么一吹。

0: 扑噜扑噜，自然就直动弹，有点哆嗦也想不出来。不要再往前来了，再往前来你双足就要断掉了啊。对面这一听，别走了，怎么再走俩脚没了啊？请问您是什么人呢？哎，我本不该管你们这个凡尘之事，不过今天走到这儿，是我脚驾祥云由此经过，忽然间有一股怨气挡住了我的迎头，我手掐云头低头一看，原来你等在此作孽，我劝你们冤家宜解不宜结，逃命去吧。啊，我也不忍伤害你们，我已经几百年没开杀戒，如果真的你们要想较量较量，我可告诉你们，我的功夫非同凡响啊！啊，武林中的事情我已经不练，练这没有意思。我现在修仙了道，知道吗？只要是一张口，我用手这么一指，你们听。大伙儿这么一听，听什么呢？真寸了。一阵夜风吹过来，风吹这杨树这树叶子，唰，把这井架吓一大跳啊！嘿，怎么样？嗯，我呼风唤雨，撒刀成兵，搬山挪海，居神遣将啊！马上我就把你们压在五行山下。这些人一听，其中有明白的。这五行山不是压孙猴的吗？怎么压我们呀？我这位到底是谁呀？这是啊？哦，既然如此，我等也想在你跟前较量较量，请教请教。意思，您就是给我们露一手，我们看看。乔茂一想，这不是挤兑人吗？这不是啊？怎么我这一顿拍，这叫虎头拍呀、啊？噼里啪嚓拍回去就完了，看来他遇上这么几个咱们轴人，这几位说什么不走，非在这要较量较量。哎，好，我去，那这你们都脚下站稳。这你一看站稳了吗？这乔茂往后这么一闪身，腾腾腾腾腾倒退好几步，唰，右手往起这么一抬，他左手往胸前这盒这么一放，回看，坏了，怎么这是要拘神呢、啊、还是要遣将啊？不见留神，这乔茂腾腾来回走了这么两步，一纵身，嗖，旁边那小树人窜进去了。哦，这几个明白了，明白什么了？真人不露相啊，这是真要动点法术，看来得把这仙行引起来，准是这么回事儿。别轻举妄动，等一等。等了半天没动静，二代金环那炸胆子灭族千宗，他带着这些人就奔这树林子来。当他们进的林子里边，这么一看呢、啊，一人没有。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多多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在家里要多睡觉，睡好觉。
4: 嗯，
3: 所以说我们真的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身体得到一个最好的休息和调理的状态，才能够说把这一年的精气神都养好。其实有一个中国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对于我们睡觉这件事是有绝对的非常权威的发言权啊。其实就是酸枣仁啊，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过。酸枣吃过对不对？
4: 啊，吃过。
3: 那么其实酸枣仁它是非常非常好的，可以调节肝胆并且改善睡眠的一样食物。多吃点这个甘枣仁啊，吃点茯苓啊，甚至于说再吃点这个包括像是这个百合呀，是吧、等等等等，对身体对于睡眠调节非常好。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多多也是给大家找到了能让大家睡好觉的啊，我们的酸枣仁。

0: 人百合膏、
1: 哦、
0: 那么这个的话呢不用您自己在家说哎，我还得买酸枣仁还得买百合还得买茯苓对不对还得自己熬不用因为人家是已经能够通过这个几遍的这样的一个非常精细的这种煮炖和熬制、
1: 嗯、
0: 给大家做成这种膏的形式膏体的形式啊、
1: 哦、
0: 然后大家只需要每天来一小勺用这个温开水冲泡哎，你就来上这一杯你会发现哎呀这晚上可是到点就困呐啊这个感觉就来了、
1: 啊、
0: 那跟大家推荐的也不是普普通通的啊杂牌子或者是这种小作坊啊、
1: 嗯、
0: 多多跟大家分享那就必须得是能让大家吃得放心那必须
1: 啊
0: 北京同仁堂
1: 哎呦这真是大品牌啊
0: 今天把北京同仁堂给大家请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来而且是北京同仁堂的最近这段时间的这种王炸产品啊
1: 是王炸产品
0: 必须是王炸产品我们的酸枣仁百合膏、
1: 哦、
0: 啊就像我刚才说的总是觉得这个气血不够充足的是不是、
1: 嗯、
0: 总觉得好像这个哪哪都好像没劲儿啊提不起精神头的是不是、
1: 嗯、
0: 睡得不舒服的啊想要去循环气血的啊您都可以来进行选择为什么因为这一款酸枣仁百合膏它是一个多功能型的这样的一个补充和这个保养、
1: 啊、
0: 当然了因为你想它里边添了什么呢首先最重要的酸枣仁啊能够说给我们的整个的中枢神经起到一个镇静啊啊这个相当于说缓解你的焦虑啊心烦呀、
1: 啊啊、
0: 能够让你真的放松下来入睡容易而且还能够说增长入睡的这个时间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这可是睡眠当中的重要
0: 当然了咱吃就是为了吃这个酸枣仁啊对不对、
1: 嗯、
0: 那除此之外我们为了配合酸枣仁的效果因为人家北京同仁堂嘛对不对、
1: 嗯、
0: 人家也研究出了一个非常绝就是非常非常绝的一个这个配方、
1: 啊、
0: 那么这个配方呢就这几样食物这么组合这么搭配起来哎，效果会更好、
1: 哦、
0: 它还添加了茯苓啊，还有百合然后还有就是黄精所以说真的是建议大家可以来选择它的方法很多你比如说你可以直接崴一勺、
1: 嗯、
0: 然后呢放到嘴里边就是空嘴吃就可以、
1: 啊、
0: 那个味道就是什么感觉呢酸酸甜甜的
1: 啊，
0: 酸酸甜甜的，
1: 这个味道我喜欢。
0: 然后呢，如果说大家怎么形容这个口感啊？因为其实、
1: 嗯、
0: 就是它的那个整个的这个膏体是琥珀色的、嗯、
1: 啊，
0: 有那种就是非常晶莹啊，然后呢又非常的透亮，但同时膏体的颜色又非常的醇厚的琥珀色的感觉，
1: 哦、
0: 而且它的这个膏体是非常浓稠的啊。
1: 嗯、
0: 然后呢，你直接崴一勺之后，你会发现放到嘴里边，哎呦，这个酸枣仁啊、茯苓啊、百合的味道啊，就这种纯纯的这种本草的味道。一下子就出来了啊，就在你的味蕾间这么炸开爆炸开、
1: 啊、
0: 特别的好喝特别的好吃那再一个就是可以泡水了最简单的是吧、
1: 啊、
0: 你就是冲水喝、
1: 啊、
0: 用温开水一天来一勺它这一罐的话你就正常这一勺啊这一罐你也能吃上个小半个月的时间、
1: 嗯、
0: 所以说咱们今天的团购呢不管是品质也好不管是需求也好最重要的是除了满足您的需求让您睡好觉也满足您的这个品质的这种品控的要求咱们北京同仁堂以外今天的价格也非常超值啊、
1: 嗯、
0: 正常说这一罐这么市面上的话它是大家都可以在各个平台去搜索啊、
1: 哎、
0: 价格不等因为说实话这段时间确实是有在囤货嘛所以说这个价格有浮动二十、
1: 嗯、
0: 多的也有五十多的也有是吧一百多的也有、
1: 哦、
0: 因为它这个规格也不一样、
1: 嗯、
0: 那今天跟大家来做团购的话我们今天是五罐一个套组啊就是五瓶一个套组、
1: 嗯嗯、
0: 正常来说这五瓶您自己去市面上买的话也要299的一个价格了、
1: 嗯、
0: 那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一个几乎是近五折的价格
1: 五折
0: 199就可以让大家带回家、
1: 哦、
0: 除此之外今天买五瓶送五瓶
1: 买五瓶送五瓶、啊、
0: 对也就是199元十瓶的北京同仁堂酸枣仁百合膏让您带回家那这五十瓶啊、
1: 嗯、
0: 我们算了一下你想吃的话基本上小半年的时间肯定是没问题、
1: 嗯、
0: 所有的这个膏都是由9种食材进行搭配膏被浓缩的这种熬制所有做到的就是把食物的所有的味道还有它的营养做到返璞归真、
1: 嗯、
0: 咱们拒绝色素啊咱们也拒绝什么增稠啊拒绝香精啊拒绝防腐剂啊拒绝勾兑
1: 那也就是说
0: 目的就是让大家吃得安心
1: 没有那个科技与狠活、
0: 哎、没有科技与狠活要的就是传统这种技艺能够达到这种拉丝啊是不是、
1: 嗯、
0: 啊成珠啊啊好营养好吸收的一个效果、
1: 哎、
0: 所以想要订购199元买五瓶送五瓶一共是十瓶啊让您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大家真的是来找了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400-166-9984
2: 4001669984。
0: 而且大家可能会比较关心说，那你这10瓶的话到底是多重啊，是不是、量怎么样啊，
1: 对呀、
0: 啊、别说

0: 瓶听上去挺多哈，完一瓶嗯
1: 一小点
0: 首先第一点就是咱们这每一瓶是300克的，那你想
1: 300克
0: 十瓶的话就是3000克
1: 啊、哦，
0: 相当于大家拿回家的这个酸枣仁百合茯苓膏是将近6斤哦，就整6斤的，对不对？
1: 哎呦，这我跟你说，要是这个柔弱一点的人、嗯、他都拎不动。
0: 我们是给您送货到家的，不用说咱们自己亲自去买、
1: 啊、
0: 亲自去拎，而且关键是什么？北京同仁堂这几个字放在这儿就是金字招牌。
1: 是的，
0: 最近这段时间就像我说的，总是这种亚健康的是吧、
1: 嗯、
0: 总是睡不好的，就是该睡觉好好补充睡眠的时候、嗯、你就是该多睡的时候你还睡不好，抓紧时间咱们这个酸枣仁百合茯苓膏给它安排起来啊、
1: 哎、
0: 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 400-166-9984400-166-9984。
0: 本身啊，酸枣仁它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副作用的，因为它
1: 是
0: 药，对，而且它是碱性食物，它对于身体来讲，你要知道，就是我们的身体是酸性比较强的这种身体，内环境、
1: 嗯、
0: 就是需要用碱性进行中和的。咱们今天的话，这一瓶膏啊，可绝对没有那些什么啊，什么香精啊、增稠啊、色素啊、防腐剂呀、勾兑呀、水呀、啊，没有这些啊，没
1: 有
0: 这些、
1: 嗯，
0: 咱们就是用9种食材。才搭配做的高倍的浓缩熬制返璞归真，想订购199元，我们今天是买5瓶送5瓶，一共是10瓶6斤让您带回家啊、
1: 嗯！
0: 这一瓶的话呢，每天来一勺其实就行了、
1: 哎、
0: 你这6瓶我不说别的，就5瓶你就能喝上3个月左右，你这6瓶啊小半年时间肯定是没问题，因为你一天一勺就够了呀、
1: 嗯、
0: 对不
1: 对
0: 想要说调整睡眠的是不是、啊、想要说最近这段时间想让自己真的睡个好觉，身体放松放松的、
1: 嗯、
0: 但它里面有9种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搭配，
1: 嗯，
0: 高倍浓缩能够真的做到这种效果翻倍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九谷烟这是战群贼啊，噼里啪啦让他这么一顿闹腾啊，把这几个给闹晕了，不以为他躲在这树林子里边运用什么法术呢，这几个大胆子进来了，进来一看一人没有，再找这剑客找不着了，把这几个差点给气哭了，怎么回事，这什么人呢，这是啊，这些位虽然说年轻，可也在绿林中混了这么些年了，还没见过这路人呢，这什么人物啊？哎，有人轻轻摆了摆手，别大意。怎么？嘿，往往栽跟头，就栽到这大意上。你知道他在哪棵树后藏着呢？啊？如果他要是变成一棵树呢？就在咱跟前，咱能认得出来吗？这几个一听，我说你也中了邪了是怎么着？怎么？你怎么帮着他吹呀、啊？他去找找吧。哪儿找去，乔茂早溜了，那真是名不虚传，九谷烟呐几乎成了一溜烟了，回来站子了，跑回他店房来了，他来到店里这么一看呐、啊、杨华这正为难呢，杨华把依晨道长给扶回来了啊，扶到店房，哎，叫伙计掌灯，把店里伙计也吓坏了，一看这老道来的时候那可精神了，呵，说话是声如洪钟啊，这老道可了不得，直飞等闲，怎么这模样呢，让这位给扶回来，他本想说两句什么，一看杨华这派头就没敢言语，杨华让他把灯点着，扶道人呐、啊、坐在那儿，让依晨道长坐在床上靠着墙，后边就被子枕头都堆好了，挤着点倚着点啊，随后给倒了一碗水，依晨道长摆了摆手，杨公子，我现在需要的不是水呀、啊、是药，解毒之药，不知道这镇子上有没有药铺，杨华一回身问伙计，因为这镇子上有药铺，把伙计吓傻了，回禀公子，有啊，西头就有药铺哦。

请拿笔墨来。说话呀，啊，有气无力了，把笔墨拿过来。哎，杨华把笔给探宝递到依晨的手里，依晨道长拿着这管笔呀，好像有千斤之重，这手就哆嗦，他浑身哆嗦，不是光那个手哆嗦呀，开着药方子，这咬紧了牙关，这叫大汗往下直淌。杨华心里特别难过，他难过什么呀？一位武林中很出色的人物啊，要能这样，说明这伤势太重，所以杨华难过。他想扶着依晨道长的手写，这扶不了，不知道要写什么呀。依晨道长像画符似的，勉勉强强把这方子开出来，交给杨华。他告诉杨华公子，是越快越好，早一时贫道就有得救的可能，晚一时依晨休矣，那就完了。杨华接过方子来，要走，这谁照顾县长啊？这这位伙计他不放心呢，自己在这照顾着，谁去抓药啊？哎，我还得跟药房先生说一声，啊，最好把这先生请来，就这么个意思，连龙一条。乔茂进来了，哎，杨公子。杨华回头一看，哎呀，多谢乔义士啊，他赶忙给他施了个礼呀，啊，哎，不要客气，不要客气。那活死贼人怎么样？都让我给打跑了，一个个打的是满地翻滚，跪倒求饶。我一看，你们逃命去吧。现在杨华也没工夫听这个了，也不知道这位乔爷是吹还是不是吹，反正他这么说，这一听得了，哎呀，乔义士，我求您呐，照看照看道长。那您干嘛去？我去抓药。哦，好，那好，那好，越快越好。杨华走了，连店门都没开，跳墙出去了，一口气儿跑到药房的跟前，当当当就砸开门，把这打钉子给砸起来了。他找这个先生，你们这有看病先生吗？给我抓药。把药房人那个吓愣了，一看玉帆跟杨华这个派头是满头大汗啊，可是呢，这是出恩待不俗啊。这是哪家的这么一位武公子、武状元？什么人物啊？这是啊！好，把先生叫起来。先生叫起来，这位老先生60多岁了，看病看了几十年了，啊，在这一代撑得起医德高尚，而且呢，医术精良。但是这方子，老先生看了半天，边看边谢，这字儿不认识。怎么的？这药方怎么？这怎么写的甲骨文呢？哪儿是甲骨文呢？这医神道长，这开这方子，他手哆嗦呀！啊，老先生看了半天呢，这心说这字写的简直真草隶篆全齐了。这方子这药，这抓错了，这可不是打岔的事儿啊！还就是先生还真能把这药都给开出来了。开出来抓好了，先生明白，这是解毒的药啊！啊，看来这位呀，是中了毒了，是蛇咬吗？哎呀，杨华摆了摆手，先生，您跟我去看看吧，这哪是蛇咬啊？您一看便知分晓。哦，好好好，老先生真不错，哎，这是这个济世活人呐。大岁数了，伸脚前脚跟着杨华就奔店里来。刚到店门这儿，杨华这么一听，坏，怎么里边吵起来了？这乔茂那嗓子和所有人的嗓音还不一样，他那嗓音特殊。哎，你说哑巴他还真有高音儿，那搅和着，就听这是乔茂的声音，等等等等，我问问你们，你们是一个一个的过来趴下？

0: 还是一块儿过来打去？打起来了，可不是吗？玉凡、甘阳华抓药走了，乔茂呢，扶持着这一尘道长。哎，一尘道长本想跟他客气两句，你回去休息吧，但是现在说话费劲了。就在这时啊，忽听这个房上的房瓦嘎巴这么一响，乔茂一愣，心说这怎么回事啊？是不是那贼大爷也回来了？贼大爷，乔茂心说这都是大爷，这几位你们差不离就撤了就得了啊，可能回来了吧。他一扬脸，噗噗、啊、把灯全吹灭。那就是乔茂，反应得真快，幸亏把这灯都吹灭了。紧跟着就听噔噔噔，用房上跳起好几个人来。这几个人在院子里嘁嘁喳喳、嘀嘀咕咕，要进屋。一尘道长也听见，好、啊，待着好好的，把灯都吹灭了。一尘就一愣，紧跟着他运用气功，沉住一口气，气贯丹田。他想用这个气功，把这个伤痕呢、啊，这周围这个血啊给它凝住。容易吗？不容易。怎么呢？要不是刚才中标之后这通打，一尘道长啊能坚持两天。哎，就这一打，这一活动不是吗？坏了。怎么了？这个气血周流太快了。这常言说得好，天是一大天，人是一小天呐。天上有什么，人有什么，真的啊。天有日月，人有二目啊。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啊。天有三八二十四节气，人由头上到脚下三八二十四个肚子。这天上的星星数不过来，人身上的汗毛孔数不过来啊，你这怎么说这个？这天上有风有雨，人身上有血有气呀、啊。比如说血就好比是水，气好比就是风。那么刚才一尘道长这通打，这这么一折腾，这个血脉流得太快，这风催着这个水走，也就是说气催着血走，血带着气行，这个毒气呀、啊、越来扩散越厉害。这一尘道长有点吃不消了，但是贼人已经来了，这不赶尽杀绝吗？啊，乔义士，叫乔茂。乔茂往前一俯身，道长，您有什么吩咐？请你帮忙吧，您说吧，县长，你把我的宝剑摘取下来。我就坐在这儿，也要和匪徒们是一死相拼。乔茂这么一听，哎呀，县长，您都伤成这样了，怎么还能跟他们打呀？乔茂回头看了看，心里说：杨华啊，你这抓药怎么还不回来啊？这怎么办呢？这个，自己想不得安慰这个道长两句，怎么办？乔茂眼珠一转，计上心头。啊，一尘道长，请您在这休息片刻。外面可能啊来了几个毛贼，待我把他们收拾了，回来咱们再续谈不迟。说着，乔茂就往外走。院子里这几个贼人这么一听啊，出来了，行，记住啊。怎么？只要他往门外这么一窜，脚不等他站稳，咱就把他给收拾。这几个咬紧了牙关，紧握兵器那盯着。嗖！小宝一纵身，一条黑影出来，这几个乱刃齐下，怎么了？这大枕头，好嘛，刀剑上去，乔曼皮全飞起来，把这几个。 上了够呛。
1: 小猫在屋里乐了。哎呀，你们以为我跳出去了，哪有那事儿呢？我在这儿呢，溜达大姐屋出来了，谁也没留神，感情小猫跟一晨说完话，把这枕头就提了起来。他站在那儿瞧了瞧，一抖手，先把那扔出去了。这几个这气，这心眼是够多的。又是这位，你还有什么道术？这儿可没有树林子。哎，你们这几个孽障啊，我本想你们年纪轻轻的，学了几天武艺很不容易啊，饶恕你们就算。今天看来啊，是非打不可了。那我就跟你们不能再客气了，是不是？你们都脚下站门。小猫摸什么呢？摸自己那锥，锥丢了。早让人家这个劫镖的那个都给他下去了，连白不狼来什么，他什么都没有了。摸了摸，好吧，今天赤手空拳，这么办，咱们是一对三刀，你们看怎么样？这些人愣了，怎么一对三刀？我就站在这儿，你们举兵人过来照我头上砍三刀，我纹丝儿不动，随后你们过来我再砍你们三刀，怎么样？既然我提出来了，我就得先砍。哎，不妨咱们试上一试。这几个又是一愣神啊，为什么？听说有这功夫，这叫刀枪不入，刀砍成一个白刀，枪扎成一个白点，那得是童子功啊，金钟罩，腰锤灌顶，铁当蛤蟆戏。看来这位很可能会这功夫，真有好气的。我试试。这人这气憋的呀，实在受不了了。这家伙光拿大话欺人，他到底有没有真功夫？这位把脚抬起来，靴子底儿，把这刀挪了挪。小猫啊，背后直冒凉气，心说：就不愿心三刀，一刀啊，照脑袋下来，就两半了，就完了。哎，好，倒不用磨了，不用磨了，行了，行了。过来过来过来，站好站好，来来来，你说怎么砍吧。这一听什么怎么砍呢，你就站好了，我砍甭三刀，一刀就行了。啊，这么这大头啊一轰，举刀就来，啪，哎呀，这我紧大叫一声，啪啪啪，刀落地蹭窜出去，哎呀，疼得直哆嗦。小猫一看怎么样，怎么样，你看怎么样啊，这刀还没举起来就这样了。那几个愣了，怎么了这是？他真有这仙气，有这功夫。大伙举目一瞧，远门口那站着一人，雨翻干杨华，杨华身后边还一老头，那人看病先生。杨华这一弹弓，啪的一下整打在这家伙的腕子上，所以他疼得那样，跟着啪啪啪几颗弹丸打出来了。这几个家伙一看没法惹，他们来打算暗算来了。哎，趁着这杨华忙活着一晨道长这功夫伺候的弄药啊，就这时候暗算他们一下就得了。没想到来这么一手，这下腾腾腾跳墙窜出去。杨华有点紧张，他紧张什么？他这弹丸呐快没了。那个弹丸是厉害，他这个打的那个弹丸是什么的呀？泥的，就那普通泥啊，不是，叫白了叫它邓江泥，也有叫城江泥的，就是江底泥，挖上来之后啊，把它砸了，把这个泥的筋脉都给它砸开，然后呢，把这就那毛球纸啊，把它搅了，搅完之后把这纸泡了。泡完了跟这个泥掺在一块儿，然后呢揉成这个弹丸一边大，甚至于啊你要搁等子上等都差不了分毫。晾完了之后干松松的掂在手里头没分量，跟打出去啊比铁蛋子也差不多。这玩意儿可得厉害，但是你再厉害这不能一杯杯一口的呀，也就带个三十粒五十粒这就行了，没听说背口的泥蛋子满是转悠的，这不行，这也不方便。所以这顿打这

0: 就把他们包圆算了。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91.7 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2: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先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3: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4: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5: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0: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7: 很久很久以前，

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第十七集，狄仁杰和临淄王李隆基探讨起了宝毯的问题。李隆基告诉狄仁杰说，这宝毯最神奇的地方就是水火不惧，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次居然不灵了。狄仁杰沉吟道，世上真的有水火不惧的之物吗？昨天大家眼见为实，那宝毯灰飞烟灭，临淄王如何还能如此确定？李隆基连忙解释，啊，国老，内情我也是昨天晚上才从我爹那里打听来的。据我爹说，此宝毯是在太宗朝时

0: 就由波斯进贡而来，常年摆在鸿胪寺中。30余年前，一名吐火罗的鉴宝专家来朝，看遍鸿胪寺，独独指出这宝毯乃是稀世罕见的珍奇，可又没有说明其奥妙所在。先皇也是心血来潮，命令鸿胪寺一定要把宝毯的奥秘研究出来。后来还是当时的四方馆主簿朱良坤破解了这个秘密。他发现编织这宝毯的材料火烧不着，水浇不湿，即便是使用一般的刀剪也剪不破。当时他还在宫里头给先皇演示了一番，当今的圣上和我爹正巧也在场，就都瞧见了。不过先皇看过后却吩咐说，这宝毯的秘密还是不要公之于众，依旧把它安置于鸿胪寺保管，因此才放回鸿胪寺里到现在。他顿了顿又道，我爹明白说了，他亲眼所见宝毯确实有那番神奇，绝非虚妄。狄仁杰注视着李隆基沉默片刻方道，如此说来，昨天赛宝大会上宝毯被烧，就只有一种可能。
1: 国老，您说是什么可能？
0: 那被烧掉的宝毯并非30年前项王爷所见的那幅。李隆基瞪大眼睛，
1: 郭老，您是说宝毯被人调包了？
0: 狄仁杰含笑反问。林子王认为呢？李隆基歪着头想了一会儿，猛击石桌，
1: 没错，就只有这种可能，要不我爹昨天晚上无论如何都想不通呢。但是这宝毯是如何被调包的呢？周大人知不知情呢？
0: 狄仁杰冷然道，周大人原先是不是知情，我们已经无从求证，但是在他换上麒麟战袍冲向剑阵时一定是心知肚明了。如你方才所说，周大人是畏罪自杀的，但他所谓的绝非是烧毁宝毯之事，而应该是……李隆基大声插话，
1: 是失落真毯之罪，亦或是是盗取真毯之罪？
0: 狄仁杰摇了摇头，不好说，不好说呀，但他一定自认罪大恶极，才会以那般惨烈的方式求得解脱。沉默片刻，他又道，另外我总有一种感觉，昨天的这场盛会似乎是个蓄谋的行动，目的就是要将周良坤和宝毯的真相逼出来。李隆基附和，
1: 是啊是啊，我也这么觉得，不过昨天的盛会是二张撺掇祖母举行的，逼着周大人摆出宝毯来的也是他们，当时我就在泽天门楼上都看见了，可是二张肯定不知道宝毯的秘密呀，难道是圣上的授意？
0: 狄仁杰眯起眼睛，假如圣上对鸿胪寺宝毯的真假有疑问，只要把周良坤召去一问即可，又何必搞出这许多迂回的手段，更要冒在四仪来使前丢失脸面的风险，这可不像圣上的作风啊。
1: 这倒也是。李隆基讪讪地笑了，轻声嘀咕，看来周大人这案子还真够难断的。
0: 狄仁杰慈祥地望着面前这英姿勃发的少年，饶有兴致地问，真没想到林子王对断案这么有兴趣，其实这种事情交给大理寺也就罢了。李隆基抬起头郑重地道，
1: 周大人的案子由大理寺来办理是没错，然隆基所关心的是那真正的波斯宝毯的下落，它是我朝的稀世珍奇，绝不能无故流失，更不能落入歹人之手。这事儿隆基不知道也就算了，既然知道了就一定要追查到底，哪怕是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把它追回来。
0: 一种无法言表的激动掠过狄仁杰疲惫的心胸，许久不曾体会到的欣慰令他神清气爽。狄仁杰在心中暗暗感叹，终于还是看到了呀，在李家儿郎的身上也有如此的豪迈，这才是

0: 皇的未来，大宗皇帝的子孙。对来京赶考的举子们来说，会试是顺利结束了，但接下去的漫长等待同样万分的煎熬。考官们阅卷需要至少半个多月的时间，然后要上部吏部和内阁审批，这一来一去的加起来便是大半个月。又因为是钦定的制举，最终的上榜名单还要经过圣上的核准。一旦皇帝心血来潮要调考卷预览，这发榜公布之日就更难以确定了。考生们估计着本次制科的张榜日至少要到一个月之后，因此凡居住在洛阳附近的或者不愿在京城迁延的考生都逐渐离开了洛阳，纷纷踏上了归程。然而兰州太远，一个月不够打个来回，除非自认肯定中举无望的。大部分的兰州考生还是想在洛阳等到张榜之日。这几天来，吏部选院附近的洛西老店变成了至今兰州考生的据点。赵明玉是兰州同乡会的会长，又加上家中富裕，出手阔绰，便在这洛西老店里包下了好几间客房，以供同乡生员们在此聚会，吃吃喝喝，谈笑游乐，来打发这整月等待着无聊和焦虑。这天刚用过午饭，赵明玉与几个同乡在客房里下棋解闷儿，连杀三盘，赵明玉都是大败。他对面的郑姓生员笑道：“嘿嘿，明玉兄，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平常的棋艺可没有这么糟糕啊，似乎有些心不在焉。”赵明玉把棋盘一推，摇了摇头道：“不下了，不下了，今天没心情。”“哎呦，明玉兄有什么心事？”正声话音未落，门被撞开，好几个兰州考生一拥而入，群情激愤地嚷着：“哎，赵兄，郑兄，各位，哎，都市上有斗鸡，好玩得很啊，大家一起去看呢。”“斗鸡啊，哎，有趣有趣。”屋里的几个百无聊赖的家伙顿时两眼放光，起身就往外跑。正声走到门口，回头看纹丝不动的赵明玉：“明玉兄，走啊，散散心去。”赵明玉叹了口气，摆手道：“哎，你们去吧，我还要等人，走不开。”其余人等面面相觑，也不好强邀，便故自离开了。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劫》，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客房里骤然安静下来，赵明玉坐在桌前发呆，连房门又轻轻开启也没有察觉，直到有人招呼：“请问这里可有一位赵明玉先生？”他才抬起头来，惊讶地看到门口站着一个陌生人。此人50多岁的年纪，鼻直口方，一袭黑色长服掩盖不住通身的气宇轩昂。赵明玉不敢怠慢，连忙起身答话：“啊，在下正是赵明玉，请问先生贵姓？找我何事？”“
2: 啊，毕姓曾，自吏部选院来，想找赵先生打听一件事情。”
0: 赵明玉还算是见多识广，看对方的气度，便估摸着肯定是个官员。但既然人家不直说，他也知趣的并不追问，忙请曾先生坐下，便问：“却不知曾先生想打听什么？”曾先生不慌不忙，笑着反问：“
2: 嘿嘿，在下方才在门外时，听赵先生说要留在这店里等人，可否告知所等何人呢？”
0: 这赵明玉面露忧虑之色，叹息道：“哎，小生所等的不过是一位老大娘。”“
2: 老大娘？”“
0: 是啊，是小生一位同学的老母亲，小生受人所托要照顾好她，却不料大娘至今音信皆无，故而十分烦闷。”
2: 曾先生听着眼睛一亮，追问赵先生所说的这位大娘可是姓何？
3: 是啊，
2: 赵明玉惊喜道，难道曾先生也知道？曾先生紧接着又问，如此说来，对赵先生有所嘱托的这位同学一定是杨林吧？
3: 赵明玉瞪大了眼睛，曾先生怎么知道？哦，您是从吏部选院来，怎么杨林他怎么样了？病情可以好转？
2: 曾先生的脸色阴沉了下来，慢悠悠地道，杨林所患的疾症颇为凶险，医治至今仍然时而清醒时而糊涂，只是口口声声念叨着老母亲何氏，还有什么兰州同乡啊，赵先生你的名字也在他昏睡中一再提起，所以在下今天特来此处寻访，如能找到这何氏，送他去与杨林母子团圆，或许能有益于他的病情。
3: 原来如此，
2: 赵明玉连连点头，又止不住的叹息，
3: 哎，曾先生，小生也想找到这位何大娘，可不巧的是，会试至今都没有见到他来，小生也为此烦恼不已。杨林病倒，若是他母亲再有个意外，那可就惨了。
2: 曾先生喝了一口茶，问在下有个疑问，为何杨林要将他的母亲托付给赵先生？另外赵先生又怎么知道何氏应该要来找你呢？
3: 赵明玉略一迟疑，还是答道，不瞒曾先生，寻月前小生偶然遇到过何大娘，据说她是来京城寻找赶考的杨林，小生是兰州同乡会的会长，杨林在吏部核定考生资格的时候，来同乡会报到，小生便安排了他母子相见。奇怪的是，杨林却说当时自己身不由己，无法顾及老母，只是嘱咐老母，会试过后就来找小生，并拜托小生安排好何大娘。杨林说他考完后将设法来此与老母相会，共同等待发榜。
2: 顿了顿，赵明玉摊开了双手道，
3: 可是曾先生你看，杨林在会试中突然病倒，今天已经是会试后的第五天，那何大娘也未出现，因此小生心中十分的忐忑，总觉得这对母子似乎碰上了什么大麻烦。
2: 曾先生沉吟着问，杨林说他身不由己，赵先生可知其中内情？
3: 赵明玉皱起了眉头，想了想，这个我也不好说，这仿佛与本次制科的主考官咱大周的宰相狄仁杰大人有些关系。
2: 狄大人？曾先生的脸色有些严峻，赵明玉看着心头一凛，赶紧解释道，
3: 倒也不是狄大人本人，似乎是他的侍卫武官。
2: 曾先生含笑颔首，如此还请赵先生将杨林与何氏会面的来龙去脉详细的说一说吧。
0: 半个多时辰后，大理寺卿曾泰大人的马车驶离洛溪老店所在的街坊，直奔城南方向而去。八月又过了几天，洛阳城的秋意一日浓似一日，马车跑得飞快，秋风从掀开的车帘下不停地灌入，竟已有些寒气侵骨的味道。曾泰不由自主地紧了紧袍服下摆，从车窗向外望去，街渠两旁的大树上刚开始泛黄的树叶随风簌簌摆动。曾泰在心中暗自叹息，不知不觉又是一年秋凉了。在大理寺就任尚未满一年，但主管刑狱司法，各种人世间的纠葛纷争竟比过去几十年所看到的都要多。曾泰到现在才终于明白狄仁杰那洞若观火的透彻目光从何而来，也因此更从心底里钦佩这位恩师在世事练达之余依然能够保持一份人情。
4: 老爷，狄府到了。
2: 曾泰连忙下车，
3: 狄府的家人卫士对他十分熟悉，曾泰无需通报便可长驱直入，家人一路殷勤相陪。
2: 曾大人，咱们家三少爷回来了，老爷吩咐请您直接到二堂会面。
3: 曾泰加快脚步，他与狄锦辉并不相识，但自去年以来也听够了关于这位狄三公子的种种，非常迫切地想见上一面。二堂之上不像曾泰想象的那样热闹欢畅，气氛反而有些沉闷。狄仁杰坐在正中，沈怀陪坐于右手，左手一人布衣薄鞋，满面风尘，容貌与狄仁杰颇有几分相似。曾泰一望便知这就是狄锦辉了。一番见礼寒暄，曾泰发现这狄锦辉果然风姿洒脱，举动间有些不拘一格，但也彬彬有礼，谈吐适度，并非如传闻中那样桀骜不驯。他当然不知道狄锦辉已是改变了很多的。又谈了几句闲话，狄仁杰便打发狄锦辉：
2: 锦辉啊，你路途劳乏，先去休息吧，曾大人这边与我还有些事情要谈。
3: 是。狄锦辉起身告辞，狄仁杰又看着沈怀微笑：
2: 沈怀啊，你也先退下吧。
3: 沈怀抱拳与狄锦辉一起走出了二堂，两个人在堂前不约而同地站住。沈怀长声叹息：
2: 哎，锦辉兄，咱们俩又见面了。
3: 狄锦辉哈了一声，拍拍沈怀的肩膀：
2: 世事沧桑，我都没有叹息，你叹什么呀？不想在洛阳见到我？
3: 锦辉兄说笑了。沈怀连忙陪笑又道：
2: 锦辉兄，今晚小弟在冠京酒肆做东，为你接风洗尘，锦辉兄肯赏光否？
3: 狄锦辉一摆手：你请的饭我是非吃不可的，不过今天晚上是老爷子的家宴，咱们兄弟明晚再聚，如何？
2: 沈怀敲了敲脑袋：
3: 哎呀，对呀，你看我这脑子。行，那就明晚，我定要陪锦辉兄一醉方休。
2: 略一踌躇，他又沉声道：可惜只能请到锦辉兄一人。
3: 狄锦辉并不答话，只微眯起眼睛望向万里无云的长空，许久才道：
2: 洛阳的天空终究还是比不了西北边塞的天空啊，我去过一次方知，那样的高远清明才更适合雄鹰展翅翱翔，却并非人人都配得上的。
3: 沈怀低头不语，狄锦辉看了看他，微笑道：
2: 哈哈，对了，明天能不能把你那堂妹也一起请上作陪？去年除夕金城关外，多蒙他照应，我这里还未曾道过谢呢。
3: 这沈怀突然显得十分的窘迫：
2: 阿君他没什么见识，还是……
3: 嗨，不方便就算了。
2: 狄锦辉忙道：我也是随便一说，你给我带个好给他便是了。
3: 对了，他从怀中取出一封信，梅迎春让我带封信给你，说是私事。
2: 哈，神神秘秘的。
3: 沈怀狐疑地道了声谢，也不看就把信收了起来。
2: 狄将军，飞鸽传书，王子那边来的。
3: 阿威双手捧着一只白鸽，兴冲冲地朝李元芳跑来。李元芳站在那片郁郁葱葱的百林之后，面向金山山脉的巍峨雄峰，正在凝神眺望。阿威的喊声将他从沉思中唤醒，他转过身来向阿威点了点头，接过密信，一边展开一边问：
2: 阿威，你方才叫我什么？
3: 李将军呢？阿威开心地擦了擦脸上的汗珠。李元芳朝阿威看了一眼，淡淡地问：
2: 原来你一直称我李先生，怎么改口了？
3: 啊？阿威愣了愣：
2: 这是王子殿下的吩咐，上回他来过就改了的呀。
3: 怎么了？
2: 李将军，您是不喜欢？
3: 李元芳打断他：
2: 没什么，我刚注意到，随口一问罢了。
3: 他已匆匆浏览完密信的内容，欣喜的红光骤然升起在苍白的面颊上， 情不自禁地低声喃喃：“太好了，太好了。”阿威好奇：“李将军，有什么好事吗？”
0: 李元芳微微一笑：“
2: 嗨，是大好事。阿威，你去把马牵来。”
3: 哎，阿威刚跨出去一步，又转了回来：“
2: 李将军，你要马干什么呀？”
3: 李元芳指了指前方的山坡：“
0: 我想骑上去看看。”
3: 啊！阿威瞪大了眼睛：“你能行吗？”
0: 李元芳摆摆手：“快去，把两匹都牵来。”
3: 阿威去牵马了。李元芳轻轻捋了捋白鸽的羽毛，双手往上一拖，那鸽子振翅而起。李元芳目送它直上云霄，往静池的方向飞去，才拿过靠在树干上的一根木杖，慢慢地向杂草丛生的山坡走去。自从乌之乐上回来探望过后，李元芳就不顾裴素云的强烈反对，开始练习下地行走。因为左腿的伤势很重，还远未到恢复好的程度，他就让阿威帮忙做了一根木杖，每天撑着走动。几天下来，李元芳白天几乎已不再躺卧，行动也越来越自如了。裴素云怨他乱逞强，赌气不肯陪他走动，李元芳也不理他，就只叫上阿威相伴。

0: 第十八，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1: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3: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2: 哎，没错哈，
3: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
2: 葡萄干啊、
3: 哈密瓜呀、啊，
2: 对对对
3: 对
2: 对,
3: 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
2: 哎呦，真
3: 是、
2: 啊，
3: 就
2: 是
3: 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
2: 嗯。
3: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2: 哎，真是个问题啊。
3: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2: 嗯、哦，
3: 你说一方水土养着
2: 一方人、
3: 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
2: 嗯、
3: 啊，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2: 嗯、
3: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地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2: 哦、
3: 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2: 嗯、
3: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2: 啊、
3: 是啥呢？大枣、
2: 啊、大枣
3: 哎、
2: 啊、
3: 对，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2: 嗯、
3: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2: 哦、
3: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
2: 嗯、
3: 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2: 哎、
3: 对不对？
2: 对，
3: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十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2: 嗯、
3: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2: 嗯、
3: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2: 哎、是的。
3: 而且呢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啊
2: 嗯、
3: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2: 哦、不一样的、啊、
3: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2: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哎、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3: 啊，对，它是上面尖、
2: 啊、
3: 下边大，就是上面细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2: 啊啊啊啊、
3: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2: 嗯、
3: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
2: 哎、
3: 对吧、
2: 嗯、
3: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2: 嗯、
3: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2: 哎、
3: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2: 哎、
3: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
2: 哎、
3: 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人都可以看得到的、
2: 哎、对，
3: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
2: 嗯、
3: 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五次的清洗五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说实话我们百枣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2: 哎、
3: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2: 哎、
3: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2: 口感好，
3: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五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五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今天五袋五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
2: 哎、
3: 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
2: 不是
3: 两袋，
2: 那是几袋？
3: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
2: 好，
3: 也就是说199块钱买5袋送5袋，一共是10袋10斤。
2: 加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50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5斤送5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 百藻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藻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着这一斤才19.9的价格，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给你抠过核的那种，
2: 啊、
3: 你
2: 吃过
3: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
2: 是的，
3: 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你说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2: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3: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2: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3: 是
2: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3: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藻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啊，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2: 没有任何负担，
3: 关键还不需要你手洗，对不对、
2: 哎、对。
3: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啊。您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2-3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2颗、然后您接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3-4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疆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2: 差的是品质，
3: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2: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2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2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藻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2: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说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撕面包一样的那个感觉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

0: 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枣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聊着微信，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说我中宝马了，钱要上税，孩子车祸交医药费，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就这样
3: 烦我，
2: 烦我，
3: 骗我，
2: 骗我，
3: 吓我，
2: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说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4: 100块怎么行？
2: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5: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第18集。李元芳让阿威把马牵来。李将军，马来了！阿威牵着两匹马一溜小跑而来。这两匹马还是他们逃来硬实实套在马车上的，算不上特别出众的良驹。但此刻在李元芳的眼里却有着无法形容的亲切。他上前一步，拍打着其中一匹枣红马的马鬃，笑道：好久没骑马了，还真挺想的。阿威也嘿嘿地笑了起来：可不是嘛，咱骑惯马的人还真离不开他们。不过李将军，您现在就骑马可得小心了，到底伤得那么重，还没大好呢。没事儿，李元芳简短的回答，一手已经搭上马背，阿威忙过来要扶，被他轻轻往外一推，自己屏住一口气，一咬牙便翻身上马。阿威在旁边看的是张大了嘴巴，却见李元芳稳稳地骑在马背上，只是不露痕迹地皱了皱眉，便神色恢复如常，招呼道：阿威，你也骑上吧。是。阿威醒过神来，赶紧跳上另一匹马问：李将军，咱们去哪里啊？李元芳望了望柏树林前的净池，湛蓝的湖面上粼粼跳动着浅金色的阳光，温暖而静谧，引人神往。他长吁了一口气：到后山那里转一转吧。阿威答应着，心里着实困惑。再一看，裴素云白色的裙裾在净池边飘动，他恍然大悟，坏笑着拨转马头，李元芳已经驱马在前了。起初他们还漫步缓行，但是很快李元芳就按捺不住了，腿上用劲，马匹被催促得越跑越快，两个人沿着金山山脉的下部跃马飞驰起来。跑了一阵，李元芳全身湿透，气喘吁吁，不得已放慢速度，举目望向右侧荒草丛生、林木如盖的金山山脉，他高声道：阿威，咱们试着往上探一探吧。进入山坡，密密匝匝的树木遮天蔽日，周围顿时阴暗下来，脚下遍布乱石杂草，根本没有道路，马匹走得十分艰难，刚刚快跑出了一身的汗，现在猛然收干，阿威觉得很不舒服，胯下的马也步履踉跄，他有些担心的道：李将军，您这是要去哪儿啊？这山里根本就没有路啊。李元芳勒紧了缰绳，四下张望，看样子秘境就是秘境，一下子是找不出来的。阿威叫起来：李将军，你也知道金山秘境？李元芳漫不经心地反问：怎么，难道这不是人人皆知的传说吗？阿威有点纳闷：人人皆知？不是啊，我也是听王子殿下说了才知道的。不过

0: 问过伊都干，他肯定的说，已经失传了。犹豫了一下，他又问：“李将军，是不是伊都干把秘密偷偷的告诉你了？”“
1: 那倒没有。”“他也说早就无迹可寻了。我就是好奇而已，想自己探个究竟。”“
0: 那个……”阿威撇了撇嘴，“自己探出金山秘境，恐怕没有那么容易吧？”
1: 李元芳思忖着点头，嗯，也是。如此看来，就算是能找到，恐怕也得好几年，甚至好几十年的功夫吧。算了，反正现在我们即使没有秘境，同样可以夺取碎叶，总有一天也必能击溃东突厥。
2: 就是。
0: 虽然弄不太清楚李元芳话里的含义，阿威还是很兴奋地附和着。李元芳直到太阳落山才回到木屋，推开半掩的房门，裴素云坐在桌前，正对着烛光穿针引线。李元芳进门，他就当什么都没听见，头也不抬。李元芳在门边靠了一会儿才道：“看来伊都干是真的嫌弃我了。”裴素云把手中的衣物放下，总算抬眸扫了李元芳一眼，含讥带讽地说：“
2: 李将军玩够了，怎么不再多骑会儿马呀？”
0: 李元芳摇摇头，自己扶着墙慢慢往屋里走。裴素云坐不住了，急步来到他的身边，伸手去搀。两个人相拥着默默站立了片刻，裴素云把头靠在李元芳的肩窝，悠悠叹息：“
2: 哎，非要让人心里不好受。”
0: 李元芳不回答，只吻了吻他的额头。裴素云再说不出半句埋怨的话，只好搀扶着他来到榻边坐下。裴素云蹲下身替李元芳脱鞋，一边问：“
2: 晚饭想吃什么？有面和粥。”“
1: 啊，过会儿再说吧，我现在不饿。”
0: 李元芳随口答道，又问：“
2: 哎，阿儿吃过了，你呢？”“
3: 啊，阿月儿早给阿儿做好晚饭了，我等你。”
0: 裴素云小心翼翼地帮他把左脚抬到榻上，掀起裤脚检查着伤口。李元芳紧皱眉头，裴素云看了一会儿，咬着嘴唇低声道：“
2: 你这是何苦呢？为什么这么着急要骑马？不疼吗？”“
1: 啊，还好。”
0: 李元芳靠在枕头上闭起了眼睛，裴素云一时无语，只得轻轻地揉捏着他的腿，心中满是阵阵翻涌的酸楚，眼圈不觉又红了。良久，他听到李元芳低低地说了一句：“
2: 乌克多哈的婴儿不见了，这事你知道吗？”“
3: 什么？”
0: 裴素云停下手上的动作，愣愣地望向李元芳。李元芳睁开眼睛，清朗镇定的目光凝注在他的脸上。“
2: 怎么会？是谁告诉你的？”
0: 李元芳的语气十分平静。“
1: 还能有谁？当然是阿威。”
0: 裴素云诧异地眨着眼睛。“
2: 可是他一点都没有对我说呀，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孩子不是让苏托娘子抱回去了吗？”“
1: 苏托娘子死了。”“
2: 啊？”
0: 裴素云完全目瞪口呆了。李元芳冷冷地道：“
1: 苏托娘子被发现死在亭州城北，当时她正抱着乌克多哈的孩子从你那里赶回前门底店，但在她尸体边没有找到那个孩子。”
0: 裴素云的脸色变得煞白，不知所措地看着李元芳，李元芳却阴沉着脸不再说话，陷入了沉思之中。过了好一会儿，李元芳长吁了一口气道：“
1: 哎，我想了好几种可能，一种是遇到了普通的强人，但不抢财物光抢孩子似乎说不太通；另一种可能是乌克多哈不愿意长期被我们以孩子相威胁，想办法找人来夺回了自己的婴儿；最后一种可能就是亭州前段时间残忍的杀童祭祀案件，恰好也把乌克多哈的婴儿做了牺牲。”
2: 这太怪异了，也太可怕了。
0: 裴素云颤抖着嘴唇，连话都说不连贯了。李元芳深深地看了他一眼，又道：最奇怪的是，乌之乐刻意向你我隐瞒这件事。那天他来时，我无意中提起乌克多哈的婴儿，他的样子非常古怪，才引起我的怀疑。我这几天来设法与阿威亲近，今天纵马持枪的时候，他才完全失去了警惕，把相关的实情泄露出来。看来乌之乐确实曾叮嘱过他和哈斯勒尔，不许对我们提起此事。裴素云打了个哆嗦。窗外深沉的夜色已吞没了雪山挺拔高峻的身姿，静池也幻化成月光下的一片朦胧轻盈。然而即使在这样的宁静安详中，依旧有无处不在的危险在窥伺着他们。与世隔绝，真的能与世隔绝吗？他抬起头凄然地问。今天你一定要骑马，就是为了打听这个？李元芳握了握他的手。哎，倒也不全是为了这个，我确实想试试看骑马。素云，我打算过几天就回亭州去。这下裴素云震惊了，他不觉抬高声音道：为什么？你的身体根本就没好，为什么这么急着回亭州？你别着急啊。李元芳安抚地拍了拍他的手背，解释道：今天收到乌之乐的飞鸽传书，我们设下的离间计策进展非常顺利。目前东突厥王子福聚林已经对碎叶那边产生了重大的不信任，两方面的决裂指日可待。乌之乐决定要抓紧时机，尽速率部攻克碎叶，我也觉得应该速战速决。因此明天我就会给乌之乐回信，建议他在十日内准备向碎叶发起总攻。我认为只要指挥得当，乌之乐完全能在九月前拿下碎叶，夺取突骑师汗位。裴素云愈加惊骇，口不择言地道：元芳，你不是要跟乌之乐去打仗吧？你的身体绝对不行的，我不答应。李元芳微笑着把他揽在胸前。我的傻女巫，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急躁了？你放心，我不会和乌之乐去打仗的，他手下那班战将个个骁勇善战，我现在这副样子去了反而给他们添乱，我还没那么不自量力。那你还急着要回亭州？李元芳轻轻地抚摸着裴素云的面颊。这几日来天气冷得很快，我问了阿月儿，他说亭州的秋天特别短，九月初便入了冬了，到那时候再待在宫界就会很艰苦，因此我要先回亭州去处理一些必要的事情，这样你与阿月儿就能尽快回家了。裴素云垂结无语，他真的不知道自己还能说什么，只管用尽全力地抱紧他，好像这样便可以与他的心贴得更近一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唐寅作品《大唐悬疑录神探狄仁杰》第五部《幽兰劫》，演播陆建义，制作人于丹。
0: 仿佛又过了很久，裴素云听到李元芳在耳边低语：家里后院的火是你自己放的吧？裴素云一下子挺起身来，直勾勾地盯着李元芳。李元芳微微含笑：哼，没有其他人进入过你的家，并且你在离开前还回去过一次，不单单是为了去巴哈比比。裴素云彻底没了力气，软软地倚在他的胸前喃喃道：你都知道了还问我做什么？你不想让人发现东青林的秘密，对不对？你呀，你就不怕万一乌之乐施救不及把家都给烧了？裴素云没有回答。李元芳抚摸着他的秀发又道：哎，我只希望能让你再也不用过这种担惊受怕的日子了。

0: 元芳。
1: 裴素云抬起蓄满泪水的眼睛，李元芳直了直腰，摇头叹息：哎，每次我们俩讲话，你不是哭就是笑，又哭又笑，我一直都弄不明白，哪有那么多可哭可笑的事情。裴素云的眼泪全给憋了回去，气鼓鼓的嘟囔：谁像你铁石心肠啊，我都快累死了，还要让你骂心肠硬。李元芳懒懒地说了一句，便又闭上了眼睛。裴素云忙问：吃点东西再睡吧。啊，不想吃。裴素云无奈捏捏他的衣服道：那你也得把这身衣服换了再睡啊，你出了多少汗呢，里里外外全都湿透了。李元芳仍旧懒懒地不置可否，好在裴素云服侍他已经十分熟练，很快就替他把衣裤全脱下，又取过方才在缝补的衣套里的衣裤，轻声道：还好，我知道上回带来了你的旧衣服，说是狄锦辉特意留在他那里的，要不然我都没有衣服给你换。李元芳连眼皮都没有抬：不穿，这些天晚上都不穿的。裴素云哭笑不得：前些天热呀，再说那会儿你动弹不了，我伺候你也方便些，现在晚上凉了，还是穿上吧。李元芳总算是把眼睛睁开了，盯着裴素云问：我现在能动了，你就不打算伺候我了？
0: 你胡说，我不是这个意思。
1: 裴素云小心争辩着，心却突然通通直跳起来，他想躲开李元芳热烈的目光，但又难以自持地向他靠近。他当然懂得这目光里的意思，男人的意思。裴素云觉得自己快要烧起来了，这一刹那他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对他的渴望一点儿也不比他对自己的少。他低低地呻吟了一声，就不顾一切地扑入他的怀中。原来让他向往了那么久，憧憬的那么苦的雪域冰封，其实一点也不冷，一点也不远，相反却是那样的灼热和贴近。于是他紧密包容，再也舍不得放开。当冰川汇入静池的时候，那红碧波会不会也感到一丝丝疼痛呢？就像他现在所感觉的那样，一定会的。然而又有什么能比这真切的充实更能让他体会到女人所能拥有的最大幸福呢？湖水深邃温暖，终将冰川融化，从此他们水乳交融，再也不能分离。夜又深沉，沈君从连串的噩梦中惊醒，在梦里他似乎又回到了沈廷芳的身边，正在忍受着他永不停歇的责骂和侮辱。这个被他称为爹爹，将他养育成人的凶恶老者，只是因为从小熟识，沈君才会对他的丑恶、卑劣和刻薄习以为常。但是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他还是会在这位所谓爹爹带来的巨大恐惧下辗转反侧，备尝煎熬。阿君25年生命中的绝大多数时间是在忍耐中度过的。小时候他怎么也弄不懂，别人家的孩子总能体尝到父母的疼爱，为什么自己的爹爹却对他百般折磨，肆意打骂，怎么也看不顺眼。但是后来他渐渐习惯了并接受了这一切。沈君觉得这就是自己的命，虽然不能说很幸运，但至少他还有沈怀，他就是他灰暗生命中唯一的光明和温暖，是他全部的希望和寄托。去年除夕夜的突变使沈君终于摆脱了沈廷芳，并让他来到了洛阳，陪伴在他朝思暮想的沈怀身边。他原本天真的以为生活就会一直这样继续下去，对未来他没有奢求，只想将自

0: 己的所有交托给他最爱的人，便心满意足了。然而这半年多来所发生的一切却有些事与愿违。以前即使相隔遥远的时候，他都能觉得自己的心与沈怀息息相关，但是现在哪怕日日见面，夜夜共枕，他却发现沈怀正在离自己越来越远，一天比一天变得陌生。最可怕的是他对这样的变化没有丝毫办法，只能眼睁睁地等待最终的不幸降临，将哪怕是最微薄的希望击得粉碎。沈军从榻上撑起身，轻轻擦去脸上冰凉的泪迹，洁白的月光映透窗纸，在榻前淡抹轻痕，就如今夜的他一般寂寞。自从上次午后的长谈，沈怀又是好几天没照面了。每夜两名牵牛卫士住进西厢担任守卫，让沈军觉得自己完全像个囚犯。是为情所困的囚犯吗？对此沈军倒是心甘情愿，但是让他感到可怕的是，他现在已经弄不太清楚这份情的出路究竟在哪里。唉，今夜这怕又是无眠了。他木木的伸腿下榻，想打开窗户透透气，却突然发现卧室通往正厅的布帘下泄出暗红色的烛光。沈军差点惊呼出来，沈怀今夜未回，卫士守在院中，这会是什么人呢？他按住乱跳的胸口，悄悄挪动步子来到门前，掀起布帘的一角朝外看，桌前一个熟悉的背影被暗淡的烛光映得有些凌乱。听到动静，那个人猛回头，狰狞扭曲的面容将沈军吓得倒退半步。他是沈怀吗？为什么这双眼睛里的凶光竟和他在梦中所见的丑恶老者一模一样？沈军微颤着声音问：
1: 哥，你怎么回来了？
0: 沈怀似乎也被他吓到了，手中握着的东西当啷落到地上。沈军抢前几步俯身去捡，他的手与沈怀伸出的手碰在了一起，同样的冰冷颤抖。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停下，直愣愣地望着跌落于青砖地上的紫金剪刀，好像那是这世上最可怕的物件。
1: 哥，你怎么找到的这个？
0: 沈军咽了好几口唾沫才问出句话来。沈怀答非所问，声音异乎寻常的干涩凄厉：
2: 阿军，这把剪刀就是杀死老爷子的凶器。
0: 沈军的脸顿时煞白，愣了半晌才又问：
1: 你怎么知道的？
2: 我怎么知道的你不用管。
0: 沈怀闷声断喝：
2: 总之老爷子就是被这把剪刀捅死的。
0: 沈军低下头，半晌才低哑地问：
1: 那是谁呢？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心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梦莲子

海风、海水、海世界，渔歌、渔火、渔家情，长山、长海、长相思，好人、好景、好地方。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let's go.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那之前呢，我们和大家来说过长海。那有的朋友就说了，一会儿长海，一会儿长山群岛，这到底是咋回事呢？那提到这个问题呢，就得请出我的搭档海参宝宝来向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他的家乡。
3: 大家好，我是海参宝宝，我的家乡长海县位于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北部海域，隶属于辽宁省大连市，是我国八大群岛之一，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也是我国东北距离日本、韩国最近的地区。我的家乡长海县虽然陆地面积只有142平方公里，但是我们的海岸线长啊，我们的海岸线能够长达359公里，而我们的海域面积呢，更是达到了10324平方公里。全县呢由195个海岛组成，统称长山群岛。主持人说到的长海，也就是长山群岛，两个是一样的，说的都是我的家乡长海。
2: 好的，那感谢海参宝宝的介绍哈。那其实呢，关于长海，我也是做了准备才来做节目的，也和大家来介绍一下。长海呢，这里数十亿年的海陆交错变迁，造就了它千姿百态的海石海基地貌，绵延的沙滩，奇峻的礁石浑然一体，相映成辉。这里也享有黄海桂林、海上盆景之美誉。在长海这里呢，植被茂密，绿树成荫，森林的覆盖率能够达到50%，所以这里素有天然氧吧的美誉。目前呢，长海全县以自然景观为主基调，已经建成了各类旅游景点，一共有45处，像小水口森林公园、铁山仙女湖、鹰嘴石等景区，也是完美凸显了山与海的融合，可谓是人间桃源，海上仙境。那么一提起到长海旅游，有哪些项目特别值得大家期待呢？我们有请长海县文旅局战庆连副局长为大家来做一个详细的介绍。
1: 近年来，随着长海国际生态岛创建步伐的日益深入，长海特色旅游产品不断丰富，基本形成以垂钓赶海游、渔家风情游、海鲜品尝游、休闲度假游、康养研学游为主的旅游产品系列。通过举办富有特色的长山群岛国际海钓节、渔家风情旅游节、马祖文化旅游节、渔民节、开渔节等节庆活动，特别是近几年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的开工建设，进一步扩大了海岛对外知名度和影响力，海岛游正成为旅游市场的新亮点。长海县欢迎国内外游客莅临海岛，品鉴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的渔业资源、生态资源和渔家文化。
4: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6: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7: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其实呢，我想大家呢来到海岛旅游哈，除了是为了这么多丰富的海岛节庆活动，还有一点最主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海岛很美。那关于长海美这件事儿啊，那有一个人是最有发言权的，他就是政协长海县委员会原副主席、词曲名家赵振胜老师。那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有幸请到赵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他心目当中的长山群岛。
8: 我觉得长山群岛星罗棋布的，真是好美好美。那些小岛呢，坐落在海面上， 好似呢一颗珍珠闪烁在浪花的之上，而水中丰富的鱼类，海底礁盘上海参呢、鲍鱼啊、海螺啊、扇贝和各种藻类的等海产，如同取之不尽的海底银行。特别是近年来，长海县委、县政府呢，加大了对海洋生态的保护力度，科学的用海、养海、管海，使长山群岛的海更蓝、水更纯，更适合各类鱼种的繁衍生息。连南方海域里的旗鱼都游进了我们的海中。岛上人都说呀，又见鲸鱼游，又见龙饼过。
2: 好的，感谢张老师的介绍啊。他说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丰富的海洋资源以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长海县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啊，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呢提供生态大氧吧，调理身心。在这里靠海吃海，每种海鲜的烹制呢都是海岛人世代智慧的结晶。在这里随着山海景观、体育赛事、文化活动、休闲垂钓等元素的叠加，长海近年来获评了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县、省级生态旅游示范区、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殊荣。这也使得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随之发展。国际海钓节、马祖文化节等海岛特色的节庆活动，以及海岛观光游、瑜伽体验游、森林康养游等体验，一定会让你哈有一种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馈赠的美好感觉。那么对于长海如此丰富的旅游资源哈，那我们也要来听听长海文旅人自己的心声。我们请到长海县文旅局副局长傅平给我们来说说关于长海这丰富的旅游资源。副局长你好。
9: 你好。
2: 我们很多没有去过长海旅游的朋友哈，对长海都非常的期待。它有哪些特色的项目最值得大家期待，请您给大家来讲一讲。
9: 好的，主持人。由于长海丰富的海洋资源及特殊的地形地貌，构成了集山海林于一体的生态自然景观。在这里人海相依，依靠良好的自然环境为游客提供生态氧吧，调理身心，也深受八方游客的喜爱。而且近几年生态旅游、度假康养、文化感知等体验活动也驱动发力，让游客沉浸在山与海之间，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像大长山岛的启祥园、西大碑遗址公园、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景区已打造成红色之旅主题。像大长山的大顶山海防公园、小长山的小水口森林公园、广鹿铁山仙女湖、海洋岛青龙山景区、獐子岛的鹰嘴石景区则可作为休闲观光主题游，而像广鹿岛民俗馆、三坨子等景区则更适合研学之旅。
2: 那通过副局长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类型的人群啊，在长海呢都可以找到自己旅游的目的地啊。非常感谢副局长的介绍，
9: 不客气，
2: 谢谢您。
9: 不客气。
2: 那我觉得通过副局长的介绍呢，大家是了解到了长海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同时呢也给我们节目提出了一个课题哈。未来呢我们会逐个带着大家随身去旅行，通过广播的节目我们会给大家逐一的来讲解每一个提到的旅游景点它们到底是什么样。好，那么提到海岛的环境哈，我相信刚才赵老师说到的长海很美，那么海岛在他心目当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哈？岛上的环境如何，我们一起来听赵老师怎么说。
8: 海岛的环境呢，你从远处啊，海岛是绿洲，你从近处看呢，海岛是森林，你登上海岛观，海岛是花园，你环着海岛走，

0: 海岛又处处是乐园。长海县是国家唯一的海岛边境县，这些年国家加大了对海岛生态修复的资金投入，海岛人都像保护自己家园一样来保护海岛上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你说咱的长海能不美吗？
1: 好的，感谢张老师哈。其实啊，我觉得张老师这样一说完啊，我现在真的是身未动，心已远啊。生态优先，文化引领，海洋振兴，旅游提升。现在的长海县呢，正以加快建设生态海洋示范区、海洋文化特色区、国家现代海洋牧场先导区、国际旅游休闲度假区建设为目标，争创全域森林康养试点建设县。每一位长海人也正在奋力谱写新时代国际生态岛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好了，那说到这儿呢，关于长海，关于海岛游的点点滴滴哈，我们呢将在未来的节目当中一个一个的和大家来分享。感谢您收听本期畅游海岛，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长海县广鹿岛小珠山遗址诠释着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都不会忘记，这里是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也是长海渔家人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精神的源头。今天就与听众朋友一起探寻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长海群山，山海画廊，山岛耸峙，历史悠久，这里是大海中最耀眼的一串明珠，这里是北黄海会客厅、大连海上花园、海岛文明的发祥地、海岛精神的源头。追寻七千年前的历史脚步，寻找辽南地区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这里就是长海县小珠山遗址。日月亘古，山川经久，小珠山遗址历经七千多年的沉寂，终于在1978年带着历史文明与世人相见。小珠山遗址位于长海县广鹿岛中部的唐洼村吴屯，是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整个遗址范围大约5000平方米，堆积层按文化分类分为五期，为辽东半岛新石器文化年代序列的研究提供了地层证据。同时，小珠山遗址对研究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聚落形态和布局、史前时期人类的社会分工以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辽东半岛新石器时代的经济模式等研究工作提供了大量珍贵的资料。从小珠山遗址中发现了大量不同时期的生产工具，代表着当时先进文明的各式陶器以及各类动物的遗骸。小珠山遗址文化堆积分为三层，下层石器以打制的为主，器型有刮削盘、盘状器、网坠、石球以及磨盘磨棒，并发现有骨器。兽骨的种类有鹿、獐、狗，以鹿为多。在中层发现有居住面、柱洞等建筑残迹，据放射性碳素断代并经校正，中层的年代为公元前4300至前3900年左右。上层石器以磨制的为主，并发现有骨器，特别是有少许的筋骨。从中层的三足瓢形器和上层的三环足盆等可看出，分别受到大汶口文化和山东龙山文化的影响。在这些遗址中发现了与山东

龙山文化相同的多种陶器，特别是发现了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蛋壳黑陶。蛋壳黑陶制作技术高超，胎盘很薄，仅有1毫米至2毫米，有光泽，敲击有金属声，是山东龙山文化创造的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陶器。许多专家认为可以和宋代最精美的瓷器比美。小珠山遗址代表了大连地区新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文化时期，成为大连地区原始文化编年的重要依据，也是大连地区其他新石器遗址的重要参照物。虽然有些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变得碎片化，但是经过专业人员的修复鉴定，慢慢向我们展现了一幅历经7000年历史发展的画卷。生活在这里的先民们学着与自然环境相处，建造属于这里气候的房屋，缝制带有地域特色的服饰，开通了来往的航道，进行陶器等产品交易，接受了其他地域文化而又保留了独特的本地特色，形成了具有海洋气息的自身特色和地域特点的本土文化。本地人民繁衍生息，人口不断增长，生活也变得更加富足和多样化。小珠山遗址的出现更加印证了当时大连地区的先民们已经学会了农耕，充分利用自然地理优势，过着以渔猎为主的定居生活。而长海也成为了大连历史文明的发祥地，这个大海上璀璨的明珠正用它深厚的历史底蕴闪着更加耀眼的光芒。2013年5月，小珠山遗址被国务院核定公布为第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小珠山文化对辽东半岛甚至整个东北地区的重要性显而易见，它见证了几千年的沧海巨变，同时也为人类发展的研究提供了更加丰富和准确的证据。踏足这里，仿佛能窥探到千百年前先民们勤劳耕作的背影，研发新工具时坚毅的眼神，出海丰收时喜悦的笑容。听众朋友，小珠山遗址诠释着长海几千年前的历史印记，每一个长海人不会忘记，进入新时代，我们更应该传承、拓展、发扬无惧风浪、朴实勇敢的渔家精神，创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再见。

在长山群岛的中部，有一个被誉为山海画廊休闲天堂的神奇小镇，这就是长海县委县政府所在地的大长山岛镇。大长山岛镇由大长山岛、色律岛、哈仙岛等76个岛屿组成，陆地面积31.79平方公里，海岸线长94.4公里，海域面积651.5平方公里，常住人口3万人，是国家3A 级景区，也是我国北方最为著名的海岛旅游避暑胜地。因为远离大陆，这里的生态完好，清静宜人，在岛上度假可以尽享全无都市喧嚣的静谧。这里有最为富足多样的渔业资源，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有兼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之趣，不失为北方的世外桃源。徜徉在金沙滩，海浪涌涌，眼前的景色无疑会把您融化在大海的怀抱中，陶醉在忘我的境界里。全镇建有海滨浴场6处，其中大长山岛印牛湾浴场、林阳北海浴场、哈仙岛金沙滩浴场等等，完全能够满足您畅游大海的需求。近年来先后引进了途家斯维登酒店、中旅丽莎国际度假酒店以及房车基地、海上观光垂钓等休闲度假项目，通过旅游重点项目的引进，完善了旅游服务功能，提升了大长山岛旅游品质和美誉度。大长山岛海洋物产丰富多样，有鱼虾贝藻等400多种海洋生物在此生息繁衍，是鲍鱼、海参、海胆、扇贝等多种海珍品的原产地。在这里既能品尝美味的海鲜，也能亲自体验海上垂钓、海上观光、海上采捕的乐趣。说到海钓，自然少不了当地

特色节庆活动海钓节，以海钓赛事为主题，综合旅游、文化、体育等为一体的大型节庆活动，吸引了来自国内外众多海钓爱好者的参与，已经发展为较为有影响力的专业海钓赛事。除此之外，具有浓郁海岛特色的国际海钓节、大长山渔家风情旅游节等等，也无不展现出海岛古朴的文化传统和崭新的文化精神追求。在这里，靠海吃海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独有的历史传统。千百年来，海岛百姓对鱼虾贝藻独具慧眼，做法吃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每一种做法都是世代海岛人民智慧的结晶。除了各种美味鱼虾菜肴，更有本岛特色的八大碗和八小碗。总之，在这里您可以尽情享受大自然的馈赠，品尝各种挑战味蕾的极品，等您来面朝大海，现捞现逮。到大长山岛旅游，您可以看到起伏的山峦、蔚蓝的海水和洁净的浴场，沿岸的礁石更是鬼斧神工，千姿百态。黄昏时分漫步印奴湾浴场，能体验大海所赋予的心灵享受，度过静谧的海岛时光。清晨的金蝉岛能带给您观赏海上日出的绝佳视角和震撼体验。处于大长山岛最西端的西草坨子和戏台礁是欣赏夕阳的绝美之处，属海蚀地貌的万年船更会带给您美丽而又神秘的海岛传说。在介绍大连时，我们经常说的是大连是一座年轻的城市，在大长山岛，我们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祖先早在7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在岛上凿壁建屋，繁衍生息。全镇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址，黄海前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可以了解海岛的悠久历史和光辉历程。西大碑遗址公园可以激发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情怀。首岛半岛纪念公园可以缅怀先烈的英勇事迹，继承发扬先烈的崇高精神。奇祥园可以亲身领略海岛百姓的祭海文化。大长山岛山好水好人更好，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来大长山岛休闲度假，赶海垂钓，亲海踏浪，尽享美好时光。

纬纬39度，地球的神奇密码是天与地的垂青。这一地带被世界公认地理独特、海洋生物链最富足的纬度。

0: 用上千亿刹那和你绝。虽不能说一人兴邦，但有了人才，国家的事情也不是不可收拾。
1: 哈芬闻言没有接口，反倒冷笑了一声。胡延普不解地看他，哈芬叹道：
0: 哎，大人不知啊，只可惜山西这个地方民风不古，自从前明晋商兴起，山西人就养成了一种陋习，不敬重读书之人，他们连做官也不稀罕。有两句顺口溜是这么说的啊，我给大人说说啊。一等秀才去经商，二等秀才考皇粮，有道是生意兴隆把钱赚，给个知府也不换。你看看这样的地方能出什么人才呀？
1: 他们的声音越说越大，雪鹰明显被打扰了，忍不住看看智庸。智庸也不高兴了，上前拍拍胡元普，拱手道：
0: 哎，我说两位东家，有生意外头去说，你们这么说话影响别人看戏了。
1: 哈芬欲怒，被胡元普轻轻按住手。胡元普回头道：
0: 啊，对不起，这位爷，我们不说了。
1: 智庸点点头，笑笑坐了回去。戏到了换场的时候，智庸打算出去买雪鹰爱吃的花生，而前面的胡元普与哈芬等人也正起身往外走。这前前后后的还没走到门口，刚巧碰见陆玉翰与其父陆大可正朝里走。矮胖胖的陆大

0: 可眼尖，一眼认出了哈芬，便对玉汉低声道：“
1: 哎，玉儿，你瞧，那便是山西总督哈芬哈大人。”
0: 他声音虽轻，可不少人都听见了，跟着低声嚷嚷起来。一位秀才模样的中年人叹道：“
1: 这位是哈大人，那哈大人身边的那位，一定就是钦差大臣，当今皇上倚重的文武全才胡元溥胡大人了。哎，他可是来山西督察学政的内阁大学士。说起来，我们的命运可都把握在他们手里呀。”
0: 智庸闻言一惊，站住，目送着哈芬和胡元溥走出。雪鹰也听见了，走过来低声嗔道：“智庸，听见没有？刚才坐在我们前面的是钦差大臣和山西总督。”
2: 智庸仍旧抬步往外走，毫不介意地哈哈笑道：“是吗？真没想到，我乔智庸刚刚和两位朝廷重臣打了交道。”皮影戏馆外，孙茂才蹲着卖花生，一边吃花生一边看书。旁边一个卖大饼的年轻伙计开玩笑说：“
3: 哎，你这人卖的还没有吃多呢。”
2: 茂才头也不抬地说：“你知道什么呀？本秀才背了这一口袋花生来探员府乡试，卖掉了就做店钱和饭钱，卖不掉就是我的口粮，我怎么能不吃啊？我不吃它，你给我大饼吃啊。”那伙计一边摆手一边继续玩笑道：“
3: 哎，我也吃一点行不行啊？”啊，
2: 茂才毫不介意地说：“吃吃吃吃，别客气。”智庸看到这一幕微微吃惊，眼前这位年近30的骆驼男子似乎有种很奇特的气质吸引着他。智庸不动声色，蹲下去也自顾自开始吃花生，并凑近问：“
3: 哎，那兄什么书啊？看得你三月不知肉味。”
2: 茂才一惊，把那本传山文集一扣，站起来问道：“
1: 哎，你是谁啊？干嘛啊你？”
2: 智庸也站起来笑道：“没干嘛呀，买花生啊。”陆玉汉刚巧也出来买零食，一眼瞅见茂才，便微微一笑站在旁边。茂才打量了智庸几眼，便一边架起秤盘子起秤，一边唱秤道：“
1: 瞧我这秤啊，给你高高的2斤4两，50个大钱1斤，3824，4823，你给240个钱，哎，便宜你了。”
2: 智庸盯着茂才看了一眼，掏出钱来放下。茂才大大咧咧地说：“
1: 到哪儿啊？我不能替你捧着吧。”
2: 智庸到处找不到纸，便从口袋里摸出临行前智广给他的那封信，不在意地抽出信纸来说：“
3: 来来来，就到这儿吧。”
2: 茂才一边倒花生一边念道：“
1: 我这个人不会做生意，让你占便宜了，我亏大了。
3: 好，走吧走吧，别耽误读书。”
2: 玉汉走上前来对智庸道：“
0: 仁兄慢走，这位卖花生的骗了你。”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5: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6: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朋友江浩。
8: 浩哥好，浩哥
7: 隆重一点，
8: 隆重一点是吧？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想死大家了啊。
7: 可不，
8: 那今天来肯定没白来，就是首一档嘛，如果说你能抢得到的话，你今天就拿到的是低的力度。我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衣服湿透了，包括我们被褥湿透了，我们的鞋子湿透了，那简直是太难受了，
7: 难受的
8: 不得了，是不是？所以说就是这个潮湿啊，它会容易引发很多的问题。那今天呢，玛丽在节目当中教给大家几种啊，简 简单的用眼睛去看的一些症状。咱先说一说什么样才会感觉到体内湿气比较严重呢？比如说脸经常出油的，面色苍白的，头发粗糙容易脱落的，头发也爱出油的，还有就是脸上容易长斑长痘的。
7: 对，关键你一说完的话、哎、我觉得这个脸
8: 上出油特
7: 别像我、
8: 啊、是吧，那你符合好几点的，一会儿告诉你。眼袋下垂的、
7: 啊、
8: 耳内潮湿的，包括小肚子大的，你是小肚子大吗？你是整体虚胖对不对？虚胖是体内潮湿非常明显的表现之一、
7: 嗯、
8: 还有就是睡觉打呼噜的，有口腔有异味的，经常咳嗽痰多的，大便沾池子的，不通畅的，是吧、
7: 嗯、
8: 这些都是属于体内严重有潮湿。
7: 对，我肯定有湿气，因为每次的话都是希望人家都希望给我拔拔火罐或者说给我什么针针灸啊之类的，放过几个。
8: 其实说心里话，不仅是你、
7: 啊、
8: 就是十个人当中八九个人都存在说体内是有湿气的。再有很多人说经常喝酒，对不对？而且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天天熬夜，饮食习惯生食，对，这些东西都能够引起我们体内潮湿的湿气的。
7: 嗯，
8: 我今天教给大家一种方式啊，红豆薏米营养粉，拿家之后你可以简单的用牛奶冲泡，用果汁冲泡，用水冲泡都可以
7: 啊就变成糊糊了。
8: 没错，您随便的怎样去调理。因为现在在市面上的话，我们应该会有很多的朋友会买一些薏米呀、啊、买一些红豆啊，自己来熬粥来喝、
7: 嗯、
8: 但很多朋友说哎呀，我不可能天天坚持，所以说啊，今天大家不用愁了，因为我给大家带了一个快捷的方式，就是我们已经把这个属于合成好的这个红豆薏米粉带到节目当中，要跟听众朋友来分享、
7: 嗯、
8: 咱们每天坚持的吃一小勺就可以了、
7: 啊、每天一勺就行。
8: 对、
7: 嗯、
8: 其实说心里话，为什么说现在这个在买一些薏米粉呢，买一些红豆粥的时候，它这个价格差别还是非常大的，从几十的到几百的差别非常大。其实原因在哪里、
7: 嗯、
8: 是因为现在老百姓越来越注重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对不对？我们要吃什么不添加任何色素的，不添加香精的、
7: 嗯、
8: 不添加防腐剂的，我们才能够放心的来吃。
7: 而且最重要的话得看是不是大品牌的。
8: 没错，今天在节目当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红豆薏米枸杞粉，也就是说你所需要补充的这几种、
7: 哦、都有了，
8: 都有了，咱都给大家科学的配比好了、
7: 嗯、
8: 买回到家里面之后一天吃一勺或两勺，用奶呀、用豆浆啊、用果汁啊、用水啊来冲泡都可以啊、
7: 哦、
8: 口感特别好，可以用来当做早餐来代餐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说一下价格，这一桶啊就是一罐，一罐是500克一斤装的。
7: 嗯
8: 那么这一罐差不多吃个15天左右吧，咱们说我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团购的套组，这一罐市面上的全国零售价格59.9一罐。今天拿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先说团购的价格是199。199能买到几罐？三罐
7: 、啊、
8: 是吧？但是按照往常的我们节目的力度和惯例，你说买三罐我能送你三罐，
7: 对
8: 吧？是6罐给您做一个翻倍、
7: 嗯、
8: 但是今天啊，只要你能抢得到199买三罐赠三罐的同时，我给您凑个10全10美，也就是说再送几罐啊，
7: 再送4罐，我算不出来咋的。
8: 我十一个加减法是可以的。
7: 就是199，我今天买的是10罐。
8: 10罐。
7: 哦。
8: 10罐一共多少？一共是10斤啊，
7: 十斤
8: 朋友们。
7: 就30个名额。
8: 就30个名额，赶紧打电话赶紧抢啊。
7: 好嘞朋友们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的红豆枸杞各种薏米等等粉啊。然后研磨在一起合理的配比的，就给大家除湿的，然后对身体也特别棒的啊。
8: 嗯、
7: 今天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啊，真的是10斤，而且免费送货上门，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大实惠了，朋友们如果想订购抓紧拨打电话
9: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8: 日积月累累积出来的，那么这个祛湿牌是我们经常听过一句话说千寒易去一湿难除，对不
7: 对
8: 一天吃个2勺3勺就足可以了，今天是199、
7: 嗯、
8: 一共十罐啊，十罐朋友们拿回到家里面您能吃上半年左右甚至半年多的时间，
7: 199正好10罐、啊、而且免费送货上门、
8: 嗯、
7: 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里面去，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啊，记好电话
9: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8: 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吃？你说你吃，我就一直跟大家宣传的一个理念，就是199块钱。讲真的，你现在真的不够干什么？你说我跟浩哥出去吃一顿饭，199肯定是不够的，对
7: 不
8: 对？那你想想，你就吃一顿饭的价格，为什么要告诉他说199？咱们说钱花在刀刃上，体内有湿气会明显的感觉人特别容易衰老，而且头发特别容易出油，就是特别容易脱发，就是这个其实这都是问题。所以我要告诉大家，首先是你健康的第一步。那另外一点的话，刚才我说了，告诉一下大家它的配料表，咱不能随随便便的乱吃，对不对？这个东西好坏呢，也要告诉大家。
7: 因为咱们听。

0: 众朋友肯定啥都知道，我就想看看你都有啥，是不是？
1: 对，就想知道都有什么啊？这是里面有红豆、薏米、燕麦，燕麦它属于粗粮，对身体来说
0: 对，
1: 特别的好啊，
0: 都
1: 谷物
0: 愿意
1: 燕
0: 吃
1: 麦，
0: 这个
1: 对，
0: 吗？
1: 都愿意吃，而且它比较贵啊。
0: 嗯。
1: 还有就是荞麦、葛根、枸杞、红枣，加上一点点的冰糖，一点点啊，它一点都不是甜的那种啊。所以说，
0: 哦。
1: 就是家里面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吃。那对于说燕麦也好，红豆也好，枸杞也好，大家都比较了解。你像枸杞吧，它是对我们的特别的好，提醒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0: 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湿气这个东西，你千万不要不在意它。那其实提到除湿的话，刚才浩哥已经说了，我拔罐儿，
0: 对，
1: 有很多就是养生的朋友
0: 愿
1: 啊，
0: 意用这种方法
1: 愿意用
0: 啊，
1: 这种方法，还觉得哎呀，拔起来挺舒服的，挺解乏的，是不是？
0: 通红通红，紫黑紫黑的。
1: 其实那个时候可能挺舒服的，但其实它并不能够真正的改善你体内的湿气。
0: 对，
1: 还有的很多朋友说我去针灸，针灸也有一种祛湿，但是时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你灸一次针灸的话，咱不说多少钱了，你基本上你就灸个半年左右吧，能看出一点点的效果。你像咱们很多其实特别缺少这种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是什么呢？你比如说你的膳食纤维补充不到的话，比如说你水果啊、蔬菜补充都不足，
0: 对，
1: 就容易出现便秘呀，然后出现肥胖啊，是吧？浩哥，你想想，你为什么一直都减不掉？
0: 我就红豆啥的都吃少了呗，就是 粗粮吃太少。
1: 对，粗粮吃的太少了，什么红豆啊、薏米啊，这些对我们身体来说很有好处。
0: 今天就是惊喜，
1: 对，
0: 只需要199块钱可以购买到10罐的红豆、薏米、枸杞粉，而且每一罐都是1斤装的啊，市场上是59.9，今天的话199块钱买10罐，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满意付款啊！您在家等着就行，送到您家您先看，满意了再留下。
1: 抓紧时
0: 太
1: 间
0: 好。
1: 倒计时了，主要是现在套组名额不等人，提醒大家每个号码是限购2套，199，在这一档的节目当中，您拿到的一共是买三赠三套组之外，再额外给您加赠4罐，一共是10罐给您带回家，每一罐都是500克1斤装的。您知道这10罐您自己到市面上去买是599，就是将近600块钱的东西，今天是199，还给您免费的送货上门。我说不管多少钱，我都要让大家看得到实惠，看得到这个东西质量，是吧？送到您家里，您觉得好了，你再留。包括最近这一段时间，你可以问一下自己身边的朋友，是不是都已经开始了？是不是都已经把这个提上日程了？你说你这个时候你再不去试，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0: 今天咱们只需要199，可以购买到10罐的啊，红豆、薏米、枸杞粉，记好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一棵树，一天可蒸发400千克水分，涵养土地；一亩林，一天可吸收2氧化碳67千克；一年释放的氧气可供65人呼吸。一亩有林地比一亩无林地多蓄水20吨，一亩防风林可保护100多亩良田，免受风灾。我们不需要记住这么多数字，我们可以选择少用一次性筷子，双面打印节约纸张，低碳出行。我们可以选择种下一棵树，认识一棵树的价值，呵护生命的绿色。
4: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5: 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6: 第5集。孙茂才给乔志庸称了2斤4两的花生。志庸刚要走，玉翰突然走上来对志庸道：仁兄慢走，这位卖花生的骗了你。话音未落，这边茂才便嚷嚷起来。玉翰不理他，继续说道：这花生50个大钱一斤，2斤4两，2510，4520，总共只要120个钱，可他却要了你

0: 240个钱，整整多要了一倍。
1: 智英一抬头，对玉汉相貌之俊美和口算速度之迅捷显然吃了一惊。没等他回话，玉汉微微一笑，直接拿过茂才的秤，并从秤盘下抠出一块磁铁说：
0: 瞧瞧这是什么，这是块磁铁，至少有2两，秤盘下1斤花生，它至少要少给你2两，2得4，2次得8，你买2斤4两花生，它一共少给了你4两8钱，2斤4两减去4两8钱，所以呀，你这1斤9两2钱花生，每斤合125个大钱。
1: 茂才发怒地说：嘿，你这个人，你管什么闲事啊？他开始胡搅蛮缠。啊，对了，这就是你，今天在商街上，你的马车撞了我啊，你还没给我道歉呢。玉汉一愣，微微怒道：
0: 你这个人，不做实在生意，还蛮不讲理啊。
1: 智英深深地看了一眼玉汉，又看看茂才，哈哈大笑。这两个人倒被他笑得一怔。茂才悻悻然回头道：你笑什么呀？不就是少给你几两花生吗？好好好了，花生你拿去，我不要你的钱了。他一把将钱抓起放到智庸手中，智庸摇摇头，仍旧把钱放回茂才手中，接着冲玉汉一拱手说：这位仁兄真是难得一见的俊俏潇洒，幸会幸会。玉汉脸一红，赶紧拱拱手连称幸会。只听智庸继续说：在下山西祁县乔家堡生员乔智庸，谢你了。哎呀，你的账算得真细真麻利，在下佩服。可是生意不是这么做的，做生意不能做得这么精细，有时不妨糊涂一点。说着他又一拱手，不待玉汉和茂才接口，便扬长而去了。
0: 玉汉一惊，茂才也愣愣地望着智庸离去，一时间竟忘了和玉汉的冲突，开口问道：
1: 哎，他刚才说他是谁？
0: 玉汉脸微微一红：山西祁县乔家堡，名字叫乔智庸。
1: 皮影戏馆内，雪英正等得心急。智庸与玉汉先后进来，玉汉很在意地往他们这桌看了看，刚好与雪英的目光碰了一个正着，两个人都微微地吃了一惊。智英笑嘻嘻地落座，把花生递给雪英，雪英一时竟忘记了责怪，过了一会儿才想起说：
0: 怎么去了那么久，我还以为你把我搁这儿不回来了呢。
1: 智英把几个花生轮番上下抛掷，给雪英表演起了小杂耍，很快就把雪英逗得掩嘴轻笑起来。两个人吃着花生，雪英注意到了那张信纸，向智英指了指。智英将花生倒在桌上，不在意地看了看信纸上的字，脸色猛地一变。雪英拿过信一看，也变色道：
0: 怎么，大表哥，你病入膏肓？他在信上说，这次乡试是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你要是考不中举人，他就让你回去接管家事。天哪，大表哥，难道真要让你回去做生意？
1: 智英一把拉起雪英说：快走，回我们家的铺子，我要温习那些八股文，这个举人我得考上。
0: 为什么？
1: 智英也不答话，一直注视着智英的玉汉，见他那么快走了，心里竟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陆大可加了一口茶，忍不住问：
2: 哎，玉儿，你看谁呢？
1: 玉汉脸微微一红，连忙将话岔开去。
0: 夜，太原府的空气中涌动着一股奇怪的流，希望中的绝望与绝望中的希望在暗夜中同时流淌翻搅。一家店铺的大门在黑暗中吱吱呀呀地开启，一仆人打着灯笼提着饭篮子

0: 一考生走出，一时间，家家大门都在打开，一盏盏灯笼走出。考生中既有面带稚气却踌躇满志的弱冠少年，又有佝偻驼背、面容暗淡已年过七旬的老童生，脚步声由小变大，渐如闷雷一般滚动。
1: 灯笼和人流渐渐汇成一条条奇特的、缓缓向前蠕动的河，无数条河渐渐汇聚，最终融成一条汹涌奔流的大河。乔家太原大德星分号内，智庸满头大汗的背着一篇八股文。若夫，若夫。 常栓提着灯笼一头撞了进来，喊道：“二爷，二爷，该走了。”智英生气的把书扔在地上，没好气的说：“等一会儿，我的脑子又让这些八股文给弄糊涂了。”常栓嘟囔着说：“这爷临阵磨枪，早干什么去了？”说着，他无奈的退了下去。忽然，
2: 只听"啪"的一声，智英将手中八股文摔在桌上，哈哈大笑道：“哼，想我乔智英，竟被我大哥一封信给吓住了。”雪莹奇怪地问道：“
3: 怎么，大表哥写这封信是要吓唬你？”
1: 智英点点头，得意地说：“哼，天下人中只我乔智英者，我大哥也。他自小就知道我不喜欢科考。” 怕我进了考场瞎对付一阵子就出来了，不给他好好考。他还知道我自幼听不得经商两字，一听说要我经商就头痛欲裂。于是，他就写了这么一封信，说什么他已病入膏肓，这次我要是考不上举人，就得回去替他经管乔家的生意。哈哈，他知道我一害怕就会好好考。
2: 而且只要我好好考，就一定能考中。<笑>我这大哥呀，<笑>
1: 哦，可是万一……哎，不可能！我和大哥早就有约在先，他经管乔家的生意，我读我的书。再说了，他也不可能把乔家的生意交给我呀，那样他也不会放心呢。除非是天塌下来。 可是天是塌不下来的，长栓，备车。长栓应声跑进来，只用一把将桌子上堆积的八股文书推倒在地。咱们走，这里太臭了，再不走啊，我就要晕倒了。说罢，他一手捏着鼻子就往外走。雪英见状，又是好笑又是发急：“
4: 你们都走了，我怎么办？”“哼，
1: 你就甭去了。
0: 今天贡院外头人多车多，小心挤伤了你。你就在这儿等着，我进了龙门啊，就打发常栓连夜送你回祁县啊！
4: 不，我要去送你。
1: 哎，那就快走吧。
0: 山西贡院外，一辆辆马车相继驶来，从马车上陆续下来一些长袍马褂、衣冠楚楚的士绅。
1: 众人互相作揖寒暄，陆家马车也远远驶来，车中的玉汉已是一身女装，怀里抱着猫，端庄雅致。他微微掀起帘布看一眼，回头对陆大可说：“
4: 爹，这就是山西贡院。”“
1: 啊，可不是嘛。哼，幸好啊，你不是个小子。你要是个小子。” 我就得让你从小读书，到这里来受苦了。玉汉吐吐舌头，一副娇憨可爱的样子。陆大可说：“ 哎，坐这等着，我去应付一下啊。嗨，谁让咱们家也是太原府登记在册的大商家呢？”玉汉
0: 笑着点头，又好奇地向外张望起来。 陆大可走向众商家，彼此招呼寒暄了一阵。平遥一位林姓商家笑道：“
5: 陆老东家呀，我听说这些日子
1: 你带着

0: 府上的小姐走州串府，一心想寻一门好亲事。今天到这里来，不会是想在乡试的秀才里挑个中意的女婿吧？啊！
1: 陆大可哈哈一笑。
0: 林东家，山西的聪明人都做了商人，到这里来赶考的秀才里头啊，哪里还会有我陆大可中意的女婿啊？
1: 众商家闻言皆笑，点头称是。车中，明珠看玉汉也笑，玉汉回头嗔视他一眼，目光忽然变得若有所思。明珠低声问：“小姐，您不是想在这些秀才中找人吧？”玉汉说：“住嘴，越来越没规矩了，我又不认识他们，我会找谁？”
0: 这时突见一队兵丁鱼贯跑步将贡院团团围住，一兵帅长声道：“关龙门！”贡院大门吱吱呀呀的关上了，锁好了，一群兵丁威风凛凛带刀站立门前，气氛森严。兵帅再次长声道：“插旗！”一队兵丁跑向围墙，放梯子爬上去，将一根根荆棘插上墙头。没过多久，远处一声炮响，一匹快马驰来，马上的人一长声喊着：“肃静，钦差大臣到！”众人纷纷收声，很快都规矩起来。先是一队仪仗走过，中间是胡元普和哈芬的大轿，那胡淑纯跑马而来，照例长声喊道：“圣旨到！”众士绅齐齐跪下，胡元普和哈芬落轿了以后，胡元普稳步走出来，将统状的圣旨亲题高高供在贡院门外的龙架之上，上香跪拜，身后的士绅和生员们则在后面一起跟着叩拜如仪，接着鼓乐齐鸣。转眼时辰已到，胡元普平静地命令道：“开龙门！”而后胡淑纯长声大喊：“开龙门！”龙门口兵帅亦长声应声：“开龙门！”众兵丁用力将龙门推开，生员们鱼贯而行至龙门口，兵丁队开始对他们挨着个的脱衣服检查。
1: 只拥的马车却还堵在一条挤满灾民的商街上，长栓急得头上直冒汗，一边拿鞭子打马，一边高喊：“
2: 让开，让开！”
1: 可毫无用处，这条街越来越堵。智庸见灾民众多，跳下车问昂虚道：“
0: 哎呀，不瞒你说呀，我们这些人呐，原先都是潞州的鸡。”
1: 昂虚道：“
0: 哎呀，不瞒你说呀，我们这些人呐，原先都是潞州的鸡户，每年呐，靠咱们山西商人，从湖州贩丝回来，织成路绸，销往京津和口外，日子呀还过得下去。嗨，这几年南方打仗，丝路不通，胡丝不能入路，我们这些人生计没有了着落，眼看着一家老小啊就要饿死，不得已才流浪到这里呀。”
1: 智庸心下恻然，转向另一面带菜色的壮年男人，又问道：“
0: 哎，你们呢？”
1: 男人把一只乞讨的脏手几乎要伸到智庸的脸上，凄惨地说：“
0: 我们是蒲州人，原来一直帮晋中祁县、太谷、平遥三县的大茶商运茶，走武夷山到恰克图的商路，虽然苦点儿，可是一家老小总还有饭吃。如今长毛作乱，茶路断绝，
3: 像祁县水家、袁家那样的大茶商都没了生意，我们这些人也只好歇业，四下乞讨度日。啊，大爷，可怜可怜，赏点银子吧。
1: 智庸掏出银包，灾民们立刻乱起来，将智庸围在中间，伸出一张张乞讨的手。
3: 大爷，行行好吧，
4: 行行好吧，
3: 行行好吧。
1: 智庸接连被冲撞了好几次，忍不住叫起来，常栓急忙跳下车来保护他，灾民们却越来越多。一队巡街的官兵冲来，一边鞭打灾民，一边大叫：
5: 散开，散开。
1: 智庸忍不住回头对巡街官兵大喊：
5: 别打他们，你们干嘛？你们打他们还有没有王法了？他们是灾民。
1: 灾民们忍着痛散了。常栓冲着还在散银子的智庸喊：
3: 哎呀，二爷快走吧，再晚真的要误场了。
1: 这时灾民们又围过来，官兵又将长鞭挥舞一气，常栓跳上车，与雪鹰合力将智庸拉上去，打马冲出重围。
0: 拐进一个胡同口，智庸看了一下天色，果断地对常栓说：
5: 确实不能再耽搁了，你把车拴到前面这家客栈，我们找个背街绕道走着去贡院。
0: 常栓嘟囔着说：
5: 哼，都是这些臭叫花子。智庸突然生气地说：谁说他们是叫花子？他们原本都是好百姓。
0: 常栓吐了吐舌头，赶紧去拴车了。
1: 背街街面上一片漆黑，只有一点灯火还在摇晃。茂才独自一人提着灯笼和饭篮子走在前面，他刚才在前街人流中被挤掉了一只鞋，且破了灯笼，一时起了灯笼不亮前程不明的迷信之心，特赶回店换了一盏灯笼。再上路时灯笼是亮了，时间却晚了。他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因为走得急，不小心碰到了街边一个灾民伸出的长长的脚，只听了灾民哎呦一声。原来在黑暗中或坐或躺的灾民一下都醒了，看见茂才手里的饭篮子，不知谁发出了一声抢了，便一拥而上。茂才吓得大叫一声，和他们争抢起来。
0: 这一幕恰被后面赶来的智庸、雪鹰、常栓撞上。常栓一把将饭篮子塞到他手中，赶过去大喝道：
5: 放手，放手，反了你们了，还敢抢东西啊。
0: 几个灾民已经将茂才的饭篮子抢到，一哄而散。
5: 哎哎哎，你们这些天杀的，抢了我的饭，噎死你们呐。
0: 茂才大喊着追了几步，却只能作罢。常栓看看茂才说：
5: 你呀，真没用，连几个叫花的都斗不过。
0: 茂才怒道：
5: 你是什么人呢？管我的闲事。
0: 常栓回头看智庸，生气地说：
5: 哼，二爷，瞧这个人真怪了，我帮了他，他还不领情呢。
0: 茂才对这话嗤之以鼻：
5: 哼，打住啊，你说你刚才帮了我，你帮了我吗？我的饭呢？
0: 常栓又好气又好笑地说：
5: 你的饭不是叫叫花子抢走了吗？瞧瞧你这个人，糊涂到家了是不是？
0: 茂才说：
5: 错，不是我糊涂到家，是你糊涂到家了。
0: 常栓说：
5: 哎，我还想听你讲讲呢，你看上去也像个来赶考的秀才，怎么一句明白话也听不懂呢？
0: 茂才说：
5: 哼，这话又错了，
0: 既然你看出我是个来赶考的秀才，当然自个儿也不相信我听不懂一句明白话，可你仍然这么说我，这是一错。你刚才说你帮了我，可我的饭还是被叫花的抢走了，你要是真帮了我，饭就该还在我这里，如何说得上你帮了我呀？啊，这不又是一错吗？
1: 智庸对茂才发生了兴趣，撇下雪鹰走上前，定睛一看， 终于认出了是茂才。茂才也看清了是他，却傲气地梗着脖子。常栓一边拉走智庸，一边气呼呼地说：
4: 二爷，跟这样的人有理讲不清楚，咱们走。
1: 茂才一看他生气了，更是得意：
6: 你又错了，既然知道跟我有理也讲不清，为何还要讲呢？既然还要同我讲理，那就是不相信同我有理讲不清。这不是我的错，而是你的错，不是我糊涂，而是你糊涂。
1: 智庸甩开常栓的手，又上前两步拱手道：
4: 这位爷，我们见过的。
1: 茂才不愿认他，反问：
4: 是吗？
1: 智庸笑道：
4: 见到尊驾之时，就明白仁兄是位非常之人，想必此时也是去贡院应试，敢问尊姓大名啊？
1: 茂才傲然道：
6: 萍水相逢，何劳动问？
1: 智庸又笑：
4: 万一我想和阁下交个朋友呢？
1: 茂才故作不知道他是谁，看了一眼，沈笑道：
6: 看你的打扮，自然是一位富家少爷，生于锦衣玉食之中，长在深宅大院之内，与我辈寒门穷士并无朋友之分，突然做个姿态又有何意呀？啊，我们啊，还是各自走路为妙。说着他大步朝前走去。常栓生气地说：
4: 二爷，这个人不是疯子也是个狂徒，别理他，咱们走。
3: 智庸纳了一会儿闷，笑着说：
4: 嘿，且慢，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啊。
6: 乔智庸一向自以为是天下第一狂人，没想到遇上这位爷居然有小巫见大巫之叹，今天我还非交他这个朋友不可了。他上前赶了几步，大声说：
4: 朋友留步，
6: 在下山西祁县乔家堡生员乔智庸，有心结识阁下，恳请前面这位爷一定说出尊姓大名。
3: 茂才在智庸说话的时候略停了几步，等他一说完，却仍旧一言不发，大步离去。常栓更生气了：
4: 哎，二爷，你看准了吧，这种人根本就不是什么狂人，说不定是个疯子，闹不好还是个傻子呢，咱们走，可别误了场。
3: 智庸丝毫没有失意的样子，又笑了笑，拉起雪鹰抄了一条近路跑了起来。
7: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8: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
9: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

0: 两百。
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0: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蜇与鸟贝。海蜇属于腔肠动物门，蜇体呈伞盖状，通体呈半透明。海蜇伞径可超过45厘米，最大可达到1米之距。伞下方腕口处有许多棒状和丝状触须。海蜇是一种常见的水母类海洋生物，但水母却不都是海蜇。准确地说，海蜇只是水母家族的一个小分支。海蜇的外形与荷包蛋颇为相似，它的身体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像透明小伞一样的中体，另一个则是那些长长的触手。在海洋中漂浮时，海蜇的中体会随着水流摆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半圆形的荷包蛋在水中轻轻摇晃。海蜇是一种洄游的动物，每年的夏秋，在长海县海域会看到四面八方涌来的海蜇随波逐流，这也是采捕海蜇的时节。可是海蜇是有毒素的，每年夏季游泳都会有人被海蜇蜇到，被蜇处奇痒无比。这是因为海蜇的肩板和口腕处有许多小吸口、触指和丝状附加器官，上面有密集的刺丝囊，能分泌毒液，其作用是在触及小鱼类、虾类等动物时可释放毒液麻痹对方以作食物。长海海域的海蜇分沙蜇和棉蜇两种，沙蜇是最常见的，体积较大，外伞面具有较密的颗粒状，最显著的特点是伞面凸起，而棉蜇个体比沙蜇要小得多。棉蜇的身体呈铃铛形或倒置的饭碗形，也就是伞面呈凹状。棉蜇可以说是正宗海蜇，由其制成的海蜇皮价格比较昂贵，所以在海蜇捕捞时节，渔家在用网捕的同时紧盯海面，时刻搜寻棉蜇，当有棉蜇出现会毫不犹豫纵身入海，抢在其他捕蜇人的前面，将其占为己有。因为一盘直径50公分的棉蜇等同于装满一小船沙蜇的价值。海蜇是暖水性动物，体内含水量达90%以上，

0: 渔民采捕到海蜇后，常常用明矾和海盐压榨，可以去除水分，最终制成海蜇皮和海蜇头，常常用作凉拌菜的食材，吃起来特别爽口。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与畅游大海的海蜇一样，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有一种贝类，因其足部肌肉发达，能时常从海底飞跃跳起运动，它就是鸟贝。鸟贝俗称鸟蛤，属软体动物门。鲜活的鸟贝的外观艳丽，椭圆形的壳点上有平滑的螺旋状螺纹，生长在潮间带至水深30米左右的泥底海域。鸟贝的贝壳略呈椭圆形，壳瓣左右相等。它的肉体体色取决于自己的栖息环境，呈黄色和白色两个体色。鸟贝是一种常见的海鲜贝类，一是因为肉体形状像鸟头而得名，再是它可以从海底飞跃跳起，像鸟儿一样运动，所以人们叫它鸟贝。潮起潮落间，这些海洋生物周而复始活跃在黄海北部生态区，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2: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炮德这个名字很有意义，可他刚满周岁，上面还有大小三个孩子，这个小炮德怎么办？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也不是没有办法。他们在炮阵地训练时，不是把孩子抱到阵地上建起了临时托儿所吗？到大连打靶，托儿所也可以建在大连呢。不知是谁出的这个主意，大家都觉得只能如此，于是四位母亲都带上了最小的孩子和临时小保姆出征。婴儿裹在戒子里或小被子里，有的睡得正香，有的瞪着一双惊奇的眼睛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有的哭闹不止。登陆艇主体是大通舱，艇前门斜立，舱盖一节一节拼合，大炮就引入登陆艇的腹内。登陆艇尾部的上层建筑是驾驶台，两侧舱室里固定着供艇员休息的双层铺位，妈妈兵和婴儿优先。这么小的娃就经历远程海上颠簸，当妈的能不心疼？张家楼的婴儿是伴随隆隆炮声出生的，睡梦中常被惊醒，哇哇大哭。

0: 炮声止息，又安然入睡。他们已经习惯了被震天动地的炮声洗礼，在轰隆马达声中颠簸还是头一次。等陆艇开出海洋岛太平湾向西行时，风浪突然大了起来。这一带海域无风也起浪，浪涌特别大。看海面浪头并不高，浪花也不密，登陆艇却摇晃得厉害，前后跌宕，左右摇摆，浪拍船舷，巨大声响几乎震破耳膜。登陆艇航速慢，直到进入长山群岛腹地海域，由岛屿遮挡，才逐渐平静下来。70多海里的航程，航行时间长达5-6个小时。纵使在风浪中磨砺过的女民兵们，也被颠簸得异常难受。没经历过狂风巨浪的小民兵们，折腾得脸都黄了，有的呕吐不止。有人说，襁褓中的婴儿一般不会晕船，不晕怎么会哭闹？狭小的舱室，摇摆的船艇，即使腾出一只手抓住床沿，不稳住身子也会碰头。乘风破浪这一路，背枪抱孩子的妈妈兵们格外辛苦。登陆艇穿过长山群岛海域，沿着大陆架向西南行驶，看到辽南的陆地了，路经大连湾了。山峦环绕的大连终于到了。登陆艇直抵大连黑嘴子四码头，下艇时女民兵们背着枪抱着孩子，有人因为晕船而站立不稳，摇摇晃晃，踉踉跄跄，踏上码头才感觉好受一些。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8个全副武装的女民兵，几个半装女孩，4个在母亲怀中啼哭的婴儿。大炮从艇上推下来，由事先等在码头的卡车拖着，送到位于甘井子区的营城子靶场。张淑英他们乘车穿过大连市区，到达靶场附近的部队招待所。曾经走过的路线，2年之后又重新走了一遍。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0: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1: OK,
0: let's go.
2: OK, let's go.

0: 精髓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呢，带着大家来到一座与众不同的岛屿，它就是海洋岛。它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让我们跟着节目一起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长山群岛岛屿众多，但海洋岛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这里是共和国浩瀚海疆东部边陲重地，仿若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楚楚少女，是长山群岛中距离大陆最远的岛屿。海洋岛以海为名，以洋为号，它就像一座梦幻幽静的圣地，吸引着远方的游人。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海洋岛，寻觅一抹大海深处的澄蓝与幽密。海参宝宝自告奋勇要向大家介绍海洋岛，有请。
1: 海洋岛是长山群岛外岛最远的一个海岛，全岛面积 19.6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52.5 公里，是浩瀚黄海中名副其实的前哨。
0: 哎，就海参宝宝提到的这个前哨，我们也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具体的讲一讲。
2: 海洋岛呢素有黄海前哨之称，这里啊是共和国浩瀚海疆东部的边陲重地，也是中国最早迎接曙光的乡镇级岛屿。著名作家杨朔呢曾在这里写下散文《黄海日出处》。海洋岛就像一座梦幻幽静的圣地，吸引着远方的游人来寻觅一抹大海最深处的澄蓝和静谧。
0: 好的，谢谢孙岩。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海洋岛呢，虽然是一座海岸小岛，但它呢却美得令人走神儿。这里有最美的日出日落，涤荡心灵的蓝

0: 自海洋最令人心醉的小岛慢生活。海洋岛远离喧闹的城市，是难得的海域垂钓、休闲、度假和疗养胜地。当地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在山上的某一洼处开凿，就会有清泉涌出，水质滑腻甘甜，还有多种矿物质深受游客称道。在海洋岛可以欣赏渔港风光，倾听姑娘顶传说，游玩青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俯瞰风平浪静的太平湾。旅游季的夜晚，这里的篝火和烟火似乎也会跳舞。人间烟火哪有极致，只因这里风光魅惑，所以销魂。万籁俱寂的清晨，在高高的山顶，整个世界都是清亮的，天地间霞光万道，丛林尽染。海洋岛空气清新，气候宜人，有时候层云铺天盖地，群峰尽隐，海天一色。有时呢，流动云雾裹着阵阵山风，从林中石缝里翻涌而来，时而遮天蔽日，时而碧光万顷。似真似幻的云海随着时节的变换，昭示着独特的魅力。说完了自然景观，我们再来说说海洋岛的渔场。海洋岛渔场是中国重要渔场之一，海洋岛地处渔场中心位置，岛屿周围有众多水道、钓场和暗礁，所以呢，海洋岛也是钓鱼发烧友的海钓圣地，一年四季都可以垂钓，像黑鲟鱼、六线鱼、黄条狮、鲈鱼、鳕鱼等肉质鲜美的鱼种。所以说，当喧嚣的城市让你觉得疲惫，快节奏的生活让你觉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不妨给自己的身心放一个假，带着自己的爱人、朋友或者是家人来这里感受海风山雨的惬意。我想这种惬意之感一定是要您亲身来体会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关于海洋岛的静谧与美好，期待着您自己来体会畅游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1: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2: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3: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2: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4: 刮目相看，心明亮，
5: 一没睡。
6: 眼子去哪儿了？肚子怎么也不见了？
7: 右眼该多罢工了，
8: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9: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1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1: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12: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对于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11: 对，
12: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
11: 哦，
12: 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11: 哦，
12: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
11: 哦，
12: 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
11: 嗯，
12: 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有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 掉发比较严重。
11: 哎，对，确实是。
12: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11: 哎，
12: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
11: 嗯，
12: 秃顶啊，是不是？
11: 哎，
12: 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
11: 哦、
12: 对不对、
11: 哦？
12: 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啊
11: 哎，
12: 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啊嗯，包括这种膝盖软呐、啊，对不对？
11: 嗯嗯嗯，
12: 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
11: 嗯、
12: 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啊、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11: 哎呦，
12: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11: 哎呦这真好、啊、
12: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大品牌、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11: 哎呦，
12: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11: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12: 是不是？
11: 嗯，
12: 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11: 还有
12: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啊、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
11: 嗯、
12: 我说的
11: 嗯。
12: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 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
11: 嗯，
12: 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
11: 嗯、
12: 包括帮我们益血润肠的，对不对、
11: 嗯、
12: 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
11: 哎、
12: 还有就是核桃，
11: 核桃
12: 核桃健脑益智的、啊、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
11: 嗯、
12: 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几样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
11: 哎、呦
12: 没有任何的添加
11: 哦，纯天然的
12: 纯天然的、
11: 啊、
12: 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11: 哎呦那口
12: 感大家直接
11: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啊、
12: 非常非常香、
11: 啊、
12: 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
11: 嗯、
12: 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
11: 嗯、
12: 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11: 哎呦，
12: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
11: 嗯、
12: 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11: 199元，
12: 没错，199元、嗯、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
11: 哎、
12: 我们是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11: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2: 嗯，
11: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
12: 嗯，
11: 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12: 嗯，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
11: 嗯、
12: 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
11: 哎、
12: 你像咱这里边黑米、
11: 嗯、
12: 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
11: 嗯、
12: 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11: 哎、
12: 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就是很多朋友说、
11: 嗯、
12: 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我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谷一善这个品牌的、
11: 啊、为什么呢？
12: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
11: 嗯、
12: 来告诉大家说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
11: 哦、
12: 合理的、
11: 嗯、
12: 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
11: 嗯、
12: 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
11: 哎、
12: 对不
11: 对,
12: 对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 对,、
11: 嗯、对, 对, 对
12: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1+1=2的一个效果、
11: 哦、
12: 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儿哪儿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2: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
11: 哦嗯、
12: 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
11: 嗯、
12: 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
11: 嗯、
12: 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
11: 嗯、
12: 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
11: 哦、
12: 容易感冒、
11: 嗯、
12: 容易发烧容易过敏、
11: 嗯、
12: 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哦、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股一 一善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
11: 嗯、
12: 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11: 嗯、
12: 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
11: 嗯嗯、
12: 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
11: 嗯、
12: 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11: 你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5: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八四，
1: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到100根每天差不多啊。但你像你大把大把
2: 的掉，你
1: 掉
2: 的太多，它就不正常了。
1: 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2: 哎、
1: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是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2: 哎，我觉得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1: 真的是要对对号。
2: 中了几样？
1: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的，
2: 哦、
1: 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八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2: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哎，对，
1: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太熟了。
2: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1: 是不是、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是不是、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不需要您自己熬，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拿勺玩上两三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这
2: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让您无忧购物。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周的传说的故事的上集。周是什么？周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船呐。早年间呢，人世间还没有船的时候，人们乘着这个竹木筏子横渡江河，但是不敢斗胆去闯那个茫茫无边的大海。海边那些人站在那个海滩上或者高山上，多少年的眺望，多少代的猜测，哎，你说大海有边吗？大海那边是什么样啊？尤其是那时时隐时现在风浪中屹立着那大小岛屿，春天像玛瑙一样，夏天像翡翠，秋天像金山，冬天像白玉，像一座座仙山挺立在大海的中间。人们是多么想登上这神奇的仙山，可是水深过不去，又没长翅膀，哎，太难了。海边上有胆大的老爷们儿，看到海里飘着这个大树杈，就坐在这个大树杈上啊，要准备跨海登上仙山。可谁想呢，这大海它不像江河呀，有时温顺的像绵羊，有时狂暴的像虎狼。你坐在那个大树杈上那个莽汉子，不是被大海卷进了海里，就是被潮水送回来一具尸首。有的呢，葬身鱼腹，一去不回。人们咒骂这海浪无情，海妖凶狠。还是在蓬莱叫知福之前，在海边渔猎的人们就传说海上有一个令人神往的仙山，在蓬莱、方丈、瀛洲这三座仙山上有长生。

不老药和无数的奇珍异宝。精明的人忘不了闯海的教训，自己不下水，就鼓动一个憨小子下海。这个憨小子姓周，浑身长着疙瘩肉，他用石头斧子砍了一棵三个人才能合搂过来的大树，中间挖了个槽，两头砍出了尖鞘，又准备好了百十来斤的羊肉干，叫大伙帮忙啊，把这个大木槽子就给他掀进了海里。好奇的乡亲问他要干什么，这憨小子说他要坐在这个木槽子里去仙山上玩一玩。好心人都劝他，哎，你不要命了啊，你没看到那些莽汉过海的遭遇啊，都劝他别胡来。可是他周憨哥用手拍拍这个胸脯上的疙瘩肉，嘿，俺这身板壮得像条牛，俺这大木头槽子可不是那种细木头绑成的木筏子，那玩意儿大浪一打就散了架了，俺这大木头再大的浪头也敲不碎。你再说俺这羊肉干吧，足可以吃的个把月，俺这主意是九条老牛也拉不回来，俺认准的路就动真格的往前闯，不到仙山不回头。乡亲们伸大拇手指夸周憨哥有志气，但是又替他担忧，看着他虎生生的背着这肉干上着这独木槽子顺风顺流的向海里的仙山飘去，不一会儿的功夫就消失在蓝天碧海之间。三天过去了，周憨哥没回来。三个月过去了，周憨哥还没回来。三年都过去了，还是不见周憨哥的踪影。海边的乡亲们记挂着这个憨小子，因为这憨小子慷慨助人，尊老扶幼，净做好事，常常忘了自己。有人说他傻憨，其实他只是为人憨厚，一点也不傻。乡亲们就喜欢他那憨乎乎的实诚劲儿，把这个孤身一人的小伙子当成了自家的亲人。如今这么好的小伙子没回来，那家家都是牵肠挂肚，尤其是平时暗恋着憨哥的那个姑娘，哭的是最伤心。出海的周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呢？想着想着，眼泪就扑簌簌地掉下来。正当人们焦急地盼望着憨哥归来的时候，周憨哥突然出现在围着火堆烤牛肉的乡亲们的身旁。在乡亲们惊喜的询问中，那位苦恋着憨哥的方姑娘眼里涌出了喜悦的泪花，就像那一串串的珍珠滴落在了地下。周憨哥告诉乡亲们，他那个独木槽子飘了两天，飘了两天就飘到了海里那个仙山上。山上其实没什么神仙，连个人影都没有，只有那个粗大的树木，成群的海鸟，还有那好几丈长的大蛇。海岸边上啊，鱼、海螺、虾、螃蟹，那多的是数不清啊，大的呀都能吃人。再说海滩上那些贝壳里，哎，有那一颗颗闪光的珠子，他捡了好多好多。可是呢，大风把他的独木槽子刮跑了，他只好用石头砍折大树再做一个槽子。仙山上这个大蛇多，他得和大蛇搏斗，他又没带火种，肉干吃完了，他只好吃这个生蛇肉，生蛤蜊肉。大木都砍倒了，他先不动，他就把这个原木啊砍扁，用藤子把三块扁木头捆绑在一起，趁着涨潮风向西刮，他用这个大长虫皮包了两大包珍珠贝壳，解开系着的三块扁板，顺风顺流回家来。那么后边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陪我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今天 IP 时光机将带您走进我国黄海之滨的一颗璀璨明珠长海县，一同领略海疆明珠的坚守与发展，黄海前哨的独特魅力和重要意义。我们都知道啊，长海县呢是我们东北地区唯一的一个海岛县。有人说啊，它就像一串散落在大海之上的珍珠项链。这里啊，不仅有着迷人的海岛风光，而且承载着厚重的历史使命和国防责任。从地理位置上看呢，长海县是在黄海的北部，很多的岛屿环绕啊，海域非常的辽阔，有很多的岛屿可以说是星罗棋布，形成了一道天然的海上防线。那自古以来呢，这里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啊，见证了无数次的风云变幻和历史沧桑。那在战争年代的时候呢，长海县的居民们凭借着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坚守着这片海疆，抵御外敌的入侵，为了保卫祖国的海岸线立下了赫赫战功。他们在艰苦的条件下和大海为伴，与风浪抗争，用热血和生命捍卫着祖国的尊严和领土完整，黄海前哨的称号也是因此而来。它不仅是长海县地理位置的标识，更是一种英勇无畏、坚守奉献精神的象征。长海县的岛屿各具特色，大长山岛呢是长海县政府的所在地，岛上啊可以说是群山起伏，植被茂密。如果你在这里漫步在海边的沙滩上，海风轻轻地吹着你的脸庞，脚下呢会踩着柔软的沙粒，远远看去啊，真的就是海天一色，波光粼粼。只要你在这里生活啊，就会让你感觉到心旷神怡。小长山岛呢，它是以清澈的海水和丰富的海洋资源闻名，这里是海钓爱好者的天堂。每到渔季的时候，就会有来自各地的钓友齐聚在这里，在大海当中尽情地享受垂钓的乐趣，感受大自然的馈赠。还有广鹿岛，广鹿岛千万不要忘了啊，岛上历史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古老的遗迹就好像是在跟我们诉说着往昔的故事，让人们在欣赏美景的同时，也能够领略到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厚重。然而听说了这么多的美景，但其实啊，长海县的发展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因为它地处海岛，交通不便，资源呢也相对在运输上会产生了一定的难度，一直制约着这里的经济社会发展。但长海县的人民并没有被这样的困难吓倒，他们充分地发挥自身的海洋优势，积极地探索适合海岛发展的特色之路。而且在这里呢，渔业也一直是长海县的传统支柱产业。近年来啊，在政府的引导和支持下，渔业生产逐步实现了从传统捕捞向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现代渔业转型，养殖技术不断创新，像海参啊、鲍鱼、扇贝这些海珍品的养殖规模呢，还有产量也都是逐年提高的，品质也在国内外的市场上赢得了非常好的口碑。同时依托丰富的海洋资源和独特的海岛风光，长海县的旅游业也蓬勃发展起来，越来越多的游客啊慕名而来，在这里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体验海岛风情，感受我们的

渔家生活。岛上的民宿可以说是和雨后春笋一般哈，涌现出了非常多优质的民宿，为游客呢也是提供了温馨舒适的住宿环境，让大家能够放松下来，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海鲜美食。可以说啊，在这里让游客们大饱口福，各种新鲜的海产也经过了当地渔民们的巧手烹制，成为了一道道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呢，长海县也始终记得自己作为黄海前哨的使命担当，政府高度的重视国防建设，加强了和驻军部队的沟通协作，在这里营造了浓厚的军民鱼水情。驻军部队呢也积极地参与到地方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当中，而且在抢险救灾、维护治安这些方面啊，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也形成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良好局面。长海县还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深深地知道啊，良好的生态环境呢是海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多年来，为了保护这样的良好的生态环境，也是坚持地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加强对海洋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海岛的生态环境得到了非常好的改善。如今长海县的海水更加的清澈湛蓝，海岛的植被也更加的郁郁葱葱，各种珍稀鸟类也纷纷地在此地呢栖息繁衍。可以说在这里你能够看到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在黄海前哨徐徐展开。亲爱的听众朋友们，长海县作为黄海前哨，既有着辉煌的历史，又有着蓬勃的现在，更有着无限美好的未来。它像是一颗镶嵌在黄海之上的明珠，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海岛人民的坚韧不拔和勤劳智慧，感受到了居民团结一心的强大力量，领略到了大自然赋予这片土地的神奇与美丽。让我们共同期待长海县在新时代的征程当中继续书写属于它的壮丽篇章，为保卫祖国海疆、促进地区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0: 我是燕尾笋，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事，终一生，将者将心。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过来，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上了，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5: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有趣，
2: 有料，哦，
3: 正能量，
4: 一起来听小白说。
5: 准备好了吗？
6: 如果让你用一句电影台词来形容过去的一年，你会用哪句呢？我先来，那就是一顿操作猛如虎，定睛一看原地杵。以前《飞驰人生》里这句台词我觉得超搞笑，如今呢，它走进现实了。勤勤恳恳，一事无成，精打细算，一毛没存，唯一的收获那就是年龄了。如今《飞驰人生三》上映，赶紧去看，没想到再次被戳中。电影中巴音布鲁克落幕以后，传统赛车被 AI 新能源车碾压，张弛再度陷入低谷，但是张弛和老队友们却选择了再次回归，昔日的对手也变成了队友，这一次他们居然站在了国际的赛场上。看完整部电影给我是啥感受呢？就是笑着笑着就燃起来了，燃着燃着就感动了。如果你和我一样正处于人生低谷期，那不妨去看看《飞驰人生三》，希望你能从这部电影中再次燃起对生活的激情，找回久违的推背感。
4: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1: 脱颖而出，比越有才能的人得到机会，其本领全部显现出来。出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平原君于卿列传》，平原君曰：夫贤士之处是也，譬若锥之处囊中，其末利剑。毛遂曰：臣乃今日请楚囊中耳。十岁早得楚囊中，乃引脱而出，非特其末剑而已。事件背景为秦昭王47年，赵国与秦国在长平之战中遭遇惨败，自使多万赵军全军覆灭，秦军顺势进攻，赵国的都城邯郸因此陷入危机，摇摇欲坠。为了争取楚国的支持，赵孝成王派遣自己的弟弟其平原君赵胜前往楚国进行外交斡旋。平原君深深知晓此趟行程责任重大，于是乎他打算从数千名门客之中挑选出20名既精明能干又擅长文治武功的随员一同前往。不过经过一番精挑细选之后，他仅仅选出了19名，还缺1名。就在此时，毛遂毅然决然地站了出来，向平原君自我举荐。平原君对毛遂并不熟悉，便问他在自己帐下待了多久，毛遂回答3年。平原君听后摇了摇头说：一个有才能的人就像锥子放在袋子里一样，其尖儿会一下子露出来的，而您在我家3年了，我却从未听说过您，这说明您没什么本事。面对平原君的质疑，毛遂从容不迫地回答道：我是特意来请您把我放进袋子里去的，假如我这只锥子早能放进您的袋子里，那就不只是露出一个尖耳，而会像骨碎脱包那样完全显现出来了。正是这句话让我们对脱颖而出中的影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这里，影就是毛遂所说的骨碎脱包里的骨碎，它象征着才华与能力的全然展露，就如同那成熟的骨碎从包中脱出来一样，尽显其丰腴且饱满。
3: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有的人不爱发朋友圈，可能是觉得发了也没多少人点赞，或是害怕想法不能被认可，于是逐渐成为了朋友圈里那个常年隐身的人。其实能在朋友圈里大大方方分享生活，表达观点，是一种内心松弛的表现。他们不去刻意迎合他人的眼光，不压抑内心真实的感受，开心时分享喜悦，迷茫时倾诉困惑。这并不是一种张扬，而是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认为自己的感受值得被记录，被看见。真诚是永远的必杀技，所以如果你想记录生活，记录自己，就大大方方地发你想发的朋友圈吧，不必在意到底能收获多少点赞。当你能够坦然表达自我，便真正拥有了一份面对生活的底气，这会让你在未来的道路上走得更稳，

0: 远。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好多海岛人都有一种爱好，那就是赶海。一看到大海就会有一种莫名的冲动，好似抽烟的人上了烟瘾。回忆在长海县赶海的趣事，让一些退休后搬迁大连居家养老的老海岛乐此不疲。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与长海县离退休干部管理服务中心大连区域的长海老人共同回忆在长海县一起赶海的趣事。看着十来位如今已是七八十岁的老人，离退休前他们有的在长海教育系统，有的在政府科技、人事劳动等部门，或在乡镇任职。聊起海岛的那片海，他们都高兴地说，在长海县患上的愿赶海的毛病，至今也改不了。遇到刮大北风的天气，他们有时会赶到大连老虎滩或是傅家庄海边过一把赶海的瘾。尽管也有满满的收获，但还是怀念长海县过去的那片海，那里给他们留下了许多最美好的回忆。在海岛，每当农历初一、十五退大潮，长海县的每一个海滩总是热闹非凡。女人们在扒蚬子、打海蛎子，男人们在礁石上钓鱼、摸螃蟹，孩子们兴高采烈地在捡着小菠萝。这边奶奶在喊：“孙女啊！”奶奶抓住了一只大肥鞘。那边孙子在喊：“爷爷，我摸到了一个大海螺。”偶尔也会有一些看客在巡视赶海人的劳动成果，那真是一幅最美丽、最壮观、最温馨的风景画卷。一位在长海县退伍的老干部张先生回忆说，他曾在长海县灯光球场召开的军民联欢晚会上说过一段相声。相声里有一段：大长山两头尖，赶海的人万万千，头朝地来腚朝天，打个栗子尝尝鲜的顺口溜。虽然张先生觉得这段说辞不太文雅，但他却实在地反映了海岛人亲海、吃海、玩海，一切都离不开大海的情感。回忆说，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有个春节，八级大北风刮了好几天，也就预示着肯定会退大潮。大年初三这天，在菜园子北头一个叫大江的潮间带，人们都在大显身手挑拣海物，一些赶海高手则勇敢地趟着冰冷的海水上了刚退潮的礁石，不一会儿就捡了半筐海螺。那时赶海，海参、鲍鱼、海螺、海胆是最常见的渔获，偶尔也能捡到几个硕大的海星。海岛的孩子都爱吃海星里面的肉，而当时海岛人都觉得海参煮熟了太硬，一点儿也不好吃。不要海参，要海星，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生命的时钟摆来摆去，虽然人变老了，但是怀念海岛的那片海却是真切的。如今看到为之奋斗过的长海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他们更是感慨万千。熟悉的海参、鲍鱼、海胆、海螺、扇贝，不认识的真海鞘、三倍体生蚝等养殖新品种，都是长海县委政府建设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推行的耕海养海生态养殖模式，引导企业由海面向海底转移，由内湾浅海向外海深水延伸，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调整的蓝色经济转型升级所取得的可持续海洋经济发展的新途径。好，感谢收听本期的海岛风情，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蜇与鸟贝。海蜇属于腔肠动物门，蜇体呈伞盖状，通体呈半透明。海蜇伞径可超过45厘米，最大可达到1米之距。伞下方腕口处有许多棒状和丝状触须。海蜇是一种常见的水母类海洋生物，但水母却不都是海蜇。准确地说，海蜇只是水母家族的一个小分支。海蜇的外形与荷包蛋颇为相似，它的身体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像透明小伞一样的中体，另一个则是那些长长的触手。在海洋中漂浮时，海蜇的中体会随着水流摆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半圆形的荷包蛋在水中轻轻摇晃。海蜇是一种洄游的动物，每年的夏秋，在长海县海域会看到四面八方涌来的海蜇随波逐流，这也是采捕海蜇的时节。可是海蜇是有毒素的，每年夏季游泳都会有人被海蜇蜇到，被蜇处奇痒无比。这是因为海蜇的肩板和口腕处有许多小吸口、触指和丝状附加器官，上面有密集的刺丝囊，能分泌毒液，其作用是在触及小鱼类、虾类等动物时可释放毒液麻痹对方以作食物。长海海域的海蜇分沙蜇和棉蜇两种，沙蜇是最常见的，体积较大，外伞面具有较密的颗粒状，最显著的特点是伞面凸起，而棉蜇个体比沙蜇要小得多。棉蜇的身体呈铃铛形或倒置的饭碗形，也就是伞面呈凹状。棉蜇可以说是正宗海蜇，由其制成的海蜇皮价格比较昂贵，所以在海蜇捕捞时节，渔家在用网捕的同时紧盯海面，时刻搜寻棉蜇，当有棉蜇出现会毫不犹豫纵身入海，抢在其他捕蜇人的前面将其占为己有。因为一盘直径50公分的棉蜇等同于装满一小船沙蜇的价值。海蜇是暖水性动物，体内含水量达90%以上，渔民采捕到海蜇后，常常用明矾和海盐压榨，可以去除水分，最终制成海蜇皮和海蜇头，常常用作凉拌菜的食材，吃起来特别爽口。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与畅游大海的海蜇一样，黄海北部的长海线有一种贝类，因其足部肌肉发达，能时常从海底飞跃跳起运动，它就是鸟贝。鸟贝俗称鸟蛤，属软体动物门。鲜活的鸟贝的外观艳丽，椭圆形的壳点上有平滑的螺旋状螺纹，生长在潮间带至水深30米左右的泥底海域。鸟贝的贝壳略呈椭圆形，壳瓣左右相等。它的肉体体色取决于自己的栖息环境，呈黄色和白色两个体色。鸟贝是一种常见的海鲜贝类，一是因为肉体形状像鸟头而得名，再是它可以从海底飞跃跳起，像鸟儿一样运动，所以人们叫它鸟贝。潮起潮落间，这些海洋生物周而复始活跃在黄海北部生态区，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六月九号，星期二，农历四月二十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
1: 习近平和彭丽媛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1: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2: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1: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2: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格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2: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2: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这次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木兰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举行的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顺应两

0: 两国人民共同愿望，加强高层交往，深化战略沟通，拓展务实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推动中朝关系高水平发展，携手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更加美好的前景，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当地时间6月8号晚，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下，在平壤体育馆同朝鲜各界群众一道观看专场文艺演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刘乐报道。
2: 21时许，习近平夫妇和金正恩夫妇一同登上体育馆主席台，全场观众和演职员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表达欢迎和致敬。

演出充满激情，气势恢宏，洋溢着中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

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合作的真挚情感。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中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默哀毕，习近平和金正恩观看仪仗队分烈士。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锹培土、提水浇灌。

0: 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在机场，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同前来送行的朝方高级别官员逐一握手，向送行群众挥手致意。习近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再次握手，亲切告别，登上舷梯，乘专机离开平壤。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今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格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格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格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格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格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格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格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格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格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到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15-5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
1: 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15-5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6号到8号，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 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5.3%， 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 16.9%。 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我国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4: 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3: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个百分点，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5: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如集成电路、计算机等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
3: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五月份我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自非进口优质特色产品增速进一步加快。
4: 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的干辣椒、咖啡豆制定了统一的检疫要求，只要符合要求即可对华出口，不再逐一准入，为非洲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
0: 全球首批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其关键性能实现全面迭代升级，计划于2028年交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最新开工建设的27.1万立方米 LNG 运输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中船集团沪东中华 LNG 副总建造师黄华斌表示，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7: 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吃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段， 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6: 大型 LNG

0: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邮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LNG 船市场占有率突破 30%。沪东中华造船手握近60艘 LNG 船待建订单，按苍龙统计位列全球首位，生产排期已排至2030年之后。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机收进度，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 2.19 亿亩，收获进度近60%。气象部门预计，未来两天麦收地区大部天气晴好，利于小麦灌浆成熟和收获晾晒。
2: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全国水陆客运量 1.2 亿人次，同比增长 6.2%。
1: 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我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 2.4%， 增速较上月提高 0.7 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约5倍。
2: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到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为 41.66 亿手，累计成交额为 402.08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4.84% 和 40.13%。
1: 工信部日前组织召开专题会议，指导督促相关互联网平台和智能终端企业强化 APP 信息窗口呈现方式的规范管理，严禁违规呈现信息窗口。
2: 2026年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全面开启，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 1.75 万人。
1: 今天16时23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六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 DTC 01星和中国移动02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2: 商务部今天发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将于6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目前已有27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2000多家企业和机构确认参展。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7号晚到8号，伊朗与以色列爆发自4月上旬美以伊停火以来最大规模交火。伊朗8号下午宣布停止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随后以方也暂停对伊朗的打击。美国方面表示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以色列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局势一度接近全面战争边缘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先后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要求以方不要立即升级军事行动。特朗普透露，他警告内塔尼亚胡，如果再次与伊朗开战，以色列很快就会独自作战。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表示，不管以色列是否愿意，美国将继续推动同伊朗达成协议。万斯承认，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存在利益不一致的情况，美国对伊朗的首要目标是确保伊朗不拥有核武器。特朗普8号表示，美国将在未来两周内对伊朗取得所谓的全面胜利。9号凌晨，特朗普再次做出相关表态。
4: 我们与伊朗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未中断。一两天之内，我们至少能有个初步判断，但我认为目前进展顺利。
3: 据美国方面8号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奇兹表示，原则上伊朗并不排斥与美国推进和谈，但美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行事方式，拿出诚意。当被问及伊美两国最终是否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时，阿奇兹说，答案取决于美方后续的实际行动。截至目前，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推进。以色列国防军9号向黎巴嫩南部城市提尔及其周边街区和多个难民营的居民发布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居民立即向北转移至扎赫拉尼河以北地区。以军警告称，任何向扎赫拉尼河以南的移动都将面临生命危险。
2: 其他国际消息，菲律宾民防局9号统计数据显示，菲南部棉兰老岛附近海域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至少37人死亡，约500人受伤。
1: 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
2: 美国媒体8号报道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成员获救，坠机事件正在调查中。
1: 据多家德国媒体8号报道，因合作企业间分歧难以弥合，德国和法国已决定停止未来空中

0: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争刻录永恒，梦想照亮。

0: 个宽厚的肩膀，他扛起了一座座高楼大厦的建设梦想。这是一个瘦弱的肩膀，但他却扛起了消除事故隐患的重担。这是一个坚实可靠的肩膀，他扛起了企业发展的重任。这是一个钢铁一样的肩膀，他点燃了一双双绝望眼神中生的希望。安全有我，安全在我，安全靠我。
1: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2: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3: let's go.
4: OK, let's go.

0: 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呢？让我们跟着节目一起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长山群岛岛屿众多，但海洋岛是一个与众不同的存在。这里是共和国浩瀚海疆东部边陲重地，仿若一位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楚楚少女，是长山群岛中距离大陆最远的岛屿。海洋岛以海为名，以洋为号，它就像一座梦幻幽静的圣地，吸引着远方的游人。今天我们一起走进海洋岛，寻觅一抹大海深处的澄蓝与幽密。海参宝宝自告奋勇要向大家介绍海洋岛，有请。
1: 海洋岛是长山群岛外岛最远的一个海岛，全岛面积 19.6 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52.5 公里，是浩瀚黄海中名副其实的前哨。
0: 哎，就海参宝宝提到的这个前哨，我们也有请长海县文旅局市场推广科的孙岩给大家来具体的讲一讲。
2: 海洋岛呢素有黄海前哨之称，这里啊是共和国浩瀚海疆东部的边陲重地，也是中国最早迎接曙光的乡镇级岛屿。著名作家杨朔呢曾在这里写下散文《黄海日出处》。海洋岛就像一座梦幻幽静的圣地，吸引着远方的游人来寻觅一抹大海最深处的澄蓝和静谧。
0: 好的，谢谢孙岩。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海洋岛呢虽然是一座海岸小岛，但它呢却美得令人走神儿。这里有最美的日出日落，涤荡心灵的蓝色海洋，最令人心醉的小岛慢生活。海洋岛远离喧闹的城市，是难得的海域垂钓、休闲、度假和疗养圣地。当地有这样一个说法，叫做山有多高水有多深，在山上的某一洼处开凿，就会有清泉涌出，水质滑腻甘甜，还有多种矿物质深受游客称道。在海洋岛可以欣赏渔港风光，倾听姑娘顶传说，游玩青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俯瞰风平浪静的太平湾。旅游季的夜晚，这里的篝火和烟火似乎也会跳舞，人间烟火哪有极致，只因这里风光魅惑，所以销魂。万籁俱寂的清晨，在高高的山顶，整个世界都是清亮的，天地间霞光万道，丛林尽染。海洋岛空气清新，气候宜人，有时候层云铺天盖地，群峰尽隐，海天一色。有时呢，流动云雾裹着阵阵山风，从林中石缝里翻涌而来，时而遮天蔽日，时而碧光万顷。似真似幻的云海随着时节的变换，昭示着独特的魅力。说完了自然景观，我们再来说说海洋岛的渔场。海洋岛渔场是中国重要渔场之一，海洋岛地处渔场中心位置，岛屿周围有众多水道、钓场和暗礁，所以呢，海洋岛也是钓鱼发烧友的海钓圣地，一年四季都可以垂钓，像黑鲟鱼、六线鱼、黄条狮、鲈鱼、鳕鱼等肉质鲜美的鱼种。所以说，当喧嚣的城市让你觉得疲惫，快节奏的生活让你觉得喘不过气的时候，不妨给自己的身心放一个假，带着自己的爱人、朋友或者是家人来这里感受海风山雨的惬意。我想这种惬意之感一定是要您亲身来体会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些关于海洋岛的静谧与美好，期待着您自己来体会畅游海岛的更多精彩内容，我们下期接着唠。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精髓生动，畅游海岛。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今天我们的畅游海岛呢，带着大家来到一座与众不同的岛屿，它就是海洋岛。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周的传说的下集。上回书咱们说到，周憨哥坐着独木槽子去仙山，3年后才回来。乡亲们都说，哎，憨哥，你是咱们村啊最聪明最勇敢的小伙子，要是一招算计不到，一步失足，你也就回不来了。你这一去3年呐，可把你的方妹妹想得好苦啊。人们看着那些从海上仙山捡回来的珍珠和贝壳，惊叹的都叫好，那珍珠特别的亮，那贝壳特别的大。那时候啊，人们不知道什么叫钱，都是拿这个贝壳当钱花，越大越值钱。虽都说周憨哥这次出海可是真有福气，发了大财了，连最精明的那些鼓动憨哥出海的人也觉得自己从哪儿也不如人家周憨哥啊。憨哥按照打猎人祖传的老规矩，所得的珍珠贝壳见一面劈一半，人人都有一份。就凭着这一点，那些自以为精明的人都当众讲出自己做不出这样的事儿，憨哥的人品数第一。村里的人知道海上的仙山有宝贝，都想去出海，白天晚上叮叮当当的用石斧砍树做独木槽，或者是三块板，这个求憨哥教手艺，那个找憨哥勤指点。憨哥天天是从早忙到晚，等到大伙要出海的时候，憨哥和方姑娘的喜事儿还没来得及办。方姑娘听说憨哥要给出海的乡亲们带路，说啥也要跟着一起去。憨哥就把那独木槽子和三块板给他连在了一起，自己坐在独木槽子里，让方姑娘坐在三块板上。这三块板的底板修整成中间宽两头尖的形状，尖尖的两头又经过火烤直往上翘，三块板之间的缝也用野猪油掺着草木灰抹得严丝合缝。方姑娘坐在这里那可真是稳稳当当。周憨哥带领了乡亲们顺风到了海上的仙山，取回了人们喜欢的宝贝。这件事儿越传越远，好多人学会了乘坐独木槽子和三块板漂过大海到海岛。人们把这种独木槽子以周憨哥的姓命名，叫做周，把这个三块板呢也叫做周，又叫山板。把周憨哥和方姑娘共同乘坐的两种并连在一起的渡海的家伙事儿叫做舫，就是一个周字旁加上一个方寸的方。周、山板、舫，他们的用处和制作手艺是越传越远，样式呢也越来越多，周憨哥也就成了名闻天下的能人。这件事儿一传呢，就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皇帝就派造字的仓颉骑着快马赶到海边，把可以渡海的家伙事儿造出字来。仓颉这个人非常聪明，找到周憨哥，把独木槽子、三块板、舫看了一遍，象形会意，造出字来，把周写成了4种字。这些字很像实物，人们在传书信的时候只要把其中一种样式刻在龟板上，对方就知道是哪种样式的船，因为任何一种船都是从独木舟渐渐发展下来的，他们的老根儿最早就是独木舟。所以呢，仓颉以舟字作为基础，依次造出了山、舫、艇、船等36个用舟做偏旁的字儿。
自从周憨哥最先使用独木舟和舢板，聪明的人渐渐把小舟变成了大船，木船变成了大铁舰，船的用途也越来越多，种类也越来越多，不同的形状，不同用途的船，不同名称。细长轻便的船叫做艇，高大体重的船叫做舶或者舸，打仗作战用的船叫舰，两船相连供人游玩的船叫舫。这舫最先起源于周憨哥带着方姑娘闯海下仙山，所以自古以来多为侍女乘坐的。也许有人要问，仓颉造了那么多的舟字，为什么如今只有一个舟字的呢？原来啊，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嫌这个同意不同形的字儿太多，让宰相李斯把所有的舟字拿到了一起，该废的废，该用的用，只留下一个舟字。可是舟船的家族却人丁兴旺，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朋友们，舟的传说的故事下集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关于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浩德这个名字很有意义，可他刚满周岁，上面还有大小三个孩子，这个小泡德怎么办？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也不是没有办法。他们在炮阵地训练时，不是把孩子抱到阵地上建起了临时托儿所吗？到大连打靶，托儿所也可以建在大连呢。不知是谁出的这个主意，大家都觉得只能如此，于是四位母亲都带上了最小的孩子和临时小保姆出征。婴儿裹在戒子里或小被子里，有的睡得正香，有的瞪着一双惊奇的眼睛看着周围陌生的环境，有的哭闹

0: 陆艇主体是大通舱，艇前门斜立，舱盖一节一节拼合，大炮就引入登陆艇的腹内。登陆艇尾部的上层建筑是驾驶台，两侧舱室里固定着供艇员休息的双层铺位，妈妈兵和婴儿优先。这么小的娃就经历远程海上颠簸，当妈的能不心疼？张家楼的婴儿是伴随隆隆炮声出生的，睡梦中常被惊醒，哇哇大哭，待炮声止息又安然入睡。他们已经习惯了被震天动地的炮声洗礼，在轰隆马达声中颠簸还是头一次。登陆艇开出海洋岛太平湾向西行驶，风浪突然大了起来，这一带海域无风也起浪，浪涌特别大。看海面浪头并不高，浪花也不密，登陆艇却摇晃得厉害，前后跌宕，左右摇摆，浪拍船舷，巨大声响几乎震破耳膜。登陆艇航速慢，直到进入长山群岛腹地海域，由岛屿遮挡，才逐渐平静下来。70多海里的航程，航行时间长达5-6个小时。纵使在风浪中磨砺过的女民兵们，也被颠簸得异常难受。没经历过狂风巨浪的小民兵们，折腾得脸都黄了，有的呕吐不止。有人说，襁褓中的婴儿一般不会晕船，不晕怎么会哭闹？狭小的舱室，摇摆的船艇，即使腾出一只手抓住床沿，不稳住身子也会碰头。乘风破浪这一路，背枪抱孩子的妈妈兵们格外辛苦。登陆艇穿过长山群岛海域，沿着大陆架向西南行驶，看到辽南的陆地了，路经大连湾了，山峦环绕的大连终于到了。登陆艇直抵大连黑嘴子四码头，下艇时女民兵们背着枪抱着孩子，有人因为晕船而站立不稳，摇摇晃晃，踉踉跄跄，踏上码头才感觉好受一些。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8个全副武装的女民兵，几个半装女孩，4个在母亲怀中啼哭的婴儿。大炮从艇上推下来，由事先等在码头的卡车拖着送到位于甘井子区的营城子靶场。张淑英他们乘车穿过大连市区，到达靶场附近的部队招待所。曾经走过的路线，2年之后又重新走了一遍。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0: 他们没有豪言壮语，用行动诠释责任与担当，闪耀着作为一颗螺丝钉的光辉。他们是一个有为的团队，一支善战的队伍，传承着之所以优秀的企业基因。他们在传递正能量，在行业内打造长海品牌，赋能生态海岛建设。他们是海岛的优秀儿女，是提供北纬39度卓越海洋食品的服务商。请听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海岛印记。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印记，我是主持人于洋。今天的海岛印记首先讲述海岛即将迎来大桥时代。一案释法，民警直言年度个税汇算，谨防退税骗局。本期的连结清风，让我们一起聆听两代守岛人一脉永相传的故事。好了，下面我们就开讲今天的海岛印记。在大海上架桥，那是海岛人古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现代生活在海岛上的居民来说，更是一个神话。长海县镇距离隔岸的普兰店皮口镇仅有8海里，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岛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海岛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2025年2月24号，对于海岛人来说是个值得铭记的日子。在大连市一季度重点项目开工动员大会上，辽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郝鹏宣布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的正式启动。
2: 我宣布大连市长海跨海大桥项目正式启动。
1: 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全长25.5公里，是我国在建投资规模最大的陆岛公路项目，总投资79亿元，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的新机制建设。长海跨海大桥也是东北里程最长的跨海大桥项目，大桥采用一级公路标准，双向四车道，设计时速为80公里每小时，项目计划建设期为5年，运营期为25年，预计将于2029年建成通车。长海跨海大桥的总体设计以大海独特的韵味和风情为设计主线，寓意科技与诗意的交响。长海大桥整体流线型的桥身如丝带般飘向了海平线，桥塔如水欲滴，滋润长海，气势恢宏，寓意大连长海以海为生，因海而兴的城市构想。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大桥将突破陆岛连接的交通瓶颈，实现陆岛快速通行和全天候通行。对于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产业和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开发拓展，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以及巩固国防具有重要意义。
0: 学法、守法、用法，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海岛印记。每年的3月1号开始，年度个税汇算正式启动，不少人又将迎来了退税的惊喜，领到属于自己的红包。然而在这个关键时期，一些不法分子也伺机而动，利用各种诈骗手段企图骗取您的钱财。为了保障您的财产安全，请大家提高警惕，学会识别常见的骗局，确保您的退税之路安全顺畅。说到退税骗局的套路，主要是一些不法分子可能会利用纳税人对退税流程的不熟悉实施诈骗。像不法分子伪装成税务机关，通过短信或邮件发送退税待领取的信息，诱导纳税人点击链接登录钓鱼网站窃取个人信息。 也有的骗子声称可以帮忙多退税，但要求提供个税 APP 账号密码、银行卡号等信息，并收取服务费。这种行为不仅可能导致资金的被盗，还可能因虚假申报面临法律的风险。还有的骗子以利用税收优惠的政策减轻个人负担为幌子，诱导纳税人填报虚假的信息以增加退税金额。这种行为不仅可能被骗，还可能因虚假申报面临法律后果。警方提醒，对于个税汇算退税要牢记三不原则，就是不点陌生链接，不将个税 APP 账号密码等敏感信息提供给陌生人，不相信汇算退税的特殊渠道。正确的办理渠道就是通过个人所得税官方 APP 或税务部门官方网站进行申报。
0: 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唱响纪检监察主旋律，传播长海反腐正风好声音。
1: 这里是 FM91.7 长海人民广播电台，我是主持人于洋，欢迎继续收听海岛印记。一座海岛记录了两代守岛人守护海岛、服务岛民的行善之举。今天我们就一起聆听两代守岛人一脉永相传的故事。
3: 这里是青岛西海岸新区9.2海里的一座海岛，是中国北方第一高岛，首个富碳海岛灵山岛。我在这里出生，在这里成长，跟随着父亲的足迹去实现他未实现的理想，不忘初心，心系故乡，别忘了自己是灵山岛人。临走前父亲对我说的这句话我一直铭记于心。父亲在灵山岛毛家沟村当过十几年的支部书记，是择一世终一生的守岛人。他总是披星戴月，风雨无阻地奔忙于这片热土，心系千家万户却不顾家。梦想从这里起航，初心在这里靠岸。我带着行囊光荣参军，更深知那次出发是为了更好的归来。我放弃岛外诸多工作机会，是因为这里有我应担当的使命。守岛不易，这条路只有起点，没有终点。你能坚持下来吗？父亲当年问我的这句话，其实我内心早已有了答案。我接过了父亲肖书记的头衔和守岛接力棒。18年来，带领毛家沟村的乡亲们，在乡村振兴的致富路上，砥砺前行，摒弃杂念。心无旁骛，用双脚丈量民情，用双手传递温情。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吃群众一米一面，是父亲深沉的叮咛，也是我谨记于心的铁律。铁面具私利，铁肩担大任。只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把暖心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让廉洁正气如春风化雨般激发奋进力量。我曾经也埋怨过父亲顾不上陪伴自己，而如今自己也与妻儿分隔两地，成为了那个不顾家的父亲。好家风浸润好民风，好民风定将汇聚成为灵山岛的浩然清风。两代守岛一脉永相传，在海天之间践行初心和誓言，用清廉与忠诚回报这片热土。征途永无止境，而我们永远在路上。
4: 我们代代都是灵山岛人，全心付出，不图回报，都有责任把家乡建设得越来越好。

好的，崇尚优秀人品，传递世间正能量，以案释法，助力法治长海建设，廉洁故事，扬清风正气。本期来自海岛的印记就是这些，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蜇与鸟贝。海蜇属于腔肠动物门，蜇体呈伞盖状，通体呈半透明。海蜇伞径可超过45厘米，最大可达到1米之距。伞下方腕口处有许多棒状和丝状触须。海蜇是一种常见的水母类海洋生物，但水母却不都是海蜇。准确地说，海蜇只是水母家族的一个小分支。海蜇的外形与荷包蛋颇为相似，它的身体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像透明小伞一样的中体，另一个则是那些长长的触手。在海洋中漂浮时，海蜇的中体会随着水流摆动，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半圆形的荷包蛋在水中轻轻摇晃。海蜇是一种洄游的动物，每年的夏秋，在长海县海域会看到四面八方涌来的海蜇随波逐流，这也是采捕海蜇的时节。可是海蜇是有毒素的，每年夏季游泳都会有人被海蜇蜇到，被蜇处奇痒无比。这是因为海蜇的肩板和口腕处有许多小吸口、触指和丝状附加器官，上面有密集的刺丝囊，能分泌毒液，其作用是在触及小鱼类、虾类等动物时可释放毒液麻痹对方以作食物。长海海域的海蜇分沙蜇和棉蜇两种，沙蜇是最常见的，体积较大，外伞面具有较密的颗粒状，最显著的特点是伞面凸起，而棉蜇个体比沙蜇要小得多。棉蜇的身体呈铃铛形或倒置的饭碗形，也就是伞面呈凹状。棉蜇可以说是正宗海蜇，由其制成的海蜇皮价格比较昂贵，所以在海蜇捕捞时节，渔家在用网捕的同时紧盯海面，时刻搜寻棉蜇，当有棉蜇出现会毫不犹豫纵身入海，抢在其他捕蜇人的前面，将其占为己有。因为一盘直径50公分的棉蜇等同于装满一小船沙蜇的价值。海蜇是暖水性动物，体内含水量达90%以上，渔民采捕到海蜇后，常常用明矾和海盐压榨，可以去除水分，最终制成海蜇皮和海蜇头，常常用作凉拌菜的食材，吃起来特别爽口。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与畅游大海的海蜇一样，黄海北部的长海县有一种贝类，因其足部肌肉发达，能时常从海底飞跃跳起运动，它就是 鸟贝，鸟贝俗称鸟蛤，属软体动物门。鲜活的鸟贝的外观艳丽，椭圆形的壳点上有平滑的螺旋状螺纹，生长在潮间带至水深30米左右的泥底海域。鸟贝的贝壳略呈椭圆形，壳瓣左右相等。它的肉体体色取决于自己的栖息环境，呈黄色和白色两个体色。鸟贝是一种常见的海鲜贝类，一是因为肉体形状像鸟头而得名，再是它可以从海底飞跃跳起，像鸟儿一样运动，所以人们叫它鸟贝。潮起潮落间，这些海洋生物周而复始活跃在黄海北部生态区，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建设正向海延伸，进入了海域区间修桥作业。2025年11期间，记者在普兰店皮口的长海大桥施工现场看到，管径630毫米、长30米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作为长海大桥海上施工的基础工程，全长11公里的钢结构栈桥，今年计划完成的5公里敷设，目前已经完成1.5公里的建设。也就是说，目前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端的桥面已经在陆域端跨越潮间带的虾池养殖区，延伸至海域滩涂区，将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
3: 钢栈桥是建造跨海大桥的施工辅助桥，是海上引桥施工的生命线。未来跨海大桥在建设中需要的钢筋、混凝土等材料都要通过钢栈桥运送。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采用钓鱼法，从陆域向海里方向施工，待钢栈桥施工完成后，西侧引桥将全面开工建设。
0: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2: 记者在长海跨海大桥普兰店皮口的2标段、3标段和4标段施工现场看到，钢栈桥尽头的钢管桩已经插入泥沙下的岩石层，海面以上部分只剩下1/3。工程建设者正在焊接钢管桩之间的平连钢结构，以便为栈桥的上部提供更稳固的支撑。据长海大桥3标段项目经理倪佳明介绍，目前整个工程采取24小时3班轮岗作业，并加大资源投入，优化施工流程，采用先进的施工技术，同时加强安全和质量管控，确保各项工程按计划推进。特别是在钢栈桥搭设和主桥桩基石工程等方面重点跟进，力争在4季度完成所有关键节点建设，确保整个工程关键施工环节严格按照计划节点推进。长虹飞架融于海， 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进入海域区间修桥作业，预示着距长海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麦邓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4: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5: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7: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5: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8: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9: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5: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10: 你继续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5: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11: 拼命打四号位，中队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12: 好球，
11: 好球！
5: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3: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5: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4: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5: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爱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听说你想养只猫，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他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刚和男朋友通完电话，第一个月他的工作好辛苦，站一整天，工资微薄。我在他一无所有的时候爱上了他，可怜他每晚九点忙完还要陪我打游戏，其实我挺心疼他的，听着他在那边疲惫而让我安心的声音，又舍不得挂电话。等我一年毕业了，我就嫁给你，我最爱的小唐。哇，纯纯的甜蜜表白呀。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他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首歌。

这水温还 OK 吗？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我热爱我，生命中出现过的一些人，或许他们的出现就是为了教会你成长。不知道这段留言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但无论如何，希望音乐可以治愈你。我热爱我，一起来听。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四川作为全国的人口大省，也是全国重要的旅游大省，在四川藏着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尤其是四川独有的各个奇观，每一个那都是顶尖的存在。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四川旅游。

0: 想说的第一个是世界上最奇幻的石林景观甘孜州墨石公园。这里是最近几年川西地区著名的网红景区之一，拥有了独特的地形，因此被相关的专家学者称为地球上地质学中的百慕大奇观。第二个要说的是世界上最完整的蜂窝谷村，凉山州额亚大村。这里是四川省内最大的纳西民族聚集村落，整个村子里面呢，2000多户人家的房子全都是石头垒起的，而且是户户相连，他们有的呢是两家共用一面墙壁，而且房子都是连着的，从我家去到你家，哎，中间有道门，可以直接就穿过去了，很奇特。那接下来我们是跟随纪录片来走进额亚大村。
1: 这个地处深山之中的村落一片安静祥和，远远望去，村中的房子错落有致，密密麻麻地聚集在山坡上，果真如同蜂房一般。

0: 地向导告诉我们，这些蜂房的主人是生活在这里的纳西族百姓。奇特的建筑形态使大家心中生出一系列疑问，他们为何要将自己的住所营造成这样的结构？是否有什么特殊的用途？和这片山水之间存在怎样的联系呢？第二天清晨，我们走进这个奇特的村落。
1: 是不是说咱们这的房子一家和一家都是连在一起的吗？
2: 哦，这个是连起来的，
1: 都是连在一起的，
2: 连在一起。
1: 咱们的这个房子挨得这么近，是有什么自己的秘密在里面吗？
2: 以前是也放那个土灰那些。
1: 哦，这是这家的，等于就是房顶了是吧？
0: 进入蜂房，大家发现蜂房内部的屋舍户户相连。更为奇特的是，这些房屋都不安装房门，人在其中穿梭，能从一家直接通往另一家。为了解蜂房的内部结构，我们在向导的带领下走进了老乡的家中。
1: 你好，我们能进您的家看一看吗？
2: 东巴文，
1: 这是东巴文。
2: 东巴文字，
1: 东巴文字。
2: 对，
0: 在蜂房内部，我们发现每家每户的房屋面积不大，内部多是两到三层，用以出入的门狭窄低矮。村民正在制作的食物引起大家的注意，

0: 这是当地的特色食物玉米粑粑，以玉米为原料，便于携带，极易果腹。海椒汤，辛辣提神，制作简易。更有特色的是，居住在蜂房中的纳西族人使用的炊具，是用就地取材的天然石板雕凿而成的。
1: 这个就是我们平时吃的，就是可以说是主餐了。这个是玉米做的，
2: 玉米这个就是粑粑，是不是？
1: 对，
2: 那什么
1: 这个是我们纳西族最特色的一个汤，叫海椒汤嘛，海椒这个、
3: 海椒汤。马帮的话会往咱们村里边运一些什么样的物资？
1: 盐、米，反正年货都一般都在，因为我们
4: 不产的，
1: 对对，本地不产的，
4: 就从外边运过来，
1: 对，
4: 得靠马，
1: 对，赶着马帮，我们自己。这个比较辛苦的，因为路不通嘛，我们山上还要坐两天晚上才到那个市场里面，反正来回就是一个多星期啊，这个非常不容易的。烘干肉，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到哪里我们随时都会带上这些东西。
3: 这烘干肉。
1: 对对对对，当时赶马帮的话，我们一般就是带点米就可以了。
3: 带点米，带点烘干肉。
1: 对对对对，要不要我们也试一下这个海椒汤？
3: 可以试一下，我们尝一尝这个传统的
4: 甜点啊。这个在野外有个馒头的话也行，
1: 对，
4: 什么东西都行。
1: 对，
3: 我们看一眼这个汤，其实它除了简单的汤水里面，就是这个风干肉，所以可以想象出来，当时加工的话是非常方便的，带一点肉就可以上路，然后到哪加一点水，加一点辣椒，就可以有食物来吃。
5: 罗亚就是木里的一个乡镇，但是它处于四川和云南两个省交汇的地方，而且是处于几个县物资交流的一个呢枢纽地带。虽然说目前交通还是不太发达，但它处于一个枢纽位置。
0: 过去蜂房里的居民想要从外界获取食物极为困难，因此他们在山下种植了玉米等耐旱作物。生活在蜂房中的纳西族人主要的粮食就来源于此。我们发现在俄亚大村的蜂房里，常常几家房子共用一面墙。
3: 能给我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这有的时候三家用一个墙，很紧密，而且空间很小，是往上发展的这么一个房屋构造。
5: 为了节约成本，像我一般单家独户的话，勾家勾户，对，勾家勾户的墙，他们这个地方只要挨在一起，两家共用一堵墙，这个就可以节约成本。
0: 村民如此建房还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是节省占地面积。那么俄亚大村的蜂房所在的坡地面积大概是怎样的呢？我们首先对蜂房所在区域的坡地面积进行测量。蜂房所在区域有200多户居民，为了便于骡马通行，

0: 得街巷四通八达。除去街巷和一些空闲用地，专家估算平均到每户的土地面积大约在180多平方米左右，这对于一个需要饲养牲畜、储存农具及农产品的农耕家庭来说，可算是非常少。专家又对蜂房所在区域的海拔落差进行了测量。
1: 现在我们是蜂房集中区的最高点，现在海拔大概是2029，也是2000米左右。
2: 在这蜂房的底部，咱们测这海拔高度是
1: 1957米。
2: 1957米。
0: 大家发现，蜂房的民居建在相对高差为70米左右的山坡上，峡谷区域坡地多蜂房。与此相关，
3: 因为它这个范围很有限，200多户人就是在这个地方，就这个地方，而且呢再找一块平缓的地方很难找到，所以说能够居住的适合修建这种蜂房的这种面积是非常有限的。那怎么办呢？下边地基面积小，那于是乎我们就可以把它修得越来越高。
4: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5: 欢迎回来，接下来要说的是世界上最神圣的石经文化——甘孜州松格玛尼石经城。整座城堡高度差不多在10米左右，而它的长宽则大约有100米，是一座四四方方的石头城，最初诞生于格萨尔王时期。下面要说的是世界上最大的户外温泉瀑布——西昌罗纪山温泉。这里不仅保存着完整的第四纪冰川遗迹，同时呢，也是在2013年就被世界纪录协会认定，被冠以世界最大温泉瀑布的璀璨荣誉。下面要说的是世界上最险峻的景观——广元剑门关。这里是诸多三国历史名事件的发生地，也是古代兵家的必争之地，大小景点一共多达300多个。同时呢，这里也是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成员之一。接下来我们是跟随纪录片走进剑门关。
6: 剑门关位于四川省广元市剑阁县境内，距离省会成都250千米。剑门关是后汉时期蜀国丞相诸葛亮修建的军事要塞，是闻名天下的一处险关。公元263年秋的蜀魏大战中，魏军10万大军被蜀国姜维的30000蜀军阻挡在剑门关外9攻9下，此后雄关威名远扬。史料表明，1000多年来历经无数征战的剑门关，竟从未被人从正面攻取过，这种情况在我国历史中实属罕见。剑门关北临嘉陵江开阔河谷，雄踞在剑山巍然耸立的悬崖峭壁间，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李白的名句既凸显出他的军事地位之重，又刻画出他的自然环境之险。剑门关古战场不仅是兵家必争之地，更是一座地质的大观园。
7: 专家告诉我，整个剑山的这个山势啊，是北高南低，陡崖连绵，这个在地学里呢叫做铲撞山。为什么叫铲撞山呢？你看，就像一个大铁锨硬生生的把整个剑山北侧的山峰啊直上直下的砍下去了，才形成了现在这个样子。这种地势呢，对于古代的守军来讲，可谓是得天独厚。
6: 正是大自然亿万年的沧桑巨变，铸造了这片广大地区特殊的地貌，为后来人类历史的风云变幻搭建了一座山川的大舞台。那么剑门关和它所依托的剑山，在亿万年的地质演变中经历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沧桑巨变？这里雄奇险峻的地貌与1800年来的军事征战间又有哪些内在的关联呢？考察沿途，记者和专家见到剑门关所在的剑山北侧绵延百里的陡崖峭壁全部是由砾岩构成，剑山的砾岩层在地表以上厚达数百米。

0: 下来的考察表明，建山立岩层面积达上千平方千米。更为奇特的是，所有的岩层都呈现角度相近的倾斜，岩层的走向全部为西北东南方向，规律性明显。地质专家刘开榜指出，整个建山的地貌形态地学中被称作单斜构造体，
1: 就是在地质上也是一种独特的这个构造体，叫单斜构造。单斜构造啊，在这个区域上，可能在整个四川啊这一片，这是面积规模最大的，也是厚度最大的，分布的范围也是上千平方公里。
0: 刘教授说，建山的单斜构造地貌却是远古时期剧烈地质活动形成的。
1: 这一带的地貌的形成呢，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地质变化过程。那么这个主要的有三次大的构造运动。那么首先是从距今2.5亿年左右开始的这个应知运动。
0: 这天站在建山的山腰处，记者随着刘教授所指的方向眺望西北方的龙门山。刘教授说，亿万年来改造山河的力量正是源自那个方向。那么亿万年中到底发生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沧桑巨变呢？2.5亿年前，今天的四川广大地区是一片浩瀚的海洋。到了约2亿年前后，变化发生了。在应知构造运动的影响下，平躺在海底的岩层隆起，海水退去，一座巨大的湖泊开始孕育。
1: 海水呢就退走了，退走以后，那么再加上周围这个四川盆地周围的山地的隆起，就形成了一个湖盆地。那么这个盆地呢是一个湖盆，就叫做巴蜀湖。
0: 时间一晃到了6500万年前，建山的地质演变进入第二个时期。在喜马拉雅运动作用下，青藏高原隆起，排山倒海般的地质力使龙门山迅速的抬升，龙门山前的气候环境由此骤然改变。
1: 就是北方的冷气流往南方这边移动，那而南方的这个湿润的这个气流呢，跟它在山上，那么这样的交汇，所以交汇的这个区域呢，就雨量非常充沛。
0: 如今建山巨厚立岩层正式开始形成于这个暴雨不断、洪水滔天时期。

喧嚣，小桥流水

0: 这里是文旅中国节目，大家好，我是龚杰。今天我们带大家去四川。哎，说起四川呢，不仅仅有成都，不仅仅有火锅，其实藏在这里的呀，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啊，也是全国非常重要的旅游大省。尤其是四川独有的奇观啊，每一个都是世界级的存在。下面时段首先要说的是世界上最壮观的云海观景台雅安牛背山。相传这里是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骑青牛到此一游的地方，同时这里也是人们公认的全世界最大的一个户外360度观景平台。下面要说的是世界上最美的高原湿地阿坝州若尔盖。这里除了独特的高原湿地草原风光以及丰富的藏族文化资源之外呢，更是以红军长征的红色文化而闻名于世。同时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高原固体水库。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纪录片走进若尔盖。
1: 黄河自巴颜喀拉山而来，奔腾至这片茫茫草地，既不闻惊涛拍岸，又不见浊浪滔天，辽阔舒展的河道在此迂回蜿蜒出第一道回头弯，浩渺的若尔盖湿地。

0: 集，茫茫草地上留下革命先烈们坚定的足迹。幽鹿灼灼，百鸟赫赫，各民族同胞共享这片生态沃土。无边绿翠平阳牧，一马飞歌醉碧霄。若诗若画，这里是川西明珠，若尔盖。时下，若尔盖草原迎来了一年中最好的时节，水源丰沛，绿草叠翠，这是牦牛最重要的食物来源。在这里生活了上百万年的牦牛，是高原最为独特的视觉符号，也是藏区牧民最亲密的伙伴。牦牛为他们的衣食住行提供了保障。牧民们会选最粗壮的牦牛角制作成牛角琴，作为他们草原生活的伴奏。为了让琴身产生更浓厚的共鸣，他们还会取马尾作弦，细韧结实，悠扬细腻的乐曲便从这外形粗粝的琴弦中流淌出来，飘散在辽阔的天地之间。水草丰茂的草原是牦牛最喜欢的地方，藏语把牦牛喜欢的地方称为若嘎，音译为汉字就是若尔盖。黄河在这片土地上不仅涵养了丰富的水源，也造就了高原绿宝石若尔盖湿地。对于从事了多年若尔盖湿地保护的熊远青来说，这里是他最为熟悉的地方。
1: 这个就是沙叶蕉，它是比较典型的湿地植物。这片湿地它有这个比较丰富的动物资源，它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母亲河黄河提供了丰富的这个水源。黄河的这个枯水期，它为我们的母亲河补水，黄河的丰收期又起到了这个调节水流的作用。
0: 作为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水源涵养区，若尔盖湿地素有黄河蓄水池之称。这片横跨川甘两省的湿地自然保护区有着典型的高寒湿地生态系统，是维系青藏高原生态平衡的重要地带，是中国著名的湿地之一。花湖坐落于湿地的中心地带，是名副其实的湿地心脏，也是维持湿地生态平衡及保护物种多样性的核心。七月是花湖最美的时节，湖畔野花繁盛，湖中水草簇集，黑颈鹤等珍稀鸟禽在此栖息繁衍。若尔盖背靠青藏高原，面朝四川盆地，从昔日的茶马古道重镇成为如今的四川北大门。东部群山连绵，峰峦叠翠，西部草原广袤，牛羊成群。这片川西北高原的绿洲已经成为高原湿地上熠熠夺目的绿宝石。
2: 用脚步丈量大千世界，用声音感受文化魅力。文艺之声，每天下午4点到5点，文旅中国。
3: 欢迎回来，下面要说的是世界上最密集的红色房子——甘孜州色达五明佛学院。色达佛学院呢，是世界上最大的藏传佛学院之一，这里拥有着上万间红色小木房子，是整个川西地区旅游必去的地方之一。 下面说的是世界上最魔幻的石头世界，阿坝州莲宝叶泽。这里是川西藏区的十大神山之一，总体海拔高度呢，在3500米到5300多米之间，最高峰是5000多米，而且在山顶一年四季都有未融化的积雪奇观。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纪录片走进莲宝叶泽。

晨，雨后的连宝叶泽雾气弥漫，连片的山峰壁立千仞，陡峭嶙峋，在变幻不定的雾气中若隐若现，更显神秘。连宝叶泽，汉语的意思为尊严的玉石之峰。在漫长的地质演化中，致密坚硬的连宝叶泽山地经历不同时期的冰川消融及冰蚀作用，演化成众多冰蚀地貌景观，也造就了这一方远离尘嚣的净土。这里群峰林立，怪石狰狞，尤其是山顶的峰丛仿佛都被刀削斧劈精心雕琢过一般，呈现出锐利的棱角。位于巴颜喀拉山南段支脉的连宝叶泽，降水充沛，空气湿润，坚硬的花岗岩山体不断经历水流的侵蚀和岩石的风化，再加上这里的山峰海拔都在4500米以上，冻融作用频繁，更加快了岩体崩解的速度，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奇峰异石的世界。风云变幻，光影流动，人们赞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也对自然的力量心生敬畏。一块重达100吨以上的巨石突兀地横亘在一处坡地上，当地人把它称作飞来石。在连宝叶泽的山谷中，这样的巨石并不少见，其实它们都是在漫长的地质变化过程中，山坡上的岩块在重力作用下滚落到冰川上，通过冰川的消融而移动到这里的。这是一棵从石头中长出的石生树，它的树根奇迹般穿破坚硬的岩石，深深扎进脚下的泥土中。这棵神奇的柏树历经百年风雨依旧傲然挺立，无声地书写着生命的坚韧和顽强。巍峨绵延的群峰奇幻地横亘在天边，在冰冷孤寂的石山之间，众多深邃幽蓝的高山湖泊给这里增添了灵动和生命的色彩。海拔4600米的扎嘎尔措是连宝叶泽海拔最高的一个冰气湖，它坐落在冰川下石和展宽形成的 U 型草谷的谷底，被三面山崖环抱，湖的后方是万仞高墙般的绝壁。在这静谧的神山圣湖面前，仿佛可以聆听到远古的回声。在连宝叶泽原始的生态环境里，奇峰异石、冰川遗迹和高山湖泊共同组成了一个让人充满无限遐想的自然奇观。这个曾经少为人知的川西秘境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来这里探索和发现。

今天要说的最后一个地方是世界上最绚烂的红叶奇观——巴中光雾山。巴中的光雾山享有生物基因库、天然大氧吧等多个美誉，整个景区森林覆盖率高达97%，年平均气温16.2摄氏度，非常的宜人，也是旅游的不错选择。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今天是腊月初八，腊八节。提到腊八，就不得不提到两样特色食物：腊八粥和腊八蒜。腊八粥丰富多样，容易消化；腊八蒜呢，风味独特，有助于对抗感冒。这么好的食物，每年只能吃一次，那太不过瘾了。这里啊，告诉您，养生专家也有同感。其实呢，腊八食物是可以经常吃的。当然了，腊八节这天吃的最香，因为在这一天呀，我们吃的不仅仅是一道粥、一颗蒜，还品味着我们浓浓的中国文化韵味儿。

Sono buoni, dolci speciali.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俗话说，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夫妻之间相处之道也是这样，不管什么时候都要包容对方的缺点，体谅对方的难处，这样才能化干戈为玉帛，让夫妻之间的情感更牢固，爱情更加持久。在一起生活了这么多年，难免有磕磕绊绊的，这时候呢要提醒自己，理解万岁，心情平和，心态从容，这样呢才能促进身心健康，家和万事兴啊。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负面情绪就像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魔鬼，时不时地跳出来搅乱我们平静的生活，而情绪的变化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生理变化。许多研究表明，情绪对我们身体的影响远比想象中的程度还要强烈。当负面情绪来临时，我们可以试一试这些方法来自我调节，试着接纳自己的情绪，不要沉浸在负面情绪中，转移注意力，做一点别的事情，主动倾诉，通过倾诉把情绪发泄出来。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917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让人们只想躺在这个五彩缤纷朝气蓬勃的童话世界里，敬佩简单的快乐，那是复杂的最后避难所。好了，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这种简单的快乐，我是一颗跳跳糖。

不讨喜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你若成风，他说零几年的时候呢没觉得这首歌怎么样，哎，现在再来听啊觉得真的好听，难道是越老心里越嫩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颗童心啊，追求这个青春是没有错的，一起来听你若成风。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您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说您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博当中搜索九一七来点歌，选择用户分类，点击左下角的留言，留下您的祝福或者是想要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爱在月升日落时，这位朋友点播一首《生活在别处》，他留言说好喜欢陈静飞、打雷姐的这类风格啊，慵懒又迷离，缱绻又洒脱，还有一些复古在其中。一直觉得陈静飞的音乐是属于傍晚的，而且是太阳落山、黄昏散去后的夜幕降临时，慵懒而不沉重。好，一起来听这首《生活在别处》。
2: We're not in the world, true life is absent. The place in which our foot will not exist until I make it. An artist of the purest kind.

小羽毛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想点歌没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好的，那感谢你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吧，叫做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在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艰苦岁月里，有一个名字与一座油田紧紧相连，与一段气壮山河的历史紧紧相连。他以一己之身撑起中国石油工业的起点，他以一双脚板走遍戈壁荒漠，在国家最危难的时刻找到了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黑色血脉。他就是被后人尊称为中国石油之父的孙建初。从戈壁荒漠到油井喷涌，从一无所有到撑起抗战血脉，从战火纷飞中诞生的玉门油田，孙建初缔造出一段气壮山河的石油传奇。那么在国家深陷贫油绝境之时，孙建初是如何凭着一个罗盘、一把铁锤，在荒无人烟的戈壁深处找到地下油海的？又是如何缔造出中国第一个现代石油基地的？在那段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为点燃中国石油第一缕工业火光，又有多少鲜为人知的忠诚、坚守、牺牲与奉献呢？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石油之父孙建初与玉门油田的诞生。1937年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华北华东相继沦陷，海上通道全部被日军封锁，中国深陷半壁江山沦陷、外敌入侵、山河破碎的深重苦难之中。而比战火更可怕的是一个隐藏在战争背后的致命软肋——油荒。当时的中国被世界公认为贫油国，没有现代石油工业，没有一口像样的油井，没有一套炼油设备，甚至连最基本的石油地质勘探能力都极为薄弱。飞机、坦克、车辆、船舶全部依赖进口洋油，而海上通道被日军彻底封锁，洋油断绝，前线军队寸步难行，后方运输全线瘫痪，整个国家几乎陷入无油可用的绝境。当时有一句话传遍全国，一滴汽油，一滴鲜血，一车油料，一条性命。没有油，飞机不能起飞，坦克不能开动，车辆不能行驶，补给不能运送，前线军队只能拿着步枪以血肉之躯抵挡日军飞机大炮的狂轰滥炸。没有油，后方工厂停工，交通中断，物资断绝，整个国家陷入动弹不得的瘫痪状态。油成了决定国家生死存亡的战略命脉，油成了决定抗战胜负的致命关键，油成了中华民族最急需、最紧缺、最致命的稀缺资源。就在国家命悬一线、深陷油荒绝境、几近绝望之时，一个人站了出来，他就是孙建初。孙建初以科学救国为理想，以实业报国为己任，凭着一腔赤诚、一身学识、一双脚板，毅然决然向着黄沙漫天、荒无人烟、匪患横行的西北戈壁迈出了艰难而坚定的第一步。孙建初1897年出生于河南濮阳一个农民， 自幼聪慧好学，胸怀科学救国、实业报国的远大理想。他勤奋刻苦，品学兼优，以优异成绩考入山西大学采矿系，专攻地质勘探。在校期间，他潜心苦读，博览群书，对地质地貌、地层构造、矿产资源潜心研究，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地质理论功底。毕业后，孙建初进入国民政府中央地质调查所，长期从事地质勘探工作，走遍大江南北、深山戈壁，潜心勘探，风餐露宿，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他凭着一个罗盘、一把铁锤、一双脚板，一步一个脚印，走遍千山万水，走遍荒漠戈壁，走遍深山峡谷，积累了极为丰富扎实的地质勘探实践经验。早在全民族抗战爆发之前，孙建初就曾多次深入西北，徒步穿越祁连山，走遍戈壁荒漠，对甘肃、青海、新疆一带地质地貌进行实地勘探。在勘探过程中，他在甘肃西部玉门一带石油河畔意外发现了一个震惊世人的惊人迹象：黑色原油从地层崖壁缝隙中源源不断自然渗出，漂浮河面，遇火即燃，火光冲天，当地百姓称之为黑油。世代捞取黑油，用以点火照明、取暖做饭。而在孙建初这位专业地质学家眼中，这绝非简单的黑油，而是地下油层露出地表的石油漏头。这也就意味着，在这片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漠地下深处，极有可能埋藏着一个储量惊人、规模巨大、足以改变国家命运的地下油海。孙建初当初敲下一块油样，用油样点火，橘红色火苗冲天而起，燃烧持久，火力旺盛。他心头一震，激动不已，仰天长叹：此乃天赐国宝，此乃国家命脉，此乃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黑色血脉。他当即下定决心，立下铮铮誓言：此生必以此油报国，必在此地找到油田，开发油田，为国家找到黑色血脉，为抗战找到战略命脉，为中华民族摆脱贫油屈辱，撑起一片天。全面抗战爆发，国家深陷油荒绝境，孙建初毅然写下甘青两省石油地质调查报告，以不容置疑的坚定语气写下一句震惊全国的铿锵断言：石油必将出现于甘肃之西北部，立即开发，足以助抗战，利国利民，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孙建初的报告上报之后，举国震动。当时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翁文灏以救国救民为己任，临危受命，立下军令状，三年之内必把西北之油送到重庆。而翁文灏心中，孙建初是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1938年，国民政府正式下令组建西北石油地质勘探队，任命孙建初为勘探队负责人，全力挺进西北，勘探开发玉门石油。1938年12月4日，孙建初和助手靳希庚一行人到达酒泉，同行的还有新成立的甘肃油矿筹备处主任严爽。12月23日，他们骑着骆驼向老君庙进发，从酒泉到玉门石油河东岸的老君庙行程80多公里，他们走了整整四天。在石油河奋战一年，用木桩子打下4000多个测绘点，以石油河岩壁上的渗油点为依据，选好井位，再以此为中心向四面扩展，以最大渗油点老君庙西北15米为中心，初步确定了8个井位。然而最大的难题来了，没有钻机。但转机来自八路军，他们得知八路军所部有3台苏联冲击式钻机用于打井取水， 但不知道能不能出界。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批复，同心为国，绝无疑义，同意拆解。随后的运输用了长达5个月的时间，途中不仅时常有敌机封锁，土匪山贼横行，有些地方还无路可通，钻机要拆分成零件用骡马运送，遇陡峭处只能肩扛人背。直到1939年3月23日，老君庙一号井终于开钻。由于老式钻机效率极低，钻头入地4-5米便需提升清理岩屑，然后再将钻头放下去，如此往返昼夜3班倒，每天也只能钻2-3米。孙建初每天都要翻一翻挖出来的土，闻闻有没有石油的味道，看看颜色是否变深。根据测算，井深要达到100米左右才能到达油层，但钻机震动大，井壁一塌，进程十分缓慢。所幸当年8月，另一部来自八路军的钻机运抵，当一号井钻至115米左右时，沙样中发现大量油渍。2天后，钻头正式抵达油层，原油自井口汩汩涌出，日产量约10吨。消息传出，举国振奋，举国欢腾，举国感动。面对来访的记者，孙建初自信地说，我们只用了8个月就找到石油，在不久的将来一定能提炼出汽油，让全国抗战变成石油抗战，人力抗战变成汽车抗战、轮船抗战、大炮抗战。日军得知玉门开发出石油后极为震惊，急于破坏。在接下来的1个多月里，数十架次飞机从太原起飞，轮番轰炸玉门油矿。但由于飞机航程有限，携带重磅炸弹的飞机最远只能飞到5威，扔下几枚炸弹就匆匆返航了。有的飞机勉强飞到了玉门，也无暇仔细搜寻。油井还在一刻不停地出油，并且第二口试验性探井也成功钻入油层。望着越来越快的流速和越积越多的注油，孙建初喜不自胜。然而新的难题接踵而至，原油产出，注油池的油终将告罄，得想办法把原油变成汽车、轮船能用的汽油、柴油。国民政府应孙建初等人的强烈请求，向西方采购的炼油设备由于战火迟迟未到，玉门油井咕嘟咕嘟冒出来的原油只能暂存注油池，那些停在前线的汽车还是没法动弹。孙建初多方打听，终于在酒泉西北化学公司的一个旧相识处弄回一台人家正在使用的蒸馏锅。他按照临时抱佛脚了解的原油制备技术要求，又买来一个加热炉，请矿机修理厂的2位师傅改造重置。他则在离1号井、2号井和注油池稍远一点的山坳边上平整了

一小块场地，白天组织工人钻井采油，晚上就凭一本石油炼制入门和几张原油成分表研究炼油。设备简陋至极，蒸馏塔是由旧汽油桶改装的，冷却器是一节重新缝制的消防水带，温度计只有量体温和室温的，测量范围超过50摄氏度的都没有，全凭经验观察油色和流速判断。孙建初和严爽带人将原油倒入加热炉，再用由加热炉上面引出的一条3米多长的管子连接蒸馏锅，原油受热后蒸汽进入蒸馏罐，按比重和材质疏密度分离出汽油、煤油和柴油，加热炉子用的燃料则是漫山遍野的骆驼草。严爽凭着肉眼控制温度，时不时让人添草或撒草，如此反反复复实验5-6天，终于炼出了成品油。但炼出的油杂质多，使得发动机积碳特别严重，还容易熄火。他们不断尝试，渐渐摸索出了如何调整火候，预测温度，接收汽油、煤油和柴油，如何过滤提纯。1个多月后，矿上的汽车首次加注他们炼出来的汽油，行驶100余公里未出现任何故障。司机称发动机稳，车子冲劲足，不比进口油差。自此，矿上的柴油机、发电机、汽车等都用上了他们炼的油。然而，用上进口设备依然遥遥无期，前线和后方又急着用油，他们提炼的油连自己都不够用。思前想后，孙建初决心自力更生，扩大规模。经中央地质调查所协调，从重庆一家食用油提炼厂调来一套提炼装置，孙建初按提炼原油的技术要求将之大改了一番，在石油河西岸建起了原油提炼厂。设备开始运转后，汽油、柴油等日产量可达3吨，其他如附属材料沥青之类的也产量喜人。这些油料源源不断地送到兰州，虽然对于整个中国的抗战需求来说杯水车薪，但标志着中国自此有了自产的动力油料。从上海来的两批设备，不是毁于敌机轰炸，就是遭到土匪劫掠，仅剩的2台钻机也在玉门70公里外被逃荒难民抢夺。孙建初得知后立即赶过去，千辛万苦费尽时日，孙建初终于将残缺的设备抢运至玉门。这时翁文浩来电称，国民政府点名要孙建初送油去前线。原来重庆方面接到谍报，称日军将于近日强渡黄河风陵渡，进逼陕西，威胁重庆和延安。苏联援助的数百门火炮和重型武器现因运力不足滞留在500公里外，要求老君庙油矿十日内储备100吨汽油和柴油，将苏联支援的武器弹药运抵黄河岸边。老君庙油矿沸腾了，多年含辛茹苦终于到了报国的时候，100吨油料按时产出，望着拉油料的车队渐行渐远，工人们欢呼雀跃。半个月后，中国军队粉碎了日军强渡黄河的作战企图，油矿上的人步履生风，腰杆挺得笔直。不过这样的产量显然还不够，孙建初一边催促进口炼油设备，一边从内部想办法将由浙商会高价购得的国内植物油的提炼设备加以改造，油井越打越多，炼油厂越建越大，生产规模焕然一新。由于油井较为分散，注油池、油井距炼油厂较远，加之玉门一带丘陵纵横，运油车还要过河，挖好的明沟一夜就被大风吹平，汽车运油在炼油之前就要消耗掉大量的油料。孙建初召集会议后，决定在石油河架木桥，铺碎石路，并组织村民组成罗马驴车队，用大铁桶运油，每桶酬劳1角钱，这样不仅省油料，还增加了村民收入。
这样一来，七日仅几口油井，一座老君庙的荒凉之地，彼时人头攒动，热火朝天，宛如繁华集镇。孙建初感慨道：我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只有一座老君庙，庙里连住持都没有，只有两个捞缘油的小工，捞出来的缘油也只是给富户人家点油灯用，方圆百里全是戈壁丘陵。老话说，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再看看现在，几年时间天地大变，我们有油井，有油厂，有车队，有几百人，不仅每天出油数百吨，这些油还能送去前线打鬼子。中国第一块油田，这是宝啊，是国之基石。在这里干两年，回了家能骄傲一辈子。1946年，孙建初担任甘肃油矿局勘探处处长。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特务时常在内陆搞些暗杀破坏活动，孙建初曾被列入暗杀名单，成为中国科学界首选的刺杀目标。但他不顾个人安危，组织油田工人建立纠察巡逻队，将勘探仪器和地质资料装箱密封，妥善保存。同事劝他深居简出，不要参与巡逻，他不同意。如果有敌特出现，先要保护设备和材料，其次是注意保护好你们自身安全，最后再管我。1949年8月兰州解放后，彭德怀与贺龙亲临勘探处，对孙建初和勘探处职工的护厂功绩大加赞扬。1950年，孙建初出席中国第一次石油工作会议，提出西北石油勘探计划，被任命为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勘探处处长，后又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财政经济委员会委员等职，并参加编制中国石油勘探方案的领导工作。同年8月，孙建初受中央指派举办测绘钻井训练班，并亲自授课。后来西北石油干部学校、西北石油工业学校的学科源流正是该训练班。1951年，在北京石油工业展览会上，孙建初向毛泽东主席汇报了中国石油工业发展情况及远景。1952年10月，为了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和发展石油工业的需要，孙建初主持开办了第一期石油地质干部训练班，亲自讲课，参加讨论，指导总结。这批学员后来都成为中国石油地质界的中坚。1952年11月，孙建初不幸因煤气中毒去世，年仅55岁。随着中国石油开采勘探规模和技术的不断扩大，中国终于甩掉贫油国的帽子，跃居产油大国之列。而当年仅凭一个罗盘、一把铁锤孤身穿越嘉峪关的孙建初，也被尊为中国石油地质奠基人。他的献身精神及卓越成就将永远为世人敬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刘创，感谢各位收听。

0: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1: 水是文明的摇篮，更是农业的命脉。从8000年前新石器时代的先民聚落，到稻粟并举的农耕社会，中华民族依水而生，伴水而兴，也一直在与水患抗争，与水源相伴。南到北溯的古老格局因水而定，王朝兴衰，社会发展与水利工程紧密相连。从远古凿井取水，稻田沟渠，到良渚史前水利奇迹，从大禹治水的传说，到春秋以降影响国运的大型灌溉与航运工程，中国水历史就是一部先民认识水、利用水、治理水的史诗。那么远古先民如何走出临水而居的局限？最早的灌溉系统如何诞生？5000年前良渚水利为何堪称世界奇迹？南北方水利为何走上不同发展道路？王朝时代的水利又如何支撑国家运转，影响天下格局？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水润华夏，中国古代水利工程与灌溉简史。农业诞生之初，先民们最理想的居住地点就是河湖岸边的街地，这里地势平坦，土壤肥沃，取水方便，还能捕鱼采蚌，获取制陶原料，村落依水而建，靠河相连，逐渐形成稳定的文化圈。可以说在文明起步阶段，河流就是名副其实的母亲河，支撑着早期农业与聚落发展。但河畔安居也有致命隐患，那就是无法抗拒的洪水。一旦洪水爆发，村落家园瞬间沦为泽国，生命财产损失惨重。这样的惨痛记忆深深烙印在人类早期文明中，世界各地都留下了大洪水神话。两河流域、古印度里都有关于蔑视洪水与逃生的故事，而在中国最深入人心的就是大禹治水。相传尧帝时期洪水滔天，包围山陵，百姓深陷灾难。鲧用筑坝堵截的办法治水，多年没有成效。舜继位后诛杀鲧，启用他的儿子禹继续治水。禹吸取父亲教训，改堵为疏，走遍山川，疏通河道，历经13年，终于降服洪水。这场治水壮举不仅拯救万民，更让禹获得极高威望，为夏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现代考古已经在中原、晋南等地发现了与传说时代对应的洪水沉积层，证明那场大洪水并非虚构。学界对成因有不同解释，有人认为是黄河上游堰塞湖溃决，也有人认为是气候变迁导致黄河含沙量增高，悬河溃决。无论真相如何，都说明中华民族从文明萌芽阶段就开始了与洪水的长期博弈。在与洪水的反复较量中，先民们逐渐意识到仅仅躲避洪水远远不够，只有学会引导水流，合理利用水资源，才能真正实现安居乐业。这也成为中国古代水利事业最初的起点。无论中外，临水而居的传统都让人们无法完全规避洪水带来的风险。而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有限的河岸接地也变得愈发拥挤， 新的聚落开始在远离河岸的地方建立起来。那么古人是如何解决水源匮乏问题的呢？如果只是要解决少量人的生产生活用水问题，凿井无疑是性价比较高的方案。在大多数地方，不需要投入太多劳力，就能在地下找到安全可靠的水源。2018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西平县谢老庄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六眼水井，古井深约 5.2 米，均呈圆筒状，底部内收，井底至今仍然可以渗出井水，同时还在其中两座井中发掘出用于汲水的陶壶。谢老庄遗址在文化面貌上属于裴李岗文化，这些水井的使用时间距今约9000年。此后武阳大岗、山东张山、浙江河姆渡、上海松泽等遗址都陆续发现古井。到新石器时代晚期，水井已经遍布各地聚落，陶寺、二里头等重要遗址都出土过形制规整的深井遗存。凿井解决了生活用水，却难以满足大规模农业灌溉，尤其对南方水稻种植来说，稳定供水至关重要。水稻喜湿耐淹，人工淹水既能保证生长，又能自然除草，大大降低耕作难度，这也推动了灌溉系统的出现。在浙江余姚施坳遗址，考古人员发现了世界上面积最大、年代最早、序列最完整的古稻田。6000多年前，这里已经出现田埂、河道、水口，后来又加装了类似水闸的控制装置，实现按需供水。江苏绰敦、苏州草鞋山等遗址也先后发现稻田、沟渠、水井、蓄水池配套的灌溉系统。这些发现清晰证明，早在6000-7000年前，长江下游先民已经掌握系统的稻田灌溉技术，开启了中国水利灌溉的先河。从简单的引水灌田，到有规划的沟渠布局，早期灌溉技术的每一点进步，都推动着农业生产效率不断提升，也为文明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坚实基础。长江下游先民对水资源的利用，在良渚文化时期达到史前巅峰。良渚遗址不仅有宏伟的古城、精美的玉器，更有一套震惊世界的大型水利系统，被公认为世界最早、规模最大的史前水利工程。考古人员在良渚古城外围发现两组共11条人工堤坝，分为南北两部分，坝体最高可达6米，坝体厚度可达近100米，长度在数十至数百米之间。坝体工艺极其考究，古人先用青膏泥铺垫底部，再用草果泥层层堆筑，结构紧实稳固，历经5000年依然屹立。这套水坝可以形成大型水库，今南足矮坝就能拦蓄近10平方公里的水域，既能拦蓄天目山洪水，又能为周边稻田提供稳定灌溉水源。良渚古城本身就建在湿地之上，先民在沼泽上开挖50多条河道，总长度超过30公里，形成4通8达的运河网，挖出的淤泥就堆筑在两旁，形成土墩。这些土墩连接在一起，便构成护卫古城的城墙和人们居住的高台。水门、码头、河道、护城河连为一体，既是供水排水系统，也是高效的水上交通网络。粮食、玉石、陶器通过河道源源不断运入城中，支撑起一座超级大都会。据测算，良渚水利与古城工程需要上万人连续劳作数十年才能完成，只有具备强大组织能力的早期国家才能实现。古城内粮仓遗存惊人，仅池中寺一处就有近40万吨被焚毁的粮食，全城存粮可能达到100万吨级别。高效水利支撑起高度繁荣的稻作农业，让良渚巅峰时期人口达到2-3万人，成为同时代东亚最壮观的城市。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也发展出成熟的水利技术， 城头山、石家河古城利用城墙、环壕、水坝、水库实现防洪、灌溉、供水多重功能。北方的南左遗址等也出现大型沟渠与环壕水利设施，南北呼应，证明五千年前水利工程已经与国家文明深度绑定，治水能力就是立国能力。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不仅提升了农业生产水平，更强化了社会的组织与管理能力，成为早期国家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在长江中游地区，以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三苗族群在江汉平原曾盛极一时，稻作农业在此地极为发达。与良渚所在的太湖平原不同，这里水网纵横，湖泊密布，对于在这里繁衍生息的先民来说，频发的洪水乃是生存最大的威胁。城头山城墙始建于约5600年前的大西文化后期，是长江中游地区最早的城址。城墙外还挖有环壕，学者认

为城头山的城墙仅高1到 1.5 米，且坡度平缓，用于战争防御并不合适，更可能是用于在洪水来临时以土墙挡水，以环壕排水，保护城内居民的安全。到屈家岭文化时代，陶家湖、龙髓、孝城、门板湾等遗址都发现类似的低矮城垣和壕沟。学者还指出，陶家湖遗址外围曾发现一处不符合自然流向特征的沟渠，可能为人工开挖，以便于灌溉和泄洪。在石家河文化时期，随着当地人口急速增长和聚落面积的不断膨胀，更加完备的水利系统被建立起来。石家河古城是新石器时代长江流域已知最大的城址，内城加上外郭城总面积近350万平方米。古城在兼具防御作用的同时，还设计了极为复杂的水利系统。先民们曾通过挖掘壕沟和铸造堤坝的方式，将城外的河流引入护城河，再通过护城河将水流引入城中。城外还挖有数个人工水库，至今仍然发挥着存水的作用。特别是石家河古城先民曾在朱家坡修建了拦水的水坝，利用这里原本的河围地形建立一个巨大的水库。这一系列水利工程既能在雨季洪水来袭时及时泄洪，又能在旱季为城中居民提供农作和生活用水，表明与良渚文化同时代的长江中游地区先民与水打交道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与长江稻作地带相比，北方旱作农业对灌溉和防洪的要求要低得多，素属灌溉仰赖自然降水即可，至多像灵宝西坡遗址那样人工挖掘池塘供储水之用。因此北方地区的水利设施发展与同时代的南方地区相比发展较为滞后。不过近年来，在对甘肃庆阳南左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工作者发现，在这座史前北方的超级大都会中，人工挖掘的沟渠、九座巨型土台建筑周边的环壕和工程区护城河共同构成了较大规模的水利工程。虽然南左水利工程的真容仍待进一步发掘，但这证明即使在北方地区，强大的政权仍然会花费大量精力来经营水利，让自己的子民能够享受水利工程带来的便利。进入夏商周王朝时代，水利工程从史前聚落规模升级为国家层面的系统工程，成为国计民生的重要支柱。商代郑州商城内发现长达500多米的人工沟渠，最宽处12米，深达4米，部分地段建有石墙挡水，技术成熟。这些水系不仅满足城市排涝与生活用水，还为青铜作坊提供工业用水，是商代规模最大的城市水利系统。安阳殷墟依环水而建，城内水井密布，还有多处巨型人工蓄水池与供水水渠，供水能力极强。西周时期，水利建设更加规范，封号遗址、周原遗址都发现大型人工水池、沟渠与河道相连，形成完整蓄水引水网络。在文字记载中，商周对水利的重视更加明确，商代祖先宁因治水而死，受到隆重祭祀。甲骨文中有商王下令修建田间沟渠的记录，周代诗经明确记载引水灌田的场景，周礼更是系统规定了犬、岁、沟、蓄、快等不同等级的田间排水灌溉系统，对蓄水、挡水、引水、均水、排水都有详细规范，标志着沟蓄灌溉制度正式成熟。到春秋时期，水利已经上升为战略资源，阙碑、邗沟等影响深远的大型水利工程相继出现，水利正式从农业配套走向支撑国运的关键事业。这一时期的水利建设已经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转向服务国家经济、军事与政治发展，成为王朝治理
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水利并非只有防洪、灌溉、供水等实用功能，随着王权强化，还诞生了专供王室使用、兼具景观与礼制意义的池苑水利，形成独特的水文化体系。早在陶寺二里头遗址就已经出现工程区专用的景观水池，并非日常用水，而是王室景观与消防设施。到商代，郑州商城、偃师商城都建有工艺精美的石板水池，池壁砌筑规整，有水道专门供水，池中养鱼，岸边筑台供王室游乐。殷墟池苑面积超过50000平方米，连接环河，旁有台榭建筑，是商代王室西游游猎的场所。西周时期，王室池苑进一步升级为礼制核心，形成灵囿、灵沼、碧雍三位一体的格局。灵囿是饲养珍禽异兽的原囿，灵沼是宽阔水面，碧雍则是四面环水的湖心高台建筑，形状如碧，象征王权与礼制。碧雍既是天子乘船涉猎、捕鱼祭祀的场所，也是周代最高等级的大学，承担贵族教育、诸侯朝觐、礼乐祭祀等重要功能。从实用到景观，从民生到礼制，中国水利的发展轨迹与社会文明进程完全同步。史前水利为了生存，夏商水利服务城市与农业，周代水利上升为国家制度与礼乐文明。一部水利史既写满先民抵御灾害、改造自然的智慧，也见证社会从简单到复杂、文化从分散到统一、礼制从朴素到完备的全过程。水利功能的不断拓展，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华文明的多元发展，从满足物质需求到承载精神文化与政治礼制，水与人类社会的联系变得愈发紧密而深刻。从8000年前的塑作农业与稻作农业萌芽开始，水就决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格局。北方干旱少雨，素暑耐旱，形成了以旱作农业为主的文明形态。南方温暖湿润，水稻需要稳定水源，催生了更为复杂精细的灌溉系统。这种南北差异不仅塑造了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影响了社会组织结构与文明进程。南方大规模水利工程需要统一规划、集体协作，直接推动了早期国家的形成。北方虽以自然降水为主，但随着社会发展，同样需要修建沟渠、池塘、水井来保障农业与城市用水。可以说，水利的发展水平直接对应着文明的发达程度。无论是史前的良渚石家河，还是夏商周的都城王畿，凡是文明高度繁荣的区域，都必然配套着成熟完善的水利系统。水利兴则农业稳，农业稳则国家安，这是贯穿中国历史的一条基本规律。在漫长的古代社会，水利始终是国家治理的重中之重，历代王朝都把兴修水利、治理水患当作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从中央到地方，专门设置水利官员，负责河道疏浚、堤坝修筑、灌溉维护。大型灌溉工程、运河航运、防洪堤坝，不仅是农业生产的保障，也是国家统一、物资调配、军事行动的重要支撑。都江堰、郑国渠、灵渠、大运河等一系列旷世工程之所以能够名垂青史，正是因为它们深刻影响了国家经济、政治与军事格局，成为中华文明的标志性工程。而这些伟大工程的源头都可以追溯到远古先民与水相伴、与水相争的最初探索。从凿井取水到稻田灌溉，从防洪堤坝到城市水系，从民生水利到王权礼制，中国古代水利走过了一条漫长而辉煌的道路。它不仅是一部技术史、工程史，更是一部文明史、国家史、社会史。每一口古井、每一段沟渠、每一座堤坝、每一条河道，都蕴藏着先民的生存智慧、组织能力与
创造精神。

0: 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徐成。感谢各位收听。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

着你，有些累，想要一个人静一回，你的眼含着泪。

0: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佳慧。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校正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偏差，推动部队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1: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6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0: 新闻聚焦，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通报利用 AI 制作生成涉军虚假信息典型案例。
1: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无人机分队开展双机协同飞行训练，锤炼官兵们的协同作战与应急处置能力。
0: 环球军情，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
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1集，为追求真理，老秀才走上长征路。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1: 习主席强调，干部干事创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发扬钉钉子精神，脚踏实地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聚焦主责主业，坚持问题导向，着力校正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偏差，提振官兵干事创业的激情动力，推动部队各项建设水平稳步提升。请听特约记者陆文凯、倪伟栋的报道。
0: 初夏时节，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正在某高原山口组织道路养护任务。任务期间，蹲点调研的支队党委常委与官兵交流时，了解到部分人员存在抢险救援能上镜、常态维护难出彩的思想苗头，和重抢险轻养护、重突击轻平时的工作倾向。任务结束后，支队党委以此为契机，第一时间组织部队围绕什么是正确政绩观、军人应当靠什么树政绩等主题进行辨析讨论，及时校正部分官兵的思想认识偏差。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郝志高：
3: 不愿在日常养护中下功夫，是功利思想作祟、责任担当缺失的表现，根子上使政绩观出现了偏差。如果长期以消极应付的状态敷衍了事，不仅会造成国防公路基础保障能力弱化，影响道路通行质量，还会影响部队战斗力建设。
0: 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担负着川藏线、新藏线2600多公里的道路养护保通以及抢险救援任务，任务区域有数十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山。为了帮助官兵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支队党委近期组织了天路讲堂，邀请退役老兵以视频连线方式讲述亲历故事，教育党员干部深刻领悟，宁可平时养护多流汗，不让灾害来时多流血的宝贵经验。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陈俊林：
4: 我们通过开展这些活动啊，引导全体党员干部自觉端正政绩观念，自觉抓实做习日常养护工作，特别是要进一步的破除消极懈怠思想，厚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思想境界，切实把思想自觉转化为行动自觉，不断夯实国防公路的保障根基。
0: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认真学习领悟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并结合

0: 自身经历，勇于量短揭丑，剖析思想根源，在反思警醒中共同进步。某中队中队长杨超谈到，他到任之初急于出成绩证明自己，一定程度上存在工作作风不够务实的问题。后来在一次天路讲堂上，支队老兵们亲口讲述的甘当天路铺路石的奉献故事深深触动了他。
1: 过去总觉得默默无闻、甘于平凡就是没有成绩，现在明白了，军人的政绩体现在日复一日的坚守中，专注于做好本职工作，把平凡岗位当成履职尽责的阵地，把琐碎日常当成干事创业的考场，多做浅工，守护好国防公路安全畅通，就是我们最大的政绩。
0: 随着学习教育的深入推进，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官兵对如何立足本职岗位、树政绩、树立什么样的政绩等问题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开展日常道路养护和遂行任务的动力更足了。今年以来，他们圆满完成抢险救援、长途机动、跨区驻训等重大任务，党员干部的政绩观在实战实训中得到了进一步检验，部队的综合保障能力有了显著提升。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史建茂：
2: 党员干部时刻保持平和务实的干事心态，才能潜移默化影响带动官兵凝心聚力干事创业，以实干担当推动支队各项建设水平稳步提升。
3: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六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就近期热点军事话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发来的报道。
4: 例行新闻发布中，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首先发布了一条关于中国新西兰两军第13次战略对话在华举行的消息。
5: 6月8日，中新两军第13次战略对话在华举行，双方围绕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表达了加强两军务实交流合作的积极意愿，增进了相互理解和信任。
4: 目前2026年全国高考正在进行，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介绍了有关军队院校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计划情况。他表示2026年全军22所院校计划招收约 1.75 万名普通高中毕业生。
5: 军队院校招生工作全面落实深化政治整训要求，精准对接部队战舰备制人才需求，依据新的军队院校教育培训任务规划，科学制定招生计划，主要有三个特点：一是部署生长军官贯同培养，本科教育阶段打牢学员科学文化、军政素质和专业基础，注重指挥素养培育，夯实长远发展潜力，为部队岗前培训奠定扎实基础；二是加强政治军官针对性培养，依托国防科技大学开设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两个专业，招收青年学生，从源头上巩固建强我军政治军官队伍；三是开展临床医学5+3一体化培养，从今年起在陆军、海军、空军三所军医大学建立5年医学本科教育与3年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相衔接的一体化培养体系，培育锻造高素质专业化的卫勤医疗队伍。另外，依托院校特色优势学科，继续开展新型技术领域人才培养。
4: 据报道，近期日方多次跟监辽宁舰航母编队在西太平洋训练，日本防卫省连续公布编队舰艇数量、所在海域、舰载机起降架次等情况。日本防卫大臣表示将密切关注中方航母编队动向，继续进行警戒监视。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指出，
5: 目前辽宁舰航母编队正按计划在西太平洋相关海域开展训练，此次行动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通过远海训练提升航母编队战斗力。期间， 日方多

0: 威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化解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湾会持续强化所谓自我防卫能力，与美国保持密切军事合作，发挥台湾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责任与能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强调，
0: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与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执迷不悟、逆流而动的势力都会被历史洪流淹没。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2026年网络社区生态治理专项行动启动以来，军队职能部门会同中央网信办从严整治利用 AI 制作发布社军虚假信息、误导公众认知、损害军队形象问题，依法处置一批违法违规账号。现将部分典型案例通报如下。一、利用 AI 编造虚假社军故事，网络账号楚晴黄仙一千分挑战 AI 生成孕妇哭诉丈夫执行军事任务牺牲求点赞转发故事引流起号，网络账号大龙妈妈燕子 AI 生成孩子吃了补品后个头长高了如愿以偿考上军校故事，编造社军噱头为增高保健品广告营销。二、利用 AI 合成社军庸俗视频，网络账号厚积薄发 AI 制作着军装视频发布持枪瞄准拍摄者并威胁开枪，军人抱着立功证书热舞等内容，网络账号堂堂百货铺 AI 制作中国战地记者在前线报道求点赞视频误导网民认知。三、利用 AI 丑化社军公众人物，网络账号明风快手号风惨AI 制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最美女飞行员等军队人员的恶搞视频吸粉引流，损害军队军人形象。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组织双机协同飞行训练，锤炼官兵协同作战与应急处置能力。请听报道。
5: 各站注意，飞机准备起飞，五、四、三、两、幺，点火。
6: 训练场上，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无人机分队两架挂载着不同任务载荷的无人机依次升空，展开远距离大范围全域搜寻和可疑点位精准甄别核查协同作业。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宋兆清：
7: 演练中设置目标转移特型，重点检验双机协同动态跟踪临机调整能力，确保目标跑不掉，侦察不间断。
6: 锁定目标后，一号无人机抵近密林空域，开展抵近侦察，锁定模拟敌装甲目标的精确位置，实时回传坐标信息，依托激光制导模式引导炮兵分队实施精准火力打击。二号无人机向外拓展侦察警戒范围，重点搜捕模拟敌方潜在的防空火力点位，及时预警规避战场风险。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峰：
8: 任务中无人机依托双机协同模式持续搜集战场信息，捕捉敌方防空火力，在高效完成打击引导毁伤评估任务的同时，最大限度规避战场风险，保障编队飞行作业安全。
6: 演练结束后，参训官兵结合各岗位的实操表现，对照战术标准和协同细节逐项进行剖析复盘，认真查摆短板不足，深入分析问题根源，细化

0: 整改提升措施，进一步明确后续专攻精炼、优化战法的努力方向，持续夯实分队的实战能力。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宏伟：
1: 此次训练围绕双机协同、目标定位和特情处置等多科目展开，通过逼真战场环境设置，全面检验了无人机分队的实战能力。
0: 特约记者秦国立、李建恒、郭小展报道。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欧盟委员会发言人鲍拉日乌伊瓦里6月8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说，欧盟将启动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首批贷款发放金额为91亿欧元。乌伊瓦里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说，首批贷款中的59亿欧元将用于军事，32亿欧元将用于财政预算。同一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亚·卡拉斯在塞浦路斯首都尼科西亚举行的欧盟理事会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说，首批拨付的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他还表示，将提议新增80多个对俄罗斯制裁对象，主要针对俄军工实体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个人。
3: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8号称，俄罗斯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表明欧洲国家的两面性和真实意图。
2: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6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开火，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自4月13号开始对伊朗港口的海上交通实施封锁以来，美军已使7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强制134艘船只改变航向。
3: 据美国方面消息，一架美国陆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8号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两名机组人员安全获救。
4: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1集，为追求真理，老秀才走上长征路。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5: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说起红军长征中年龄较大的人士，我们可能会想到著名的长征四老，也就是徐特立、谢觉斋、董必武和林伯渠。但很少有人知道，在红二六军团的队伍里还有一位57岁的老秀才，他跟随红军将士踏过雪山的泥泞，穿越乌蒙山的险峻，一路走到了陕北。他就是周素元。原本是贵州毕节的一位乡绅名流，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一位元老。那么这位年近花甲的老秀才为何加入到了红军的队伍，并且走完了漫漫长征路呢？
6: 1936年的2月，冲破国民党军层层围追堵截的红二六军团已经西进到了黔桂大地，接连攻克了黔西、大定，在2月9号的时候顺利地进驻了毕节的县城。就在毕节县城有一栋古朴雅致的一个宅院，这个宅院的格局很规整，官兵们呢就判定以为是地主家的一个宅院。可是当我们的这些士兵们走进他的书房里的时候，那些诗文断字的军官和士兵结果看到他这个满屋子仓库当中最多的不是咱们中国传统文化里边的那些经师子集，而是马克思、列宁等人的这个著作的中译本。 这上面密密麻麻，又是圈又是点又是批注。当时红六军团的政委啊王震听到这个事以后，他就觉得这个事情一定是非同寻常的一个乡绅，这个人就是周素媛。周素媛呢原名啊他叫周培义，他本人是前清时期的贡生，在贵州近代革命的一个先驱者，他的学识非常渊博，牵头组织过自治学社，主导贵州的辛亥革命。他曾经担任了贵州军政府的行政总理。然而辛亥革命胜利并没有换来这里山河安定，百姓安宁，所以这此后的数十年，我们整个中华大地上就开始了军阀混战、武装割据的情况。此刻的周素媛目睹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山河破碎、世道混乱，所以他对旧的这个势力已经彻底失望了。在1925年的时候，他已然就回到了他的家里，闭门谢客，潜心治学，耗费了将近十年的时间深耕马列著作，实际上在苦苦寻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
5: 得知毕节有这样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乡绅，红六军团的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立即登门拜访。那时候周素媛已经57岁了，他身形清瘦，两鬓花白，目光惊异，言谈通透。王震与他促膝长谈，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次见面之后，贺龙、任弼时、萧克等红军领导人也相继登门，经常和周素媛共商国事，纵论天下时局与救国出路。一次次彻夜畅谈，让周素媛对红军有了更深的理解，他逐渐萌生了加入红军的念头。
6: 红二六军团驻扎在毕节的这个期间啊，正式建立了黔西北的革命根据地，为了凝聚地方的进步力量，团结各族群众抗日救国，壮大队伍，那么军团就决定呢在这个地方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那么谁来领导抗日救国军呢？当时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等等这些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一致推举德高望重的周素媛来担任这支队伍的司令。周素媛的出山啊，极大的振奋了黔西北老百姓的爱国热忱，当地的进步青年纷纷踊跃参加这支队伍。短短一个月的时间，我们的红军在毕节扩军5000多人。驻守毕节近一个月的时间以后啊，他凭借着深耕数十年的这种声望，还有他的人脉，主动在这里奔走，协助红军宣传革命政策，安抚地方的老百姓，筹措军需粮款，化解各种各样的矛盾，为这个根据地的巩固建设可以说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5: 1936年2月底，国民党调集多路重兵，合围黔西北革命根据地。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红二六军团决定主动撤出毕节，保存有生力量，继续北上。就在大军整装待发之际，57岁的周素媛做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决定，他舍弃故土家业，义无反顾地追随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6: 这个时候周素媛已经年近花甲，体弱多病，常年饱受旧病的这种困扰，而长征这个路上有多少艰险，有多少枪林弹雨，谁也不知道，所以大家就纷纷劝阻，甚至商议啊，筹措一些经费，甚至黄金什么的，计划把周素媛呢送到香港那一带去养病，同时呢可以在海外开展统战工作。面对这些共产党人的善意关怀，周素媛的初心不改，态度特别坚决。他说，我在黑暗的旧中国摸索求索了数十年，一心想为国为民做点事儿，却处处碰壁，一无所成啊。今日我遇见红军，遇见共产党，我才真正找到了救国的光明的，也是我求索的人生正道。我周素媛就算死也要死在红军队伍里。贺龙同志呢当时就表态说，周先生，你赤诚报国，我非常敬佩，就算抬我们也要抬着你周先生走完长征。所以一身旧事长衫，心怀救国赤诚的周素媛拄着拐杖，跟随红六军团政治部从毕节出发，走上了历时9个多月、行程万里的艰苦长征。
5: 在漫漫长征路上，周素元老人以其坚韧的意志紧紧跟随着红军官兵步伐坚定前行。1936年4月，当周素元随红二六军团官兵辗转进入云南时，遭遇到滇军主力的重兵堵截。危急关头，周素元提笔挥毫给滇军首领和前线司令官写了一纸书信，以他的身份和阅历以及他的胆识，在关键时刻为红二六军团突围破局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6: 在这种关头，周素元凭借着早年深耕在西南军政界的人脉和声望，主动请缨献策，并且以个人的名义致信滇军的统帅卢云，还有前线的司令官孙度。他这封信中就立足大义，痛陈民族危亡这种关键时刻，深刻阐释红军北上抗日挽救家国的这样一种初心使命，直言内耗只能会损害国力，贻误大局，恳切说服滇军以民族大义为重，中立避让，勿阻红军路线。可以说这封信也深深地打动了当时的滇军将领孙度等人。最终啊，滇军主动撤防，按兵不动，在威宁昭通一线为红军让出了一条战略通道。到36年6月的时候，红二六军团呢就到了西康高原，接连翻越数座终年积雪的大雪山。年仅60的周素元可以说他穿的依然单薄，在漫天风雪中跟着队伍跋涉，数次因为缺氧体力不支晕倒了，但他只要清醒过来，依然咬牙坚持，紧随我们的队伍，从来没有掉过队。进入草地以后，那可以说绝境更甚，沼泽遍布，粮草断绝，风雨无常。周素元和普通战士一样，啃草根，煮野菜，饮不太干净的水，共同渡过难关。他时常对年轻的战士们说呀，跟着共产党，跟着红军，就是追随光明，纵使前路千难万险，也是人间正道，一切苦难皆值得啊。1930年7月，红二六军团与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周素元有幸这时候结识了朱德、刘伯承等红军统帅，结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这一年的十月，红二方面军顺利抵达了宁夏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实现了三大主力的胜利会师。周素元呢，圆满走完了万里长征的全程，成为了我们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唯一一位全程参与长征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元老，以花甲之年创造了一个奇迹啊！
5: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宋波佳慧，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邓希光，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北京多云转晴，25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
0: 习近平参访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
1: 习近平夫妇出席金正恩夫妇举行的小范围午宴。
0: 习近平出席金正恩举行的欢送仪式。
1: 习近平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0: 习近平向加拿大新任总督致贺电。
1: 习近平同格鲁吉亚总统就中俄建交34周年互致贺电，并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0: 国务院举行宪法宣誓仪式，李强总理监誓。
1: 王沪宁在新疆调研。
0: 韩正访问白俄罗斯。
1: 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5.3%。
0: 美军称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伊朗霍尔木兹干省部分地区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正在朝鲜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10时40分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奏响。

李冰缓缓将花篮抬上平台，花篮缎带上写着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永垂不朽。习近平缓步走上平台，整理花篮缎带。全体人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默哀。

0: 习近平夫妇在金正恩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永恒的历史记忆，双方要共同维护好志愿军烈士纪念设施，开展富有特色的革命传统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让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发扬光大，让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蔡奇、王毅等参加。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金正恩驻足观摩授课，不时颔首赞许。离开阶梯教室后，习近平和金正恩乘坐电瓶车参观校园，沿途听取有关学校基础设施、教学安排等介绍。来到教学楼之间的林地上，习近平和金正恩共同直敲培土、提水浇灌，种下一株葱树。葱树四季常绿，象征中朝友谊生生不息。随后，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见证下，

0: 蔡奇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金才龙共同为植树标志碑揭幕。碑身正面用中朝双语镌刻着“中朝友谊万古长青”几个大字。在双方陪同人员和朝方学员们的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在植树标志碑前握手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中朝传统友谊深入交流。习近平感谢金正恩为此访所做精心周到安排，表示通过此访，我们更加感受到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和友谊。我同金正恩总书记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了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中朝双方相互理解更加深刻全面，未来发展方向更加明确清晰。我愿同金正恩总书记一道，共同引领中朝关系实现更大发展，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新的强劲动力。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推动朝中关系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当地时间6月9号下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朝鲜的国事访问，离开平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前往机场途中，平壤各界群众聚集在道路两旁，挥舞中朝两国国旗和鲜花，高呼中朝友好口号，热烈欢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到机场送行，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举行隆重的欢送仪式。数千名群众和少年儿童整齐列队，热情迎候。在振奋高昂的乐曲声中，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仪仗队。

0: 建平夫妇同金正恩夫妇亲切告别。蔡奇、王毅等出席欢送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圆满结束对朝鲜国事访问后，昨天下午回到北京。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8号致电路易斯·阿伯，祝贺他就任加拿大第31任总督。习近平指出，中加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两国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我高度重视中加关系发展，愿同阿伯总督一道努力，本着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求同存异的精神，推动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在健康、稳定、可持续的轨道上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德鲁吉亚总统卡维拉什维利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4周年。习近平指出，34年来，中德两国始终秉持互尊互信、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2023年，中德两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后，双方政治互信愈加牢固，务实合作加速推进，多边协作更富成效。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阁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阁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的纽带。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事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走上新的领导岗位，肩负着新的使命任务，必须以更高标准做到政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过硬，要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要带头尊崇法治，自觉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工作、解决问题，要以高度的警醒、严格自律，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李强强调，当前全党正在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我们要全面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 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使各项政策举措贴合实际需求，真正落地见效。要坚持实干兴邦，始终以实干立身，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解决发展中的卡点堵点。要坚持以实际说话，把各项工作抓实抓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国务院领导同志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5号至9号在新疆调研。他表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呈现天山南北稳定祥和、各族人民安居乐业的良好局面。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牢牢扭住新疆工作总目标，持续抓好事关新疆长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推动“十五五”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迈出坚实步伐。王沪宁来到哈密市和田地区和兵团第13师、第14师调研，了解加强民族团结、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开展文化润疆、深化兵地融合、推进强村富民、强化基层治理等情况，并同各族干部群众座谈交流。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实现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关键时期，新疆发展站在新的起点上，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进一步巩固社会大局稳定向好势头，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贯穿新疆工作始终，有形有感有效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抓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贯彻实施，加强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促进各族群众更加广泛深入的交往交流交融。要锚定5大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2: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并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卢卡申科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白关系快速发展，达到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中方愿同白方坚持元首外交领航定向，弘扬相互支持优良传统，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中白关系和两国合作继续走深走实。卢卡申科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中国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永远可靠的好朋友。白方一如既往重视对华关系，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传承人民友好，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会见土耳其时，韩正表示，中方发展对白关系、深化对白合作的决心坚定不移，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为引领，不断打造合作新亮点，携手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动荡的世界注入宝贵的确定性。土耳其表示，白方高度赞赏中方为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发挥建设性作用，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国际事务协作，不断充实白中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会见斯诺普科夫时，韩正表示， 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白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开创更高水平、更具韧性、更可持续的共赢发展新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斯诺普科夫表示，白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扩大产业和工业等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韩正同斯诺普科夫共同出席中国白俄罗斯产业与投资合作论坛开幕式、共享大市场出口中国白俄罗斯专场活动并致辞。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

0: 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1至5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 15.3%， 运行态势良好，为国际经贸运行注入稳定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20.68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5.3%。其中，五月当月进出口总值4.45万亿元，增长16.9%。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3: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深化和全球经贸伙伴的务实合作，截至五月，月度进出口已连续三个月超过4万亿元。
2: 前五个月，机电产品出口拉高我国整体出口11.1%，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增长40%左右。中国机电商会新闻发言人高世旺：
4: 前五个月与 AI 相关的产品增量突出，其中集成电路量增价升，出口量值分别同比增长8.7%和90%。代表绿色低碳转型的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与新质生产力密切相连的高端装备，如船舶、工业机器人、仪器表等增幅突出。
2: 前五个月，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10.57万亿元，增长13.6%，占外贸总值的比重已超过一半。对非洲、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的进出口增长显著。吕大良表示，
3: 近日海关对非洲建交国农事产品输华提供了升级版绿色通道，像水果、水产品等环比增长均超30%。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一至五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41.66亿手，累计成交额为402.08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84%和40.13%。全国期货市场成交总体平稳，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稳步提升。
0: 世界最大的27.1万立方米超大型 LNG 运输船昨天在中船集团沪东中华造船正式开工建造。该船总长344米，配套国产最新薄膜维护系统，载货容积、节能环保、航行安全等关键性能实现全方位迭代升级。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载货量提升57%，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暑期档电影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其中多部历史题材影片集中定档，以光影讲述峥嵘岁月，传递家国情怀。
0: 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9号到10号在希腊雅典举办，来自世界各国古典学及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等围绕古典文明相关议题深入研讨对话。与会嘉宾认为，自2024年首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中国成功举办以来，中西双方同心协力，积极落实首届大会成果，搭建古典学交流对话网络，推动古典学事业蓬勃发展。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同时以军将继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 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9号消息，3月2号到6月9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袭击已造成3666人死亡，11321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言人9号称，巴勒斯坦各派别与斡旋方在开罗举行的本轮对话中，已就停火协议中的多项棘手问题达成了可接受的方案，能否顺利过渡到停火协议的第二阶段，取决于斡旋方、担保国以及和平委员会能否有效约束以色列，促使其停止违约行为，并接受目前的方案与共识。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发文，对中东局势再度升级深感震惊，并表示所有袭击必须立即停止，黎巴嫩、伊朗和加沙地带的停火必须得到充分尊重，任何可能破坏当前外交努力的举动都必须避免。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说，英国、法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和挪威六国将协同制裁在约旦河西岸参与暴力袭击巴勒斯坦平民的犹太定居者。
1: 保加利亚国防部长9号表示，保加利亚将停止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保加利亚已向乌克兰提供了13批武器援助。今年拉德夫政府上台后，对乌政策发生了转变。
0: 国际油价9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3.10 美元，收于每桶 88.20 美元，跌幅为 3.4%。 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2.80 美元，收于每桶 91.45 美元，跌幅为 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7点整。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042。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上了，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大海可以象征着宽广、深沉、包容、永恒等美好的品质。那有些人呢，会用星辰大海来形容爱情，意思是爱情在宽阔的天地之间，不仅仅局限于弹丸之地，也有遥远的未来，需要像大海一样有包容的心，像星辰一样闪耀。这是一句很唯美的话，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心声。用海来象征爱情，海是博大深厚的象征，爱情也像大海，意味着感情的深厚，意味着感情能够包容对方。今天的节目当中，就和大家一起来听听与爱情有关的海。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歌叫做《爱情海》，这是李玟演唱的一首歌，由方文山填词，收录在专辑《Discoco 爱琴海》当中，一起来听。

0: 之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6月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4小时天气较好，风力不大，气温有所上升。9日20时到10日20时，阴，局部有分散性小阵雨。10日20前后转多云，50前后转晴，夜间局部有雾，东北风5到6级转西北风5到6级，气温15到24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多云。9日50前后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4到5级，大长山，气温16到20度，小长山，气温16到20度，广路气温16到21度，张子、海洋多云。9日50前后转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16到20度，海洋，气温16到21度。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6月10日，因天气原因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6月1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0分，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15分，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不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 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钱鑫。如果你住在海岛上，需要进城不一定必须坐船，你还有别的选择，那就是乘坐飞机。在中国就有这样一座特殊的机场，机场建在海岛上，飞机往返于岛内和岛外，服务于岛上的居民，这就是长海机场。今天的海岛风情，我们就走进长海，倾听我国最奢侈的县城，人们乘坐飞机出门的故事。长海机场位于长海县大长山岛东南杨家村，机场三面环海，距县镇区9公里，距长海客运码头10公里，归属大连周水子国际机场集团对其进行全权管理。长海机场于1988年11月通航，当时对于一个县来说，实在是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它也是中国第一家县级民用机场。

是航线距离最短的机场，空中航线距离约为110公里。长海机场还是航线单程航行时间最短的机场，单程航时仅需28分钟，是真真切切的袖珍版的迷你机场。长海机场虽小，但是五脏俱全，通信、导航、气象、安检等各类基本驻航和安全保障设施一应俱全。在长海线乘坐飞机也是和其他机场有区别的，这里几乎不用长时间排队等待航班，旅客到达机场安检登机就可以了，而且乘机的座位有时是自己可以随便挑选的。负责承运的运12型飞机一个航班的载客量只有18人，如果赶上不是旅游旺季，真的有时仅有一名乘客，享受包机的感觉。长海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线，陆岛交通全靠海上运输。目前长海全线虽有连接金石滩港、杏树屯港和皮口港的30余条航线，但早时因海上交通受气象因素影响较大，且作为陆岛交通主要出口的各港口长期受潮汐制约，致使海岛交通不便，阻碍了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为有效解决制约海岛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瓶颈问题，长海线在不断改善海上交通条件的同时，发挥长海线航空资源优势和区位优势，积极探索并加快发展航空运输业。目前长海机场除了日常的旅客运输外，还配合空军学校进行训练，以及危重病人运送和海上应急救援，每年500余架次的起降航班，5000余人次旅客吞吐量，为推动海岛航空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长海居民乘坐飞机出门真的很时尚，对于这样一座四面临海、被誉为国际生态岛的县城，你不想过来居住体验一下吗？从颠簸摇晃的小交通船，到宽敞舒适的客货混装船和高速客船，从唯一的海上通道到便捷的空中航线，40年弹指一挥间，长海的陆岛交通发生了巨变，实现了海陆空立体化交通网络。长海线正致力于打造安全便捷、经济高效、绿色智慧、开放融合的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助力国际生态岛建设在高质量发展的征程中加速前进，奋力推进中国北方独具特色的生态低碳示范岛建设。好，感谢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栏目，再会。

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射击表演之前要做很多准备工作，熟悉靶场，拉炮到位，打开炮架，瞄准，测量距离。因有瑞城女炮班新的成员加入，需要合练，随行的张家楼哨所班长李信安负责指导。那几天大家高度紧张，全力以赴，尤其是班长张淑英深感责任重大。作为瞄准手，虽不能说是身经百战，但历次实弹射击，不管打固定目标还是移动目标，都是几发几中，受到叶剑英、罗瑞卿等军委首长和军区首长盛赞。即使如此，训练时也不敢有丝毫懈怠和掉以轻心。高强度的训练，磕磕绊绊在所难免，射击时也难免磕着碰着。徐福英就曾因为动作太快，不小心被

0: 炮栓夹了手，鲜血淋漓。杨金荣打炮时被后座的炮栓碰破额头，大家都记忆犹新。狭长的弹壳退到地面砸起泥沙，崩着人也是常事。争分夺秒传递炮弹时被炮架碰了腿，被滚烫的炮膛灼伤了手的情况也偶有发生。连续发射大炮蹦跳，炮管周围的空气都燃烧出滋滋的声音，滚滚热浪中向炮膛装填炮弹，趴在防盾板后瞄准，炙烤的堪比进入蒸笼。妈妈兵们更辛苦，晚上陪着孩子，白天抽空给孩子喂奶，只要一声令下，全体马上就位。他们都深知此次射击表演意义重大，不能让陈毅元帅失望，更要在外国友人面前露一手。正式射击表演那天，靶场戒备森严，观看席上坐满首长和嘉宾，16个国家的军事观察员也在其中。张淑英让大家沉住气，别紧张，一定要配合好，打出38米炮般的威风。参加射击表演的还有别的队伍，在38米炮班炮位旁边有军人操作的大炮，几门大炮的前方很远很远的地方立着几个似曾相识的巨大铜靶。看台上的首长和嘉宾们举起望远镜，镜头对准远处的铜靶。炮长王淑琴根据现场指挥员的命令下达装填、瞄准等口令，张淑英沉着操作。随着惊天动地的几声巨响，空中划过弹道的痕迹，远处的铜靶依次爆炸起火，旗开得胜，看台上掌声如雷。张淑英舒出一口气，王淑琴、杨金荣他们也都露出欣喜的笑容。每门大炮前面对应3个铜靶，打完3炮就大功告成。因距离太远，需仔细分辨哪3个目标属于自己这门炮。第2炮干净利落地命中目标，第3炮出了问题。为缓解后坐力，炮口安装了带孔的制退器，像戴了一顶帽子，大炮显得更威武，但制退器比炮管粗了好多，影响瞄准和射击精度，更容易增大炮口处的冲击波和扬尘。这天靶场风大，连发2炮之后，旁边大炮的扬尘横着袭来，加上本炮的扬尘，张淑英感到眼前迷离恍惚。这时候射击命令下达，张淑英瞄准发射，炮声震天，一条火龙向前飞去。很奇怪，炮弹落地了，爆炸了，铜靶还在原地立着，大家都愣住了。明明瞄得很准，怎么会没有命中？张淑英只觉得天旋地转，全身的血液仿佛凝滞，大脑一片空白。这怎么可能？海上移动的敌舰那么难打，也五发全中零失误，这是怎么了？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海蛎子沾边赖的故事的上集。海蛎子大连人都很熟悉，外地人经常就说我们大连人说话就是海蛎子味儿。海蛎子又叫牡蛎，分这个碗蛎子、臊蛎子、创蛎子、大连湾牡蛎等等几个品种。海蛎子生在浅海礁石上，再大的风浪也冲不掉它。渔家人砸碎了海蛎子的壳，取走了海蛎子肉，海蛎子壳仍然粘在礁石上。最讨厌的就是这个海蛎子长在船底下，一片片箍得紧紧的，拖累这个船呢不能快跑。从船底往下起海蛎子可就费了劲了，劲儿使大了损坏这个船底，劲儿使小了又起不下来。航海行船的人怕这个海蛎子沾边就往船底烂，都格外小心它。大伙一边敲打一边说，这海蛎子沾边就烂啊，使劲敲打才能挖出它的肉，它们呢是那几个泼皮污烂变成的。为什么说海蛎子是这个泼皮污赖变成的呢？相传在海里还没有海蛎子的时候，岛上的这些打鱼人淳朴厚道，谁也不耍奸，大家是你帮我我帮你，和和美美的过日子。好日子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年，岛上来了一些贩鱼的老客，是住下就不走了。他们相中了这一座座美丽富饶的小岛，要落脚谋生，住下就不走了。他们相中了这一座座美丽富饶的小岛，要落脚谋生。淳朴的渔家人心肠好，帮助这些外乡人盖这个海草房子，置办渔具，传授他们打鱼的手艺，生怕委屈了这些新邻居。哎，可是谁也没想到，一升米交了恩人，一担米却交了个仇人。新来的这些邻居开始是感恩不尽，直劲夸这个渔家人好啊。可是日久天长，得惯了便宜，他们就不出海打鱼，也不在家织网，整天是游手好闲，净使这个损招，走邪路，发昧心财，是一些沾边就赖的家伙。有这么一家四口啊，来到了岛上过日子。两口子40来岁，一儿一女也17、18了，不打鱼，不碰海，不织网，甚至懒得尿壶啊，冬夏都放在炕头上，房子漏了也不修。沾边就赖的法宝他们可运用的淋漓尽致。岛上有个渔翁叫王有德，5个儿子都是硬棒棒的壮汉子，打鱼碰海积攒了点钱，盖了5间新房子，拉席安锅，正要搬进去住，想不到新房子正和那一家四口懒蛋子紧挨着。这新房子比四口懒蛋子家高出有那么半尺多，这本来就是一个常见的事儿。可是这懒蛋子一家突然是老婆哭孩子叫，引得邻居都来看。只见这个老娘们在炕上把头发也披散了，打着滚的叫唤。17、18的这个姑娘和小子呢也在炕上直哼哼。他家这个老爷们当着众人面一个劲儿的埋怨王有德一家欺负外乡人，盖新房子压过他家房子半尺多高，刻得他这些外乡人呢是家破人亡，哭着喊着要和王有德拼命，不把这5间新房子拆了就一头碰死在新房子里。邻居们劝他，哎呦，把这个嘴给磨的呀。可是这懒蛋的一家就是不让呛，要对命。渔家人老是厚道，扛不了这一家四口总是这么闹，5间新房得换成3间旧房，
愣是让人家把这五间新房给赖了去。懒蛋的这一家住上了新房，于家人谁也不愿意和他们来往了。那懒老婆，哎，这天出窝了，人不找他，他找人，手端着一个大海碗，装了大半碗油子麻花的刷锅水，走村串户，专往的人多的地方挤，谁要是一不留神撞洒了他碗中的这个刷锅水，他就开始耍赖纠缠，趁对方招架不住，他把一碗刷锅水一股脑的泼到人身上，然后呢就让人家赔油。他那歪理歪得邪乎，我碗里的油被你撞洒了就得赔，你衣服上的油渍晒不干，要是水它早就干了，不赔香油我去砸你家的锅。没办法，他碗里的水里面有油，晒不干也洗不掉，而且还要损一赔五，五碗香油赔给他，那大碗装的呀

就差不多能冒尖了。老娘们赖回了香油，下面就老爷们该出动。那么他家这个赖皮老爷们又能干出什么出奇的事儿呢？那么请听海蛎子沾边赖的终极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以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王文伟专题调研花园海岛建设时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品质引领，加快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花园型海岛城市。长海县多部门织密高考保障防护网，全力保障考生考试顺利进行。长海县开展世界海洋日暨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以下是详细内容。记者穆旭林报道，6月8号，长海县委书记王文伟带队深入小长山岛镇，专题调研花园海岛建设工作。王文伟强调，要坚持生态优先、品质引领，全面提升海岛环境面貌和产业能级，加快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花园型海岛城市。在小长山岛镇，王文伟实地查看市场秩序管理、渔港周边养殖物资清理、湾区民宿及景区配套设施建设等情况，现场研究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王文伟强调，要加快推进基础设施改造升级，全面修缮重点区域道路，科学划分市场功能区域，规范经营秩序，切实改善通行条件。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加快推进游艇码头、高端酒店等重点项目建设，持续丰富海岛旅游产品供给，提升整体接待能力。要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海湾资源，大力发展高端旅游，精心打造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不断增强游客的参与感与体验感。要进一步丰富消费业态和场景，延长旅游产业链条，加快推动传统观光游向休闲度假游转型升级。同时要扎实开展绿化美化工作，在道路两侧广植适宜海岛气候的花卉植被，精心营造花路相应、一步一景的花园景观，全面提升海岛旅游吸引力和整体形象，真正让游客流连忘返。记者李婉婷报道。又是一年高考季，长海县各有关部门扎实做好服务保障工作，全方位为200余名高考考生保驾护航。今年高考，长海考区设一个使用考点，一个备用考点。高考期间，多部门密切配合，积极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公安交警部门制定了高考期间对高考考点周边相关道路交通管制的预案，对考前、考中、考后的不同时间车辆进行管控，为考生营造最佳的考试交通环境。城建部门严格要求考点周边的施工现场严禁施工噪音，城管执法队员提前上岗到位，给广大考生营造安静的考试环境。为应对高考期间考生可能出现的身体不适，长海县卫健局成立医疗保障小组，国网长海县供电、市场监管、气象、应急等多个部门各司其职，联动补位，全方位织密高考保障防护网，全力保障了考生考试顺利进行。记者穆旭林报道。6月8号是第18个世界海洋日和第19个全国海洋宣传日，长海县围绕守护蔚蓝、向海图强的主题开展宣传活动，提升全社会认识海洋、关爱海洋、保护海洋意识。在文化中心广场，海洋发展局的工作人员通过发放宣传手册、现场讲解、图版展示等形式，向居民宣贯海洋生态保护理念。獐子岛及海洋岛等镇政府、组织安委办、公安、边防、渔政等部门联合开展海洋主题宣传。

0: 传活动，向居民宣贯海洋生态保护理念，普及长海县海域使用管理规范、海洋伏季休渔政策、自然岸线保护规定，提升人们对保护海洋观测设施的认知，增强海洋防灾减灾意识，让海洋保护、合规作业、防灾避险理念深入人心。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为期两天的2026长海海钓精英挑战赛正式开启报名程序。8月12至13号，赛事将在长海县獐子岛海域逐浪争锋。20万元总奖金虚位以待，应邀企业战队、个人战队奔赴深海，共同竞技。由长海县人民政府主办的2026海钓精英挑战赛是国家级一类海钓赛事，比赛项目为船钓铁板重量赛，垂钓的有效鱼种为单尾长度大于30厘米的黄条狮、五条狮、蓝点马鲛、牙屏鱼、海鲈鱼。本台消息，6月9号大长山岛镇举办我们的节日端午亲子主题活动，十余组亲子家庭走进西大杯爱国教育主题公园，聆听红色历史，并举办了端午寻宝互动游戏，让孩子们在亲近自然、感受传统民俗知识的同时，接受了一场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据了解，端午期间，长海县将持续以群众喜闻乐见的体验式活动为载体，传承传统文化，厚植爱国情怀，推动县域精神文明建设不断走深走实。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涵。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随着东北地区里程最长的长海跨海大桥项目皮口端的桥面已完成 1.5 公里的建设，正式进入海域区间的修桥作业。2025年入冬时节，长海跨海大桥长海段也进入了施工前期的准备阶段。目前，施工人员正全力推进长海段路基场地的树木清理和施工电路规划，为大桥后续长海段的主体工程打下基础。在长海县大长山岛菜园村北侧的施工现场，树木清理作业率先展开，施工单位采用机械与人工结合的方式，对路基范围内的树木及障碍物进行清理。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2: 树木清理是前期准备的首道工序，我们组建了专业作业团队，对每棵树都建档登记，清理过程中注重环保细节，做好废弃物分类处理，确保施工与生态保护同步推进。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与此同时，长海跨海大桥项目长海段工程项目电路规划也在有序推进。 记者在长海段施工现场看到，施工单位的工程技术人员正在对电缆排管、电缆竖井、电缆隧道等方

0: 式进行优选，确保电路工程为后续路基桥梁施工、机械运转等提供稳定电力保障。中建三局长海大桥项目一标段生产经理鲍思吉：
1: 电路施工容不得半点马虎，我们严格按照电气施工规范操作，对管线铺设深度、接头处理等关键环节反复检查，接下来会加快进度，确保供电设施按时投用。
0: 据中建八局长海大桥项目三标段经理倪佳明介绍，跨海大桥的皮口段钢栈桥工程目前已开通了三个作业面，从海上和陆域两个方向开始铺设工作，钢栈桥工程每日可推进70余米。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进入大陆段海域区间修桥作业的同时，启动长海段大桥基础建设，预示着距长海线大桥时代更进一步。脉动之路的长海跨海大桥将成为改善海岛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助推海洋经济、文旅产业和民生福祉高质量发展的黄金通道。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集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对虾。对虾，食足目节肢动物，又称中国对虾。对虾体躯肥硕，略呈梭状，一般体长在13至24厘米，头胸部较短，腹部强壮有力，头体紧密相连，有长须，也就是触角一对。一般雌虾为青白色，雄虾为淡黄色，因其在中国北方习惯以成对出售，故称为对虾。对虾身体前部为头胸部，较粗短，由头部6节与胸部8节愈合而成。对虾的前端中央有平直前身、细长而尖利的额角，俗称虾腔，具有保护眼睛和防御敌害的作用。在对虾的头胸甲的前端，额角的下方两侧有一对复眼。对虾的腹肢共有19对，其功能不同，就像有利于体节活动等功能。在长海海域出现的对虾，来源主要是将人工培育出来的优良苗种放归自然海域中，也称为是增殖放流，再就是来源于渤海湾生长的野生对虾回游到长海海域。对虾之所以形成庞大的回游群体，就是大量的成年对虾聚集在一起，可以增加对虾繁殖的几率，因此长海县盛产的对虾也称为渤

0: 海对虾。对虾采捕时节，在海洋岛渔场，大功率渔船采用流网围捕，船老大根据海流的方向和鱼群的游动轨迹，准确地判断下网时间，经过一段时间放流，根据网具的沉重决定起网时间，由此收获上来活蹦乱跳的对虾。对虾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在中国或是在世界的海产虾类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对虾的采捕季节为每年九月至十月中下旬，为旺汛期。上世纪八十年代，对虾是长海县主要的出口水产品种之一。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说起长海县海域最常见的虾类动物，能有七八种，像皮皮虾，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虾爬子，也有嘎巴虾、鹰爪虾等等。虾爬子属于节肢动物门，其味道鲜美，为沿海群众喜爱的水产品。虾爬子头部前端有复眼一对，有触角两对，第一对内肢顶端分为三个鞭状肢，第二对的外肢为鳞片状，胸部有五对腹肢，主要是摆动辅助运动的，而末端也就是尾部为锐钩状，以捕夹食物。虾爬子喜欢栖息于浅海泥底或石砾岩礁缝隙中，在长海县主要产地是大长山、小长山以及广鹿岛。一般来讲，雌性虾爬子的个头没有雄性的那么大，而区分雌雄虾爬子的办法通常是雌性的脖子部位都会有一个白色的王字，雄性的则在大爪下分别有一个细细的小爪。一般春季是虾爬子的产卵季节，此时其肉质格外肥美鲜嫩，食用口感味道最佳。在长海县还盛产一种体色呈青绿色且透明，腹部有棕黄色的条状斑纹，虾壳上带着不规则花纹，身体带紫的小虾，海岛人也叫它花腰子虾。而在长海县盛产的嘎巴虾，通体呈褐色，表面带有横向的白色花纹。嘎巴虾是一种奇特的虾，在捕捉上来的时候，虾的夹子会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声音非常响亮。如果几百只虾刚捞出水面，声音会像下大雨一样的响。其实嘎巴虾的标准名字叫做鼓虾，因为发出嘎巴嘎巴的声音像在打鼓。嘎巴虾肉质鲜嫩，口感爽滑，最地道的吃法就是呛拌嘎巴虾。在长海县，从谷雨节气开始，虾爬子、嘎巴虾等小海鲜就陆续采捕上岸，称为开春后海岛第一鲜。小海鲜虽小，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族，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